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啊。外就说到了，又要拍985、211的车牌号了
2: 啊、哦，又到了这个时候了。
1: 有一年我们活动就是随手抓拍这个带有985或211的是个数字，
2: 嗯
1: 啊，最好去找的就是车牌嘛，
2: 对，
1: 还有一些电话呀，还有一些什么路牌啊。
2: 哎，我跟你说，真的是高考临近了。昨天我去买东西，然后买完之后那个价格刚好是900多啊，我还说哎呀900多，我本来说我说呀有点贵啊，我正在犹豫的时候，然后结账的时候，那个小姐姐跟我说，她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数字多吉利啊姐，我说什么900多什么吉利，他说你看985啊，我一看还真是985，我说行行，那买了吧，那买了吧，
1: 看出来了啊，说这个你会开心，
2: 对，很有意思。
1: 你当时怎么没说了，那你要不给我便宜点吧，211中不中，
2: 都会把我赶出去吧。所以就你会感受到，确实是高考临近了，就大家全社会的关注度也逐渐就起来了。
1: 是的，每年呢到这个6月份的时候啊，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于高考。为啥呢？就刚才说了，因为对于大部分的同学而言呢，他能决定你的某种程度上决定你的这个命运，是吧？那你的寒窗苦读12年，到最后的第一是检验你的成绩，第二呢就是看未来。接下来你的这个路怎么走，
2: 是的，是的，
1: 很关键的啊，所以呢考试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面对的像选专业呀、等等的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说到这个高考呢，就想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举办了20年的爱心送考爱心助考的活动了，最早叫爱心送考，现在是爱心助考，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征集有没有参加过我们往届爱心助考的活动的朋友，无论您是这个被帮助的人还是参与献爱心的人都可以来啊，因为有很多被帮助的人现在可能已经上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好多年了，可以回想回想当时有没有伸手拦过既有绿丝带的车，
2: 哎
1: 啊，上车之后呢这个司机有没有给你鼓励啊，啊怎么样，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发起一个征集2006年啊，有参加过我们第一届爱心速考送考的朋友吗？还在不在听节目？
2: 这个时间真的太久远了，20年了，朋友们、啊，
1: 20年了。
2: 反正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咱们接连着办这个爱心送考的时候，就是大家在路上就争着去叫什么，真的感觉是在争考生，你知道？然后就恨不得看见人家是考生的话，就赶紧问人家来坐我的车好不好？坐我的车好不好？甚至我记得那时候在早上的节目里，还有人说我终于拉到一个考生了，就那个兴奋的劲儿，好像中了大奖一样。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哎呀，一晃眼，就是真是太感慨了啊！当年应该比较多的是，出租车，
2: 哎，出租车车友比较多，
1: 对吧？出租车，我们应当有很多路况导航员嘛。
2: 是，
1: 但是虽然这个，这个很多出租车，司机啊，这么多年，要么换工作了，换行业了。转行了，但是呢，如果您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不妨和我们来互动互动，聊一聊当年参加咱们爱心送考、爱心助考的一些点滴，
2: 是的，
1: 一些片段。如果有照片的话呢，可以发。
2: 哎，那就更好了。李雨静说门牌号行不行啊？我们办公室门牌号是211，就是到处发掘这几个数字，是吧？
1: 今天还没开始呢，
2: 没开始啊。但马上近在眼前要开始的是什么？是咱们的母亲节，然后再往后还有个什么520。等等，想要表达心意的朋友啊，倒是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准备准备。今天的 UP 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套，这叫奥克斯的按摩仪。这昨天呢上架的时候，我就已经想买了，这个东西太有用了。你以前是体会不到说，哎呀，我脖子疼，我肩膀疼是什么样？小时候有时候听爸爸妈妈会说到这个，那不理解啊，说那肩膀脖子怎么疼啊？后来到自己一定年龄之后，发现那真是它疼起来确实是有点受不住。所以这个奥克斯的按摩仪啊，它就是腰背啊、肩颈啊、腿部啊都可以来帮你揉捏按摩的。它就是模仿人的那个手的虎口八字的形态，搭配了6个按摩头，抓、捏、揉，买回去就像请了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在家一样，把僵硬的肌肉帮你揉开、按透，非常的舒服。而且它是那种斜推式，设计贴合咱们肩颈的自然弧度，斜方肌就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吧，哎呀很容易发僵，有时候一点那个穴位哦很舒服，哎，它就可以刚好把这个地方给咱们也按摩到。有

0: 三档力度可以调，就是妈妈喜欢轻柔的，但是老爸可能比较受力的，咱一键切换，再搭配42度的恒温热敷，这个舒服的感觉就加倍了。充电无限使用的，充一次呢续航120分钟，还可以10分钟自动定时，哎，按完自己就停了，哪儿累你就按哪儿，哎，窝在沙发上按个10分钟，哎呀，轻松不少。这是给咱爸妈带来的，这叫什么？特别贴心的、特别实在的一个礼物啊！日常售价是199，咱们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99块限时特惠，而且呢还配一个红色的礼盒装来发货，送妈妈也显得很有用心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两个字，一年内有质量问题是免费换新的啊，所以抓紧时间发秒杀。
1: 好，各位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报送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走到哪里了不好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几段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像北三环、农业路、陇海高架都有所缓解啊，有所缓解。
0: 嗯，
1: 但是现在缓解比较多的是北三环，现在已经变成黄色了，刚刚是深红啊，现在变成黄色了。农业快速路还有陇海高架呢，现在还是红色的通行状态，嗯，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陇海高架从松山路到西三环啊，从松山路到西三环附近西向东方向，现在的车流量依然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建议各位可以尝试走桥下。然后上个时段我们不是还说了一个事儿吗？就是说到怀孕带来的变化
0: 啊，对对对，
1: 很多这个孕妈妈啊，怀完孕之后，生完孩子、生完宝宝之后呢，饮食、性格、习惯啊，都产生了不同，
0: 就
1: 包括身材，
0: 我说甚至连鞋码都大了一码。
1: 对，鞋。这个脚变大了、
0: 哦、
1: 啊，然后还有一些习惯，你看天明就说了，说我媳妇儿呢怀孕前后饮食习惯变化巨大，说怀孕期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吃饺子和荷包蛋，
0: 哦，
1: 一天3顿饺子，每天得吃120个荷
0: 啊，
1: 120个荷包蛋，
0: 每天吃120个。
1: 120个呀，这有点夸张了吧？鸡蛋吃太多也不好啊。
0: 对呀、
1: 啊
0: 嗯，然后后来打个括号，他说我们家孩子从小就不吃鸡蛋，他说我一直都认为是妈妈把他的鸡蛋全吃完了，
1: 嗯，
0: 就是实在吃腻了。
1: 我也这么觉得。说生完孩子之后呢，发现另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之前媳妇儿的酒量特别好，
0: 嗯，
1: 之前他媳妇儿喝半斤8两、哦、白酒毫无压力，
0: 白酒喝。嗯8两，
1: 嗯，说生完孩子之后呢，现在闻到酒就醉了，
0: 这个还有变化？
1: 哎，你按我这理论吧，你说这孩子爸是这样，那天明这酒量也不差呀。
0: 哦，你跟他就是线下见过面吗？
1: 哎，我们原来那个就是老酒友会的时候，
0: 哦，见过面，
1: 对对对对，一块喝过，
0: 嗯，
1: 天明哥的酒量也很好的，
0: 哦，
1: 然后这个就不对了，很有意思。
0: 很神奇，所以我说人体很神奇。马上到来的母亲节，也别忘了给家里面的妈妈表达一下啊！你像天明给嫂子表达一下，对吧？嗯，也是很辛苦。
1: 然后还有这个志远深空说到了拍985、拍211的活动，感觉刚过去啊，
0: 啊，
1: 怎么又到这个活动了？
0: 这么快吗？
1: 这么快吗？
0: 时间不禁用啊！
1: 一年了呀！
0: 啊，真的一年了。
1: 平常我们老说时间过得快，过得快，真的是感觉2025这个。就这个说法还没过去多长时间呢，
0: 还没习惯要改成2026了。
1: 2026就是今年是2026的几月几号？今年是2026年什么什么？
0: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
1: 眨眼儿，
0: 你想想，2026咱都过了快一半了
1: 啊！2026已经5月份了呀，
0: 你马上就写2027了
1: 啊！所以一年年过得贼快啊！现在，乐妈说我已经坚持爱心送高考生，几年了
0: 哦，好几年了。
1: 对，因为。去年的孩子
0: 自己的孩子高考、嗯、
1: 啊，专职送自己的孩子了。今年呢，还会继续支持高考的孩子们，把这个爱心做下去，送过邻居的孩子高考，送过小区的高考的孩子，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啊。就是提前咱先结好搭子，
1: 对，
0: 是吧？
1: 啊，也欢迎乐妈今年继续参加咱们的爱心助考的活动。
0: 是的，是的。
1: 到时候我们这个活动启动之后呢，啊，这个也会联系您。啊、
0: 嗯嗯。
1: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份爱心的举动当中来。
0: 哎，大家曾经有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有什么感人的故事？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两天都来聊聊看啊。刚才说时间不禁用，确实是一年又一年，咱家里的各种设施也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是跟不上现代的节奏了。怎么办呢？重装一下也很方便。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行了。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呢，我们联合华普还每个月做业主吐槽大会。 董事长在现场来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您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享受很多保障，工程延期一天赔200，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真的有问题了，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而且你装修完了再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我们的专属福利啊！直接发家装节来添加记者微信。
1: 嗯，发家装节就行了。郑先生刚才又随手拍到一个车，985YY啊，这车牌。
0: 哎，挺好挺好，这提前开始了是吧？
1: 马上开始了啊！所以家里面有考生的这个家长，可能最近会比较紧张。还有一些呢是。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啊，这个在这个成长阶段呢，大家家长更关注的是，长不长个儿，健不健康，身体结不结实，
0: 是，
1: 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出现不长个儿或者抵抗力差的情况，往往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所以呢，咱们很多家长只普遍关注补钙、补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领域也是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就发送成长两个字啊，发送成长两个字，咱们交往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是草莓味的，孩子们也更容易接受，这个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去看一看，现在购买呢还有优惠。
0: 发成长两个字啊，助力孩子的健康成长。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来看看我们的平台上啊，各位好朋友可以继续把你看到的路况告诉我们，当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当年参加爱心送考、爱心助考活动，或者是你当年作为高考生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故事。一直都说时间过得快，可不是吗？你看转眼就到了2026年的中旬了，已经进入了5月了，是吧？而且呢，也马上近在眼前的就是母亲节，好多人趁这个时间想给老妈表达表达的，但不知道选什么好。你说选的特别特别贵吧，又怕老妈埋怨自己说：“哎呀，你这瞎花钱什么的。”咱可以花个小钱儿，但是给妈妈送上一份好心情，是什么呢？中国珠宝金风玉露足金镶和田玉转运珠，你这名字多长？首先是中国珠宝知名品牌吧，这不用多说了。而且它这个东西的寓意很好，款式也很新。吊坠用的是足金加和田玉的搭配，天然和田玉的转运珠，色泽非常的均匀，两侧加上足金点缀，日常你搭配什么风格都很好，就不怎么挑衣服。而且呢，就是让妈妈觉得很贴心，这个标签价是499，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给大家39折，也就是说198就到手了。光有个配饰你可能觉得哎呀这是有点小，拿出去不好看，我们再给你准备一套护肤礼盒，杰薇斯家的沁润5件套直接送给你了。这个光卖日常都得卖198的，今天不要钱送给你，所以等于你198到手的是这个转运珠再加上一个护肤套盒。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秒杀两个字，中国珠宝品牌礼盒装，官方授权，正品保障。而且除了中国珠宝之外，最近也有一批饰品的清仓合集，比如说中国黄金的一笑倾城足金项链298就到手了，还有这个送一个足金的金箔的那个手机贴，中国黄金的和田玉项链耳钉组合268就到手了，反正很多的风格，但是库存都不多，可能都只有几件啊，这个样子，郑州仓现货现发，所以呢到手是比较快的，各位直接发秒杀，可以再去逛一逛选一选啊。
1: 国务员说陇海路高架西向东过了桐柏路一直挺堵的，然后走得很慢啊，陇海高架西向东过了桐柏路之后，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缓解了很多了，陇海高架也缓解了很多了，现在从 骨科医院附近开始啊，从市骨科医院到桐柏路之间只有这一段西向东，不太好走。另外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附近有一点车多啊，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了绿色和黄色的状态。
0: 嗯，
1: 现在西三环的压力又上来了，西三环快到中原路北向南方向排队了。西三环快到中原路的北向南排队，还有一个路口这会儿又会堵得这么厉害啊。嵩山路建设路啊，嵩山路建设路因为附近修路的原因，最近段时间这儿都不好走。今天到这个点了，八点半了啊，嵩山路建设路还没到这儿的朋友们，绕开，包括嵩山路和棉纺路这个路口也需要绕开。这连续两个路口，现在嵩山路建设路是四个方向，现在都不好走。嵩山路棉纺路是南北向和西向东不好走，建议大家绕开以上这两个路口啊。绕开嵩山路和棉纺路，嵩山路和建设路。
0: 嗯，今天咱们说了挺多，就是到周末要给妈妈表达一下心意的这个事儿的。我昨天还看到一条热搜，说63岁的阿姨成为最强老太太。我说这怎么回事？我一看，哦，我也觉得太励志了。说63岁的退休阿姨王阿姨在健身圈走红了，人家是撸铁、硬拉100公斤杠铃，征战世界力量。这个各种各样的赛事啊等等等等，然后就大家就称为说中国最强老太太。怎么回事呢？说刚退休的时候呢，其实王阿姨的体重还挺高的，140斤，那个时候甘油三酯也偏高，脂肪肝也有。后来她看儿子在健身，她就想说要不我也跟着一块试一试。平时呢就是她拎重物就是拎的比较多，所以她其实是挺有劲儿的，就是轻松就能举起杠铃，从此就开启了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撸铁之路、健身之路。然后在今年呢，有一个这个力量比赛的这个赛事当中，他还斩获了全球第31名、硬拉第20名、深蹲第15名这样的好成绩。在2023年，就是他零基础入门嘛，2023年那一年，他参加了一个这个锦标赛，当时就拿下了他这个年龄组的第一名，就非常的厉害。坚持健身有几年时间了，3年吧。这个王阿姨的体重从70公斤降到了56公斤，体脂率你知道到多少了吗？到18%。
1: 我的天哪啊！
0: 18呀！
1: 这个健身的朋友应该对这个数字
0: 哇，
1: 是不是有感受的？
0: 60多岁的阿姨啊，
1: 60多岁阿姨体脂率18%
0: 啊，而且脂肪肝呀、啊，那些甘油三酯什么全都正常了。所以这个王阿姨就在感慨啊，她说这个从零开始真不丢人，就大家只要勇敢迈出第一步，不管你多大啊，你坚持当下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说这事儿应该跟大家都分享分享。有很多人士会产生一种倦怠心理的，觉得哎呀，我都当妈妈了是吧？我
1: 年纪大了，
0: 哎呀，我都30了，40了，
1: 无所谓了，我都定型了。就这样
0: 吧，就这样吧、嗯。我现在这么大年纪，我再去健身，我都不好意思去，都是小年轻干的事儿。
1: 对，
0: 还真不是这样的。
1: 60岁的这个阿姨啊，
0: 对呀、
1: 啊，正是闯的年纪。
0: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资格说自己老啊，还是要真叫什么活到老学到老练到老。
1: 嗯，然后但是呢各位朋友们也要就是年纪渐长啊，我们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周全的保障嘛、
0: 嗯、
1: 也要给自己更多的一些呵护啊。人和咱们的车都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人这个保险和车险咱都得配齐了。
0: 是
1: 最段时间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达到一个换车的高峰期了，还是说大家都是在、哦、嗯普遍这个季节去买车。所以呢最近的一段时间车险续保的这个人还是很多的。
0: 哎，真的很多，从我们后台的数据来看也是，近期好多朋友在咨询、
1: 说明好多人可能都是在原来在这个季节买车，每年到了这个点都要续保了。
0: 哎，对，
1: 续保的黄金时间呢是提前1个月左右、
0: 哦、
1: 啊，这个时候续保的价格要包括整个活动是最划算的时候。您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回复车险，咱们交通广播会有专业的坐席跟您来取得联系啊。您发送车险之后填完信息就会有人跟您联系了，然后根据咱们的车型，根据咱们的使用场景去匹配最适合您的车险。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车损险。车损险现在覆盖的范围很大，以前呢需要单独买的一些险种、
0: 哦、
1: 现在都含在车损险里面了。
0: 是的，
1: 另外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些险种，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也都可以顺道都买上、
0: 嗯、
1: 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就发车险两个汉字啊、总说车子房子都在一起，所以呢想要装修的朋友也可以发省钱啊，帮大家省一点是一点嘛，发了省钱先拿到手就是2000块的装修补贴，你这不用白不用。 而且呢我们在发了省钱之后添加记者的微信，真的装修结束了还能免费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让大家的这个满意啊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最近还在做这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也会有董事长现场帮大家解决很多问题啊。装修想省钱。

0: 就发省钱。
1: 嗯，昨天不是说到这个那个什么扁粉菜的事儿吗？
0: 啊，扁粉菜
1: 啊，我昨天你去吃了没？
0: 啊，没，还真没吃呢。
1: 我给你推荐的那个地方
0: 啊，有人去了。
1: 贾继东不是路过了，他看到了，
0: 嗯嗯，
1: 说就在红砖路正六街啊，50米路北。
0: 哦，正六街。
1: 绿色的门头啊，我全记错了，我记了一个红色，一个黄色。
0: 对，
1: 绿色门头啊。
0: 好的，好的。
1: 扁粉菜。
0: 好好，哎，那他说的很具体了，今天真可以去尝尝了。是全天营业吗？不是说像什么？
1: 全天营业，全天营业。
0: 哦，好好好，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记住啊！谢谢谢谢贾先生的提醒。
1: 嗯。好，还有各位有什么问题了，可以继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刚刚也说到了车险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是关注我们自己的人身的一个保险。
0: 嗯，
1: 说保险这个事儿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啊，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
5: 此刻呢，在沙南高速的柘城段9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您注意小心避让通过了。那么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西三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的市区过了建设路，在辅路上的左边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农业高架了，各位经过时注意小心向右避让行驶。谢涵，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也可以把您在路上看到的情况随时告诉我们。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刚刚我们说到了有一段这关于施工啊的信息，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能再具体说一说吗？可以的。郑州南三环的部分路段呢，从今天开始呢进入到封闭施工的阶段。那根据国铁集团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啊，从今天开始对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跨南三环华夏大道到经开二十大街区间进行施工。南三环华夏大道至经开二十大街区间进行施工，工期呢是300天。那么施工占用呢及保证措施是如下。第一阶段呢是封闭南三环华夏大道与经开二十大街的区间，由西向东向南最外侧的机动车道啊，北侧路段交通秩序是不变的。然后第二阶段呢是封闭南三环华夏大道与经开二十大街区间西向东向南第一车道啊，由东向西这个往北的北侧的第一车道。还有第三阶段呢是封闭南三环华夏大道与经开二十大街由东向西向北最外侧的车道，南侧交通秩序不变。郑州交警呢也提醒，在施工期间呢，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服从交警及保同人员的指挥，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安全文明出行。
3: 想要了解详细情况的朋友，可以你在手机上或者是网络上搜一下，看一看具体的路段啊。当然你看，我们说城市建设也是越建设越好的，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可能要修建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交通设施，然后那儿的路又要重新进行修补啊，等等等等。咱们家也一样，住的时间长了，需要翻新的时候，您就发家装节来看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每个月联合华普呢有这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来现场解决问题呢。您发家装节，添加记者的微信，有什么事儿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咱们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不推诿，签的呢也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装修完工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那还等什么呢？发家装节，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2: 发家装节。农坡说到了，是红旗路正六街吧，好像不是红砖，是红砖路啊，红砖路正六街往东一点点啊，红砖路正六街啊，红砖路正七街往东一点。
3: 人家说的是正六街啊，刚才那朋友跟我说的是正六街。
2: 他说是红旗还是红砖，是红砖路。红砖路。
3: 前面那位朋友说的是正六街，就是正六街。
2: 是啊。
3: 你刚才说是正七街。
2: 他是在正六和正七之间。
3: 他说韩姐去了之后，你尝尝。
2: 你等会儿我看一下啊。
3: 说看你吃不吃的惯那个灌肠，煎灌肠是吧？这听着就觉得有点油，不知道能不能，我去看看吧。今天我去看一看，明天早上跟大家做汇报啊。
2: 对，
3: 尝尝怎么样？
2: 我就查了一下，去正六街往东啊，正六正西之间，正六街往东边一点。
3: 是红旗还是红砖？
2: 红砖。
3: 红砖啊，红砖。好嘞，我记起来了，我找找。
2: 还有胖这位朋友问了，说明天是按照周几来限号啊？明天是按照周二啊。明天呢，省会郑州市早上7点到晚上9点，限行尾号2和7的车。
3: 各位也别忘记调一下闹钟啊！明天还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咱们是要跟往常一样来上班的。每天匆匆忙忙上班，很多小姐姐说呀，这个护肤这件事儿就变得很困难了，怎么办？早间的时候咱们洗完脸，如果能有一个那个就是功效比较强大的，直接简简单单一拍，这个肤色什么各方面就很好的产品就好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就是应对什么呢？就皮肤暗沉发黄，比较干涩或者是比较松弛，你单靠普通水乳可能只能保湿，你早上起来你再做什么护肤又显得这个太浪费时间，怎么办？咱们就选一个口碑实力双双在线的产品，兰蔻高端精纯，这个配方这就不用多说了吧，高浓的这个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成分玻色因，所以它能给你的皮肤带来一个很好的状态。整套呢是150毫升的 这个精纯的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因为往天热了去了，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版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呵护你眼部的脆弱皮肤啊！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全套配齐是5000多，今天咱们享受的优惠是999带走3大正装，而且下单还送精致的礼盒礼袋，你哪怕作为一个礼物啊送给你的那个他都很合适。发大牌两个字，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发送大牌赶紧下单。
2: 嗯，有一个叫顿号的朋友说啥时候去啊韩姐，我公司附近在哪儿啊，说求偶遇。
3: 求偶遇，那我得化个妆。
2: 化妆人也没见过你，也不认识你，就全世界就你化妆是吧？
3: 你看化妆那个就是我。
2: 好，哎呦，大家快看，这个人化妆了。你倒不如直接就是约着人家一块儿到那儿见个面也行。
3: 哦，不好意思，他该请我吃饭了。
2: 咦，
3: 哎呀，不合适。
2: 现在真像我了，你现在真像了。
3: 近墨者黑嘛。
2: 哎呀，那咋了？咱俩一块儿去吧，要不？
3: 那人家还得请俩，更不合适。
2: 我这只是我的人设，你知道吗？真实情况都是过去，都是我请大家吃饭。
3: 哦，
2: 我请大家吃饭。
3: 行行行。
2: 嗯，括号说着玩的。
3: 别解释，越描越黑。
2: 还有朋友在问那个 WiFi 的事儿了啊，我发送随身就行了啊，发随身啊，这位叫谢谢的朋友发送随身两个字，咱们的交往领航随身 WiFi 还在售呢，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和家里面的电视都能连，所以呢，有些陪孩子上学的、租了一个房子的这种特别适合啊，家里面还能连个电视，然后一大家子出去旅游啊，这一台这个随身 WiFi 就能搞定所有人的联网的功能了。
3: 嗯，
2: 每个月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流量，根本用不完啊，根本用不完。这个机器的价格呢原价88，现在呢优惠完是68块钱，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大王小王说到了扁粉菜到安阳才能吃到正宗的，是的，那他不是去不了吗？不方便去。
2: 他不是不给我批价吗？你们那天那个节目没听是吧？
1: 我批了，可以批价呀。
2: 让我做一万个视频来换。
1: 你那是开玩笑，300个就行了。
2: 听到没有？去不去？还去不去？
1: 做300条视频，然后还有一个80000字的这个出差总结，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2: 听听，
1: 可以去，
2: 几乎没有什么条件哈。
1: 然后再自费啊。
2: 扁粉菜的钱都不给我出
1: 啊！可以，
2: 我还不如去人家公司门口偶遇人家，人家说不定还请我吃一碗。
1: 对你那是过去讹人家的，是
2: 吃两碗行不行？
1: 顿号就这两天吧，这两天中午的时候你去门口看一看，有一个化妆的女人，就是谢涵。
2: 哎呀，
1: 别人都不化妆，就她化妆。
2: 对，去吃扁粉菜还盛装出席一下。
1: 对，干啥都要盛装出席，去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是一种尊重，一种礼仪，是吧？比如说咱去健步走的时候，你就不能穿个西装过去了。
2: 那运动休闲套装，
1: 哎，你都不用准备，因为什么呢？你如果已经成功报名咱们5月16号郑州天堑湖，咱们1041联合纯悦饮用水举行的公益健步走活动的朋友。到现场呢是有衣服的，因为咱们交那个报名费里面是包含T 恤、这个饮用水，然后还有这个奖牌
2: 啊，那
1: 都包含。
2: 衣服好像穿着还挺舒服的，是吧？
1: 对，很舒服那衣服啊，我去年参加这个衣服到现在还在家里面穿的。一路纯悦，传递美好啊！而且这个活动大家交的报名费呢，将会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的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悦饮用水与美好同行。
2: 哎，我看平台上还有一位叫大女孩的朋友说，今天你们说那个中国珠宝是还有赠品吗？是的，是的，有赠品。因为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嘛，所以最近你看我们的商城一直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就是比较适合送给妈妈的礼物。今天这个就是中国珠宝金丰玉露足金镶和田玉转运珠，它的吊坠用的就是足金加和田玉的搭配，珠子是和田玉的，色泽很均匀，两侧加一个足金点缀，日常你搭配各种造型。哎，他都不挑衣服啊。来，价格标签价499，咱们今天3.9折给到大家，只要198。你说光有配饰不够啊，怎么办呢？来，再给你搭上一套这个护肤礼盒，就是只要你买这个中国珠宝的和田玉转运珠，就送你杰维斯家的沁润5件套啊，直接送，不要钱了。这套套装日常也得卖个100-200块钱的吧，198的，就这样子的。今天直接送了，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中国珠宝品牌礼盒装官方授权是正品保障啊，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另外呢，我们的 UP 商城最近也有一个清仓合集，像中国黄金一笑倾城的这个项链是298，还送足金的金箔手机贴，中国黄金的和田玉项链耳钉组合也只要268，反正各种风格吧。但是这些都库存很少，只有几单，郑州现货给你发货啊，所以到货也会比较快，发秒杀去逛逛。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4: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持续损害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病史、肥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更要定期监测。防控高血压重在日常调理，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腌制食品，坚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平稳情绪。确诊高血压后，切勿擅自停药减药，遵医嘱规范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并发症。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我们再来回复一些问题啊。首先是 NONO 想买按摩仪，发错关键词了，您发秒杀。还有朋友想买珍珠也发错了，您就回团购就可以啊，提醒一下。123木头人还在说，说哎，我车牌是9855，这个算不算啊？算不算？都算在助力啊，都算在助力。谢谢大家。去年的这个活动拍985、211的车牌，一下子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这不今年又要到高考的时刻了吗？所以我们在这儿其实也呼喊一下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我们的系列爱心送考或者爱心助考活动的朋友，可以把您的这个经历啊，这两天来梳理梳理，在我们早高峰时间可以发过来，一起分享一分享这些年来的一些故事啊。当然今年也会有很多的新的故事发生，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个助考的行列当中啊。时光安好还发说，谢涵啊，我跟你讲，那个十里铺白庄街往南200米那儿有一家扁粉菜，安阳扁粉菜，说主要特色是一碗不够可以免费续。我真那么大胃口吗，朋友们啊？真那么大胃口吗？哎呀呵，好好好好好啊！谢谢热心的朋友们啊，因为我此前在节目里说，我说我还真没吃过扁粉菜呢，所以好多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个不用出郑州就能吃到扁粉菜的店，收到了，我抽空去尝一尝，然后再来跟大家做汇报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别忘了调闹钟啊，明天是正常工作日，咱们就再会啦。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Go go go go！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6: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中午上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8: 你好，李鹏。目前呢，在湘南高速的柘城段9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注意小心避让，注意提前减速了。那么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呢，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李鹏，
7: 感谢李雷的提醒。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让大家帮助大家。那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收腰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赶紧关注一下吧。那和收获幸运，让我们的出行更顺心。那不过出行的顺心也需要我们用专业的车险和必要的专业的服务给您保障。那我们在节目中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交强险和三责险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同时购买。那车损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其实现在车损险的使用的这个保障范围是扩大了，包括我们之前的这种涉水险呀、盗抢险，包括自燃险，现在都包含在了车损险的这个保险范围之内。那同时的话，如果说您购买的有车损险，那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只要有责任，那都有待遇赔偿的话，您可以直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待遇赔偿，对于您车辆的损失啊，就是可以您的保险公司直接赔付给您，然后向对方进行追偿，但前提是您购买有车损险。那这个主要是针对咱们车辆的损失。在交通广播买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给您留下您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啊，真人做起，一对一沟通。那出险之后有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回复车险之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用户，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包括咱们的云听以及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收听。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说考驾证的话题。那张先生家人呢，最先想考驾证，但本来呢交钱报名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有点麻烦，我们来听一下。
3: 他说有3-4年，我媳妇儿在周口淮阳报 C 证嘛，也没学习，然后在咱郑州这边再考的时候，驾校里面一查，他说你有这个报名信息，他说必须要回到周口那边去注销，然后他在郑州这边就能考。我的意思是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能不回去了，能代办了也行。
2: 那张先生回忆呢，几年前家人也曾在周口老家报名了驾驶证的考试，那体检之后呢，因为个人原因呢一直没有考，当时也没在意，那现在呢卡在了这里。那接到反映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周口市交警支队考试中心。那张先生家人可不可以不回周口，委托他人办理呢？
4: 想从周口这边注销掉搁郑州重新考，可以本人回来，也可以委托他的家人或者是当时所在的学校授权一下，委托他补考的话都不牵扯到考试费，如果牵扯到缴费的话，他在他学校的或者是他家人委托一下就行了，他本人不来。
2: 那根据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的回复啊，如果说报名驾驶员呢不存在欠费的情况，可以电话核实情况之后呢予以推办，那反之呢需要当事人或者委托人来考试中心现场办理。那当天下午啊，周口市交警支队也核查到了张先生家人的报名信息，没有欠费。那随后呢，周口市交警支队也跟当事人联系确认了个人的详细情况，并且直接办理了推办。那3天之后呢，记者回访了张先生，现在家人可以报名了吗？
5: 解决了，解决了，我那个确认过了，驾校里面说正常了，现在可以报名了，给咱打电话说一声，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
2: 那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办理任何车驾管业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始有终，那避免因为业务未办结呢给自己带来麻烦。那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寂寞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9494。我们看到兴顺问到，他说郑州今天限号吗？那限的啊，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5和0，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3环以内啊，不含3环的区域，我们也提醒您注意了。
1: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我的是油门偏重的那种，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2: 那这也是咱们两位车友在用完万能通之后的一个变化，一个是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点多6.3，那另外一个是本来是油门偏重了，用完之后发动机运行更加平稳，还油门变轻，而且发动机的噪音也小了很多，让车辆焕发了这个生机啊。如果说您想体验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您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也能看到我们相应的，比如说大家用完那之后的评论呀，啊，包括的评测视频呢都有，您可以直接发送888。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您看到之后会发现，哎，这个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在使用前和使用后，我们也通过内窥镜给大家做了对比，那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啊。同时的话，5月份说实话天也比较热，而且有些车子开了空调之后，哎，感觉车还是凉不下来，也有可能跟您的车辆积碳导致发动机啊，进而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咱们的积碳，只要您开的是油车或者说是内燃机车型啊，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是说多与少的问题啊。如果说您的功率 里数比较小，三万公里以内，那我们推荐您用咱们的除碳养护剂就行，一瓶就可以，您直接发送888，原价199，现在是99元。啊，如果说您是三到八万公里以内的，那您可以用咱们的啊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原价是299，现在是199元，到手三瓶，基本上是两箱油要用一瓶，以这个大概这个频率，那用完之后呢，啊，咱们的积碳也差不多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了，公里数比较大，如果说是8000、8万公里，包括10万公里以上的，那建议。

0: 您用咱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那这个的使用周期就要更拉长一点，大概是3000公里用一瓶，那10000公里之后呢，咱们这个车辆的积碳基本上清理的七七八八。如果说您对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有感兴趣的话，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一瓶水，一份爱，一路纯越，传递美好。5月16日，郑州天堑湖1041联合纯越饮用水邀您公益健步走，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越饮用水与美好同行。
1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2-65888-70 和6588-9494。当然，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看到下问到，他说明天限号吗？明天的话，因为是还是工作日啊，虽然是调休之后的工作日，明天虽然是周六，但限行的尾号是2和7啊，限行的区域仍然是郑州市区的3环以内。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明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7。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先生的事啊，丁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老师。
0: 请讲。
12: 我是5月1号在那个驻马店新阳高速西向东方向116公里处南半幅，然后高速上有一个放羊的，他的羊跑到高速上了，跑到高速上了之后，当时他这个羊就跳到路中间了嘛，刹车已经刹不住了，撞到他的羊了。撞了他羊了，这个事故认定书呢也认定了，就是说对方全责嘛。当时对方也就表示就是无力赔偿。后来咱的交警这一块，警官这一块就是说建议，走代位。代位现在关键问题是卡在哪呢？就是，交警这一块说，他说你可以给当事人要这个身份证信息，因为这个保险公司不是要这个身份证信息走代位嘛。当事人前面接电话到后来就不接了，他也不提供。我给咱的交警这边，交警说，他说你要是带着咱的律师及律师函，他说让保险公司带的，他说我们这边，他说立马就提供，他说因为我私人提供给你，他说违反那个身份证法。这是警官那块给我说的。
0: 首先这个身份证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事故认定书上都有呀，
12: 有事故认定书上有对方的姓名、身份证号及联系电话，但是 保险公司这边非要要给我要身份证的全面信息，包括住址啊什么的这些。
0: 嗯，保险公司的要求咱不能说过分啊，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节目中其实带源案件也很多，像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要它主要是为了后期的去法院立案，如果说你正这个信息不全的话、可能会立案存在这个立案不成功的风险，因为基本上你到法院立案除了身份证号信息包括住址呀，因为如果说对方不接电话可能要邮寄送达，如果什么没有一个住址，这个确实会有这个立案失败的风险。我想问一下，第一是这个事故认定书是什么时候下的？
12: 事故认定书当天就收下了
0: 啊，五月一号当天，等于走了简易程序。
12: 对
0: 啊，简易程序一般上的上面的这个认这个对方的信息会稍微简单一点。我也看到您发来的信息，这个是只有一个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还有姓名，对吧？
12: 对
0: 啊。另外跟您确认一下，您现在车辆损失定损了吗？还是说现在车辆损失确定了吗？
12: 车辆损失因为当时就打了个4S店的电话，就是说需要更换汽车的前中网。
0: 嗯。
12: 当时4S店报了是4550，
0: 嗯，就报了4000多块钱，
12: 对，
0: 嗯，
12: 然后就是说咱这个放羊的，当时他也就，表示就是说，他说赔那么多，他都无力承担，
0: 嗯，然后这是关于这个事儿，那我跟您确认一下，就是这个事故的处理机关是在，
12: 驻马店交警4大队，高速4大队。
0: 驻马店这个交警支队、高速交管支队啊、高速4大队是吧？
12: 对。
0: 这个警官的电话留的有是吧？
12: 包括那个警官的电话，我这边留的也有。
0: 嗯，那节目之后您留一下嘛，我们跟警官联系啊。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如果说您向对方索要对方的信息，用于事故起诉的话，嗯，你比如说我对于这个事儿，我们曾经咨询过，包括郑州交警，包括咱们省交管总队都问过，这个是可以提供的，只是说他在提供信息之后，下面会比如说签注仅用于事故起诉啊，大概会有这个东西，但是提供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另外，我想问一下，您是哪个保险公司呀？
12: 比亚迪。
0: 啊，比亚迪保险。
12: 对
0: 啊，比亚迪保险，然后，那您稍后把这个双方的信息都留一下吧，好吧？因为
12: 是发在私信上还是现在我？
0: 我们到时候安排记者跟您联系啊，我们两方推进吧，好吧？因为现在这个，正常情况下有些保险公司可能会比如说简化程序啊，这个先比如说先定损，先往后走着，然后再说。我们跟保险公司包括这个交警部门都沟通一下吧，好吧？另外就是你要这个信息具体是要的。这个有没有标准，有没有格式，是不是就是啊交警部门出的这个东西就可以，那我们确认一下吧，也好吧。
12: 行，那谢谢。
0: 您稍后把这个事故认定书再给我们发一下，包括对方的这个包括交警交管部门的电话都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安排记者帮您联系，正常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事儿通过沟通是可以解决的，好吧。
12: 嗯，好的、嗯、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找谁了，因为两方都在推这个事情、嗯、他说找他。
0: 嗯，您稍后把这个信息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也安排记者跟您联系，就是正常情况下包括之前也我们也协助过咱们很多车友处理类似的事件，基本上联系之后交管部门都会提供啊，只是说提供的这个信息仅用于啊事故起诉，那这个也会都会在比如说相应的这个材料里进行标注，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协助啊丁先生尽可能的把这个事儿啊给解决掉，因为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给大家提过，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发交通事故了，那除了现场那出具事故认定书，是不是可以把对方双方的这种行驶证呀还有驾驶证呀都拍个照，互相拍照啊，这样有利于后期，因为你毕竟真的是后期真需要起诉了，或者说需要去走代位了，你再去找交警部门可以出，但是咱不是还得跑一趟嘛，所以说我们在发生一些事故之后，事故现场交换双方的个人这种信息情况，我觉得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操作啊，这样可以免去后续的可能一些麻烦。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1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那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日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那您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公司。

0: 单吧。搭配六个按摩头啊，一抓二捏三揉，买回去简直就是请个按摩师到家了，把僵硬的肌肉揉开了按透了，十分钟舒爽了。斜推设计啊，贴合肩颈自然的弧度，连斜方肌哎这个地方容易发僵发硬的地方也都能按摩到位。三档力度啊，妈妈喜欢轻的，爸爸喜欢力度大的，都可以一键切换就好了。再搭配上42度的恒温热敷，不仅可以按还热敷，先把肌肉啊给因为热哎，让它舒缓开了再去按，这样就不容易按伤。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99块钱就解决了，性价比超高的一个礼物，您还不赶快拥有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4: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啊说送漂亮妈妈漂亮的礼物哈，说到了燕窝，那这是内服的漂亮，外带的漂亮是什么呢？妈妈们年轻的时候也都非常爱美，但是受条件的限制哈，可能不能拥有心仪的那些饰品。那年龄大了，让咱们做子女的去孝敬妈妈，给他们想要的那份美丽吧。妈妈们这个年龄啊，戴珍珠是特别漂亮的啊，既凸显气质，又会显得皮肤比较的润滑，所以珍珠散发出来的那个光泽感哈，就像一个怎么说，一个反光板一样打到脸上，特别漂亮。什么样年龄什么样的气质，戴上珍珠都会精致许多。所以今天母亲节的礼物还有三大爆款的珍珠饰品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您可以直接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啊，记得是把团购两个字发送过来。那主播推荐款有一个满串的珍珠项链，是8到10毫米的满串经典哈，吊牌价是1599，今天工厂福利价给到各位399就可以了。这个399啊，不仅让你拿走一个满串的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那种，关键是它还赠送一个价值99块钱的绿玛瑙手链，还有价值199块钱的珍珠耳钉。哎，这样算下来就是399，带走的是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重要场合咱成套佩戴撑场面。哎，平常呢散开戴又是三件不同的饰品了，399块钱一套，性价比很高。您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当然不同的预算，哎，妈妈们不同的气质，咱有不同的款式。还有一个单独的珍珠吊坠啊，就是紫色爱迪生的珍珠吊坠，单独一个的那种大颗，9到11毫米的晶圆的啊，高品质珍珠。珍珠价格的差别跟它的光泽度、颗粒感、瑕疵程度都是有关系的哈。这款珍珠呢，吊牌价是3599块钱，今天只要899就可以了。下单也是赠送 S925 的银链，还有价值399块钱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啊。单独带精致，成套带有气场啊！另外还有一个高端款啊，叫女王之星满串珍珠项链，那个这个精致度就更高了，被称为龙珠珍珠吊坠啊！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根据预算选择不同的款式，咱有实惠的，咱也有高端的，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即刻下单吧。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继续关注高速路况，商南高速柘城段9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沈卢高速上蔡段7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在行驶的路途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一些事故，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拨打保险公司的电话啊，先报警，再拨打电话啊，拨打保险公司的电话。这个时候您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这个机器人的客服啊，或者说拨打一些不靠谱的保险公司，这会儿可能连客服都没有人接听。这个是我们在听众投诉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事情，给大家也提示到位。如果说您在选择车险的时候，从安全角度考虑，从服务态度角度考虑，一定要选择专业的。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键咨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啊，是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关键咱们的客服是人工，随时打，随时有人接听啊，保证给您服务到位。您也可以体会一下与众不同的来自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小张的朋友说，我加过万能通一个多月了，效果确实不错，总结一下就是用完之后车感觉轻了很多，噪音也有降低，省油了。我以前车是丰田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去买了，我以我的丰田车做担保哈。还有这位刘海勇这位朋友哈，他说咱们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效果杠杠的好，用过之后油耗低了很多，提速快了，必须点个赞，也必须分享给更多有用的人。说到万能通啊，在降低油耗这一块那确实是效果显著，因为清洗了积碳之后啊，它不仅让咱的发动机变得轻盈了，关键咱们的车夏天使用空调的时候，您开上去也会觉得车凉得比较快啊，清除了发动机之后啊，这个空调啊各个方面的问题啊就都解决了。有些觉得空调不凉是缺氟了，跑去加完氟清洗完之后钱也花了，但是还是老样子。其实您可以想想，它不一定是空调的问题啊，可能是发动机的积碳太厚了，清除一下积碳降低油耗，咱们即便是夏天开着空调也不费油。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在空调使用高峰期的时候，轻轻积碳，降低一下油耗，让车子开上去也更加的轻盈。咱们3万公里以内的车子，直接下单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90多块钱。如果是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呢，就建议您用咱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了。三兄弟是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协同作业解决问题啊，清洁降噪都能满足，100多块钱三瓶。那如果说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咱们的积碳就很厚了，所以咱们要用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三瓶，是强效的那种啊，强力除碳的，200多块钱三瓶。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力。

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在各位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任何需要咨询的问题，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节目直播时段您都可以发问题来咨询，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当然在咱们收听节目的同时啊，储备家装知识的同时，也可以有一些收听福利。很简单，发送省钱两个字，不到两秒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行为哈，两秒不到的事儿，2000块钱就节省下来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点开官方链接啊，输入一下房屋的面积以及装修的需求，这2000块钱就到账了。什么时候用呢？什么时候都可以派上用场。来说一说家庭装修选购一些物件一些材料啊，最近呢京津冀三地的消协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有一些智能门锁啊，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打开了，您敢想吗？您自己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人脸识别防伪能力明显不足啊，一张照片就能刷开智能门锁，太可怕了。在对某款智能锁的测试当中，有一位工作人员事先录入了自己的人脸信息，随后打开了门锁，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随后的测试当中他仅仅使用该工作人员的打印照片就顺利打开了门锁。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说啊，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所以会适当调低识别的值，就是识别的那个参考值，提高操作的便捷性。如果把门锁的识别值调得相对高一些，安全性也会高一些，开门时间会稍长。那这一点您认可吗？这是检测的一个结果，让人非常的担忧。那对于咱自己去购买门锁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怎么能够选到既方便又安全的门锁呢？首先啊，从源头系上啊找安全锁，购买渠道要正规，建议通过品牌官方渠道、大型电商平台、自营店或者是信誉良好的线下门店去购买。第二呢，购买的时候务必仔细检查产品的外包装、说明书上的标识是否齐全，包括产品的名称、制造商、执行标准等等，避免购买到三无产品。产品的标识需要仔细的去查验。还有就是优先去选择具备以下功能的智能门锁。首先呢，立体活体检测技术要有。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来说呢，主动询问并且选择支持 3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等这些立体活体检测技术的产品，谨慎购买仅靠 2D 平面识别就可以打开的被照片解锁的风险比较高的产品，就是这类产品了。还有一个系数啊，就是防撬报警开关，建议优选 B 级锁， B 级高于 A 级啊，一定要记得，最好有输入错误报警和防破坏报警功能的这些门锁。防撬报警开关或者是装置一般在电子门锁前面板的背板上，这是防撬报警开关。第三个呢是虚位密码技术，那这样的门锁在正确的密码前后加上任意几个无关数字与正确密码一起输入，门锁也能正确解锁，不用担心密码泄露啊。这个功能啊，在产品规格当中一般体现为虚位密码长度，那虚位密码长度越长，正确密码前后可加的数字位数就越多。再有就是要有应急开启功能，一般呢是指应急机械钥匙和应急充电口的智能门锁，以便应急情况下去使用。此外，家中有儿童或者是老人的，可以关注产品是否具有防夹手等等这些安全的设计。那这些使用细节大家也要一并注意一下。首次安装智能门锁之后啊，应该修改默认密码，最好开启组

0: 和验证的开锁方式，比如说密码加指纹啊，密码加刷卡呀，人脸加指纹啊等等多种形式。对于附赠 IC 卡的产品务必妥善保管了，如果不经常使用的话，建议在手机 APP 或者是门锁解锁方式当中主动关闭 IC 卡解锁功能，从源头切断被复制卡开锁的风险。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保持整个面板的干燥，并且定期检查电池仓是不是有漏液的现象、积水的情况，也要定期检查智能门锁的电量，及时的充电或者是更换电池。使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故障，千万记得不要自己去拆卸啊，要及时的联系品牌售后去上门检查。智能门锁是家庭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仔细的去选购，正确的使用，定期检查，让每一次开门都多一份安心吧。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现在智能的设备是越来越多了，咱们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智能马桶啊，智能门锁呀，包括一些智能的家用电器呀等等，都是我们绕不开的智能装备。可是这些智能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不是所有的智能都会让我们体会到便利的。那么对于家庭装修过程当中，如果您家的卫生间马桶移了位，移位马桶之后是不是还能安装智能马桶呢？是不是还能保持它的智能便利，它的通水顺畅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们广告之后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也可以一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大家同时啊，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点开链接登记面积来领取。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已经不止解决咱们在交通方面的出行问题了哈，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有解决方案。比如说周日就到的母亲节，不知道给母亲或者是给自己送一份什么含金量比较高的礼物来表达心意呢？那今天真的把这份含金量送给你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什么呢？它是中国珠宝这个品牌啊给我们带来的金凤玉露足金镶和田玉的转运珠，这款吊坠采用的是足金加和田玉的一个搭配，既有金的贵气，又有和田玉的气质，大气有质感啊。转运珠呢还是精选天然和田玉的，所以说色泽非常的均匀，两侧加上足金的点缀，日常搭配各种风格造型都可以的。那这款吊坠送给妈妈、老婆、婆婆都是一份贴心的好礼，相信收到礼物的她都会爱不释手的。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价格，原本的标签价是499元的，大家也了解哈，中国珠宝的品牌。那么今天 UP 商城母亲节的福利给到各位，直接是3.9折，现在下单就是198，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珠宝带来的金凤玉露足金镶和田玉的转运珠，寓意也很好。发送秒杀两个字198就可以拥有了，不仅可以拿到这样一个转运珠啊，我们还有一个护肤套盒配合送给大家，不仅可以佩戴有配饰的饰品，还有护肤的套盒，是杰维斯的玻尿酸浸润5件套套盒直接给到各位了，日常单单这个套盒的售价也都得198了，今天下单是直接送的，所以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今天啊198，不仅拥有了一个和田玉的足金的啊一个转运珠，还拥有了杰维斯的玻尿酸浸润5件套的套盒，198，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当然除了中国珠宝，咱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饰品的清仓合集，有中国黄金一笑倾城的足金项链298元，还送一个足金的金箔手机贴，还有中国黄金和田玉的项链耳钉组合也是200多元哈，各种风格款式让您选啊，几单都是库存价给到各位的哈，也都是郑州仓直接现 现货发送的，所以对于周日这个母亲节赶快准备出手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即刻下单了。母亲

0: 先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说到这个马桶啊，大家不知道在房屋改造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旧马桶换新马桶，坑距了解不了解，怎么去获取哈？那雨薇也给大家一点建议。如果说是近几年买的马桶呢，您打开那个水箱啊，水箱的那个陶瓷上，它会有钢印啊，打上去的一个马桶的坑距啊、型号之类的都会有。那如果说是老式的马桶，没有这些新的介绍，那咱们可以到物业公司咨询一下，物业公司基本上对整栋楼装修改造的情况就会比较了解一些哈，马桶的坑距原始数据是多少，他也会告诉你。再不济，咱们在自己家里哈，你自己家卫生间的天花板的上方，其实就是楼上那一户的马桶哈，他们家的那个下水管道，你从那个排污管的中心点到墙这个距离就是马桶的坑距了，您可以测量一下啊，需要一个梯子了，测量一下就可以知道自己家这个马桶的坑距是多少，可以直接更换了。那这是对于二手房来说哈，已经安装过马桶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测量马桶的坑距？那对于新房子来说，这就不是问题，直接可以看到哈，咱们根据坑距去选择马桶。那当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有些朋友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马桶需要移挪位置。现在不少家庭的装修卫生间的时候啊，为了让空间布局更合理，会选择调整马桶的位置。有的人是为了实现干湿分离，有的呢是因为原始户型不顺手，也有人想把卫生间设计得更宽敞美观。总之，移马桶都有想要移它的理由。与此同时呢，智能马桶逐渐也成为许多家庭的选择了。自动冲水呀、坐圈加热呀、除臭清洗呀等等这些功能，也都觉得能够给日常的生活提供舒适度啊、品质感。所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出现了，马桶移位之后还能不能安装智能马桶？还有一些老式的房子啊，也存在要不要能不能安装智能马桶的问题哈。除了这个有没有预留插座之外啊，还有就是这个水压够不够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咱们要了解了解的。可能您在更换马桶之前压根没想过这个问题哈。那今天雨薇就和您来讨论讨论。很多人以为只要排污口能接上，哎，这个智能马桶不就能正常使用了吗？但是真正入住之后才会发现，怎么冲水那么不顺畅，还有反水异味的问题，噪音怎么那么大，甚至智能马桶频繁故障出现，连接出了问题。实际上啊，普通马桶和智能马桶对于排水条件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进行了移位施工之后，就是马桶换了位置之后，很多隐藏的问题就会被放大出来。所以马桶移位之后哈，以智能马桶还能不能装，适不适合装，装完之后好不好用，需要结合移位的距离、排污的方式、地面结构、水电布局以及智能马桶本身的特点综合来判断了。马桶移位常见的移位方式有三种哈，短距离的移位，比如说10厘米到20厘米，这都叫短距离的移位，是可以通过专用的马桶移位器来实现的。这种方式很常见，很简单，施工就比较方便，对地面改动不算太大。第二种呢是抬高地面的移位，当移位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啊，远距离的移位就需要通过增高地面的高度来重新铺设排污管道了。除了排污管道有一定的厚度之外啊，还有就是因为排污它需要一定的坡度才能造成排污，所以说这个就要抬高一下它的高度才能形成坡度。所以说啊，排污这个污水排放依靠重力需要一定的坡度，如果距离太远而坡度不足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堵塞。 第三种移位方式就是墙排式的改造，墙是那个墙面的墙啊。这种方式啊，类似部分壁挂马桶的排水结构了，就是把排污的方向改成墙排啊，从墙面上来排污。不过普通住宅改造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对管道结构要求也非常高。而在这些移位方式当中啊，并不是每一种都适合安装智能马桶的，智能马桶对排水条件要求是更高的。很多人会忽略这个问题，就是智能马桶它的使用其实比普通马桶要娇气一点。普通马桶本质上它只是一个陶瓷的排污的器具而已，核心是排水顺畅。而智能马桶呢，除了基础的冲水功能之外，它还增加了电路、感应系统、自动冲洗模式、烘干系统等等这些结构，所以对安装环境的稳定性要求更高。尤其是出现几个方面的问题，智能马桶会比普通马桶更敏感啊。咱们来说说，首先排污顺畅性要求更高。那么智能马桶大多数是采用虹吸式排水结构，对管道的顺畅度要求非常高。如果移位的距离过长、弯头过多、坡度不足，就容易导致虹吸效果下降。表面上看还能冲下去，但实际上会出现冲水无力呀、挂污啊、反复冲水补水啊等等这些问题。而普通马桶有时候还能凑合着用，但是智能马桶这个就凑合不了了，更容易暴露以上问题。第二呢，是对反水和异味它会要求更敏感。智能马桶的内部结构很复杂，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当中，那如果排污系统不稳定，出现反水或者是反臭，会影响比较明显，比普通马桶要明显的多。尤其是你马桶移位运用了移位器之后啊，这个移位器的内部容易形成积水区，一旦密封不到位，就可能导致反臭啊、异味啊。很多人入住之后发现卫生间总有怪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其实啊，并不在智能系统，而是在移位的施工过程当中。第三，就是智能系统比较怕潮湿，如果移位过程当中需要抬高地面或者是改动防水层，而施工不到位，后期一旦渗水，就可能影响智能马桶电路的问题了。普通马桶即使地面有点潮，问题可能也不大，但是智能马桶啊，涉及电源、电子元件，对于潮湿环境就更加敏感了。一旦潮湿，这些电子元件可能就不敏感、不灵敏了。所以说，移位施工的质量对于智能马桶来说也是尤其重要的。马桶移位之后到底能不能装智能马桶呢？一般是可以的，但并不是所有情况都适合，所以我们具体要看移位的距离以及它的施工方式。短距离的移位，比如说移动个10厘米，一般问题不大啊。那主要看排污坡度影响比较小，管道长度没有明显增加，冲水能力衰减不明显，反臭风险也比较低。所以说啊，一般移动10厘米左右的啊，并且采用的是正规的移位器、正规的施工，一般是可以安装智能马桶的。那只要选择合理的坑具，并且施工规范，智能马桶基本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不过啊，即使是短距离的移位，像这种10厘米左右的，也得注意尽量减少弯头啊。排污管最怕绕了，每增加一个弯，堵塞的概率就会增加，所以说尽量减少弯头。第二呢，是移位器不要过长，有些施工为了省事儿，会直接使用超长移位器，看似方便，实际上隐患很大。移位器越长啊，积污就越严重，冲力损耗就越明显，后期堵塞的概率就会越高。一定要记得重新做防水啊，很多人只顾着改管道了啊，忽视了防水的恢复。卫生间一旦漏水，不仅影响自己，还影响楼下。智能马桶长期接触潮湿的环境呢，也会增加故障率。所以移位之后必须重新做避水试验。如果说咱们家的卫生间马桶移位距离比较长，就是超过10厘米啊，超过30厘米的这种，就不建议您再去装智能马桶了。尤其是抬高地面重新铺管的这种哈，再安装智能马桶那问题就比较多了。首先啊，这个排污的坡度容易不足，容易形成沉积区啊，地面抬高影响整体的体验感啊等等啊，这些都不建议您再去安装智能马桶了。智能马桶最怕哪几种移位方式呢？现实当中啊，首先 如果说咱们家使用了90度的直角弯，有些施工队为了省空间啊，会直接采用直角弯。那这种做法短期看不出问题，但是长期非常容易堵塞，因为排污不是清水，它是带有杂质这些混合物的啊，直接位置直角的位置是特别容易卡住污物的，智能马桶冲力再强也没有办法改变管道结构的一些缺陷。还有就是管径缩小，标准马桶排污管一般是比较粗的，如果改造

0: 过程当中呢，私自缩小了管径，就会导致排污能力的下降。很多堵塞的问题并不是马桶本身不行，而是管道被卡脖子了。还有就是地漏和马桶共管，那部分老房改造当中，为了节省施工啊，会把部分排污系统给混接，那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反味啊、反水啊，甚至影响楼层的排水稳定。您看这个问题是不是相当专业？您如果不在现场，您就发现不了，或者说您即便在现场不专业的话，您也不知道人家把地漏和马桶接到一个管子里去了。所以说一定要找专业的施工团队，那专业是一方面，它有强烈的这个完善的售后保障更重要。如果说前期专业，后期这个出了问题没有人解决，也感觉不到前期是否专业哈。出了问题有人解决，就倒逼他前期必须做得好。哎，谁也不想一直处理售后问题，对吧？影响这个其他的一些收益。那么这也是倒逼前期要施工有保障。那真的出问题有售后，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那这一点承诺啊，也就倒逼前期的施工质量要相当有保障才可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啊都会有1到2场的活动，大家可以去现场听一听、看一看，参与一下活动，也了解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那些内容啊。有人说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认可，这就是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张革命说的。所以有了这样的认知哈，相信他在做企业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服务体验、更多的行业标准。据我所知，华普装饰的施工标准是高于行业标准的。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领取相应的福利，现场去参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关键是啊，我们现在不仅举办品质家装节，我们还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就是装修的业主每个月也都可以直面华普装饰集团的董事长张革命，直接去告诉他您的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工长怎么样，设计师怎么样，施工人员怎么样，有什么不合理的直接提，直接解决。如果意见提的比较好，对企业发展有利，那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张革命还会现场给予您很高额的奖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7: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我们中国式的浪漫里啊，还有就是常常把对方藏在心里，我们用行动去表达一下。当我们不太会表达，用语言去表达这份爱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行动来表达啊。比如说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浪漫的520，兰蔻精纯三件套就可以安排上了。对于女士来说，护肤品啊是永远的消耗品，选对护肤品对女士来说，哎，时刻保持美丽的容颜，舒服的皮肤状态，也会让我们的心情时刻保持好的状态。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啊。对于这种大牌护肤品，记得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兰蔻精纯三件套是什么呢？精华水、面霜还有眼霜啊，都是正装。今天呢两折给到各位啊，只要9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三大正装了啊。一套体验面部精致的护肤，那对于频繁熬夜呀，哎，还有操心家务事儿的朋友啊，那单靠水乳是解决不了保湿问题的。来吧，今天兰蔻精纯三件套安排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都是顺丰包邮的。一份好礼，一份宠爱，送给身边珍贵的他。来发送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疯狂张真人继续为大家在中午的时间送去欢乐，送去奖品，送去惊喜，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宋啊，我是张弛、
0: 你改名吗？你要不然小宋，
1: 我看宋太多了，感觉我要是不叫类似的名字有点有违节目初衷。
0: 其实我们是宋加班是吧，让你说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赶快来到节目里面啊，这个参与游戏如何参与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刚刚开始收听，或者说这两天才听到，还说还不知道呢。那么您先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你的游戏昵称，你自己给自己起一个游戏昵称啊，然后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后台将随机拨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主打一个不让您就是花一分钱话费。
1: 然后
0: 一般人家家都是你来打热线，现在不，我们给你打，对吧？你留手机号就行了啊。
1: 就在一切的这个前置工作做完之后啊，然后你经过自己的努力，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送送送环节啊。我刚才设想了，是吧？卫视搞了个唐小妹，我准备打造你，
0: 打造我，
1: 宋小妮儿，唐宋元明清，宋小妮儿。
0: 听上去也还行。
1: 你对
0: 你快，你再说说，我马上就要被成功洗脑了，快点，你再说说。
1: 我跟你说，等回头咱送东西送的一定到一定程度之后啊，我们在开封就搞一个就是追寻当年的过往的专场。
0: 当年的过往，就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1: 宋朝首古都啊，北宋首都
0: 啊，对，
1: 开封。我们来一个送送送专场，
0: 送送送啊，是这个送啊，不是那个送啊。
1: 然后再给你拍到杭州，南宋古都，南宋首都都城，再来个南边送送送专场。到哎，我直接咱俩一南一北，我也叫宋小妮。
0: 你凭什么？
1: 统一形象嘛，
0: 你既不送
1: 小丽帮忙，全是小丽。
0: 你既不送，
1: 我们这儿全是小妮。
0: 你也不小妮儿。
1: 我肯定送，我直接就送一个。南方朋友不太熟悉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
0: 嗨，南方朋友怎么就不熟悉了？南方朋友也可以来参加节目，南方朋友也能去越南玩，真是。
1: 南方朋友这可能我担心他们对于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离他们太近了，没有像我们这么珍惜。
0: 哦，明白了。
1: 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灯下黑了。啊！一拿出来说，嚯，好新鲜，似曾相识，来一杯。
0: 但是它确实也挺黑的，黑咖啡嘛。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
1: 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初阶的，基本上
0: 闯关奖嘛。
1: 对，很容易得到的。并且呢，我们说南说北这块儿开玩笑，但是呢，如果您真想参与的话，你说我在杭州，我在开封都可以。
0: 没问题，
1: 都是一样，
0: 没问题。
1: 包邮到您手里边，当然我们
0: 您在新疆我们也包，
1: 没问题啊。
0: 那有啥呢？我们财大气粗的张弛。总让他送去，
1: 总送，
0: 对对，让他亲自给骑个共享单车给你送过去也行。
1: 我已经主打宋小妮了，你就得你去了。
0: 那行，你到时候就是来回机票啥，你给我报了也行。
1: 啊，我是单车，你来回机票，你这分的挺轻啊，你这。风轻云淡说出了了不得的话啊！这个我们的最终奖品呢，也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啊，这是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抱设计，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一款坐垫，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姿腰靠，
0: 是的，
1: 价值180，不成敬意，180块钱，说实话，你们聊两句话，10分钟之内，啪嚓就拿到。

0: 手了。
1: 真是，
0: 你这算算，你时薪得多少钱呀？
1: 对，
0: 你算我们时薪千把块钱呀，你算换算十分钟赚180，你一小时不得赚好几千了。
1: 我刚才反应了一下，你才知道你说的时薪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说，我还以为你说啊，你说每小时拿到的工资，我以为你说时薪，你是说你看看这个腰靠是不是时薪空薪？
0: 实心的是吧？
1: 实薪
0: 空心咱真不知道，因为它重量只有20，
1: 不是20，是
0: 2000克，
1: 两千克，对。
0: 啊。没问题吧？没问题吧？这个
1: 2公斤，对，2公斤，
0: 差不多啊、嗯，就是坐在上面的承重可以达到200斤以上、啊，
1: 对，
0: 久坐不变形。但是你说，哎，主持人你好，那我250斤不让我用，对不对？你都不一定塞得进去，主要是。
1: 真不是不让您用，你250斤，我觉得可以减减肥，你就可以试试，你就往里塞塞也行。
0: 而且真的250斤也不需要这个腰靠。嗯这个你得想想，你得假设一下，其实对腰已经挺好了、
1: 啊、好吧，这个朋友们，我们说好啊，说1000到10000，都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中午时分听节目的时候能够有所收获啊。
0: 你说的没错，
1: 我们说的收获不一定说只是这些个奖品，
0: 拿奖这太浮云了，这有点浮于表面了。
1: 然后你说你听节目的这些快乐也好、啊、你参与进来的这些满足感也好、嗯、或者说你发送了游戏两个字进群给跟别人答题的时候你给出来的一些意见，我觉得这些啊，你交到了朋友也好，这都是咱们的收获。再加上我们的出的题啊，天南海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有一些啊冷知识就是我们自己出题人都未曾想过，
0: 出题人不知道，
1: 对，然后但是你今天如果记住了，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收获，对不对？
0: 而现在更难了，
1: 价值也有，
0: 现在更难了，你没有发现吗？我现在开始出题的我都开始现场编了，
1: 对，
0: 嗯，
1: 我希望
0: 会根据不同的朋友、嗯、我会现场给你定制一个问题。
1: 是，我希望你可以多多的就是发挥一下你的这个余热。
0: 哎呀主啊，余热怎么着，你准备向我们顶头上司弹劾我？
1: 哎，好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想要进群回复游戏括弧提醒一下，但凡有想参与答题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我只能说建议大家。
0: 你怎么建议？
1: 嗯，尽量都进群吧，因为就最近这几个拿走好礼的啊，这些个选手们而言，我觉得60%-70%可能要归功于咱们这个群里面的军师们。
0: 你让我想一想啊，这样啊，朋友们，他建议归他建议，我也有我独到的建议。
1: 嗯，
0: 我认为，这个娱乐性咱们拉满的同时，也单开一条竞技性赛道。咱就把自己跟这个群隔离了，咱把这个什么搜索引擎也隔离了，就你个人带着你的嘴过来，你就凭借你平时的知识积累，如果你能答对，我额外补贴一份奖品给你，好不好？
1: 先说什么奖品吧。
0: 能不能保个密？
1: 不能，我怕你反悔。
0: 因为我没想好，我目前想的是签名照啊。
1: 那就别要了，朋友们。拿回家也挺占地儿的
0: 之类的吧，
1: 关键是每次看完之后还都有点恶心。
0: 就是基于你的这份强力和强大，
1: 嗯，
0: 以及这份
1: 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得到了张弛的认可，是
0: 我强烈的认可你，
1: 嗯，但是也没有啥用。
0: 我把我认为
1: 得到他的认可有啥用？
0: 最珍贵的签名照给你，
1: 嗯，
0: 好不好？
1: 也不是你自己的签名照片，
0: 我自己的，
1: 那确实是没啥用。朋友们，咱们不必要为了这么一点这个拿回家就没有用的
0: 这
1: 个废物，对吧？
0: 这是设想，
1: 嗯，
0: 这是设想，可能有别的，我们再讨论，好吧？
1: 好吧。
0: 我真的，我觉得如果你看咱怎么排查啊？
1: 嗯，
0: 这肯定第一是你有没有查，有没有搜索，这是一个诚信游戏。第二呢，我根据你的 ID， 我们在群里搜有没有这人。如果他真的没有通过群友的帮助，然后没有通过这个搜索引擎独立思考。我一定要帮他实现一个宏伟的愿望。
1: 哎嗨，我就觉着
0: 倾我所能。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我敢都奉献出来。
1: 张弛，我觉得这样吧，就是咱们水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能不能把这个话题咱们给他收一收，好不好？就是你这画
0: 我
1: 你画饼的这种 PUA 的这种感觉，要不
0: 心情感受到了吧？
1: 放到群里吧，要不然不行。群里面的朋友就是受受苦，受受累，多听他的这个画画饼，其他的朋友们就算了啊。哎，你看昨天来参加的小石头今天

0: 今天还这个想要欲战欲勇来着。
1: 石头是这样的，
0: 嗯，
1: 最终大奖已经拿走了，你要
0: 不拿走了，
1: 给我们缓两天，
0: 缓两天
1: 。
0: 我觉得是这样，雨欣儿，你不行的话，你就是你动员一下你的这个亲朋好友们，你的这个同学们，同学的爸妈们，对吧？姐姐教你一句话，叫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自个儿一个人答题啊，非常有成就感。但是我跟你说，你把你的同学们都带上道了，他们对你的就是发自肺腑的那种感谢，你会更有成就感。实在不行，到时候你可以当军师嘛。在旁边，
1: 我跟你说，真你这套话术有点危险。
0: 嗯，
1: 总感觉你在教大家，或者说给大家推销什么产品。
0: 哪有啊？为什么？
1: 这个东西啊，你要发动身边的同学。
0: 对呀、
1: 啊。同学的父母。
0: 对呀、
1: 啊。一层一层发展下去。
0: 对呀、啊，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要是一直都在这个这怎么说的？你答对了，都能把咱们奖品一直都拿走了。
1: 是。
0: 你是准备做批发吗？做不过来呀，对不对？
1: 你得带动全村人支付。
0: 哎，没错。你也上道了哈。
1: 我就已经被你弄
0: 感受到了啊。是这样吧？
1: 以前那就怀疑你以前的职业，真的啊。
0: 不用怀疑。
1: 就是。
0: 嗯。职业洗脑。
1: 现在改过自新了，挺好。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除了能够听我们在这儿跟大家乐呵乐呵聊聊天唠唠嗑，然后答题参与之外呢，您还可以听到啊，我们非常非常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到的一个公益节目组的活动，就在5月16号在郑州天堑湖，报名费19.9元，您可以拿到的是帽子、 T 恤、饮用水还有完赛奖牌。但是这19.9元起的报名费呢，我们将用于特殊儿童的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所以如果你想要参与，或者说是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啊，包括小石头，带着你的爸妈，对吧，咱们一起到现场。如何报名呢？回复纯月两个字，单纯的纯，喜悦的悦，应该会回吧。不信的话你把这两个字打过来，然后让姐姐看看检查一下，对吧？你看我们送给大家腰靠，也是希望大家这个腰部健康，对不对？这个坐着的时候就是能够再舒服一些。那么大家参与到咱们纯月健步走的公益活动当中，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收获健康，拥抱大自然的同时还能够再去做一份公益，这属于一举三得。
1: 当然我们节目也不只守护你的腰，
0: 嗯，
1: 我们守护你的方方面面。
0: 对呀，
1: 这份守护呢，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直观，它是一种隐形的守护。
0: 嗯，
1: 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忽然先生，哎呦，吓你一跳，是吧？这就我们的车险啊。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别的不说啊，服务它一定是看不见，但是会让你感受得到的。
0: 看不见啊，也有可能
1: 你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呢，他会把电话打过去，他不会瞬间的到你身边，
0: 嗯，
1: 但是您放心，如果路上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你一定感受得到，他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旁边，
0: 就是非常的安心，好吗？来，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啊！包括现在车险改革了之后呢，像这个车损险，我们也推荐大家多去了解一下，因为之前像这个雨季到来的时候会单独购买涉水险，包括你出门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砸车窗呀，然后抢东西呀，不是抢东西就是偷东西，
1: 啊，
0: 这种盗抢险嘛，盗抢险，包括
1: 都属于其中，
0: 就是天一热这种自然险，这些其实都是单独买的，之前现在已经全部打包进了车损险里面，然后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花小钱办大事，了解一下啊。如何了解？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车辆个人信息，您就可以等待着我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来沟通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与节目的方式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啊，发送的是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您别发错了啊，也有些朋友发我要玩游戏那确实不太对，您要发疯狂加手机号，至少你要把你手机号发过来，你手机号发不过来我们怎么连线您啊，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回复手机号加昵称加疯狂就可以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你也一定要看仔细了，千万别发错地方了，不然的话呢就你可能就会说你俩咋回事啊，这俩主持人太不靠谱了，我天天给你们发，你们天天没有一天连到我的，那真不赖我们，你看全在
1: 看一下
0: 音乐广播呢，
1: 是不是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发错了啊？基本上我们不能说有求必应吧，但是看到了一定会跟您互动一下啊，包括其他的朋友也都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
1: 在我们直播期间，咱们就是畅所欲言啊，想聊点什么都可以。
0: 哎，包括有一些朋友呢，之前还一直想再问，说这个五月份咱不是放了五一了吗？五一的这个假期，说这个调休，本周六的时候调休9号是正常上班的。那请问一下这个9号到底怎么样限行呢？哎，现在呢您回复限行两次可以看到咱们的五月限号的日历，把每一天都给您标注好了。
1: 您记住我就一个口诀，9527好吗？
0: 为什么
1: 九没有二和七，9号
0: 啊，原来是这样，所以说9号本周六的时候限行的是2和7，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如果实在记不住恢复限行两个字，咱们自己啊就是把它给当在自己的手机里面好不好，没事拿出来看一下就可以了啊。是的，不过说到这个行车，行车这件事情呢，有一些朋友说啊，这个天气一热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愿意把自己家车开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太热了，也不想在外边就是走着啊或者晒着呢，于是乎车一多就有可能会出现到一些拥堵的这种情况，对不对？开车如果遇到这种等当拥堵的情况，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会不会选择开窗透气？
1: 那肯定啊，
0: 是吧？大部分朋友说的也，
1: 尤其是你看假期的时候印象特别深，高速上堵车，说实话你一直在那儿走走停停，脑子有点发懵，你特别想呼吸下新鲜空气，感觉就让自己稍微清醒一点。
0: 说的对，但是那个空气真的新鲜吗？最近有研究发现啊，交通堵塞的时候啊，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含量远高于移动的汽车，这汽车减速挂挡起步加速都会大量的燃烧汽油，那么这个时候车间距呢比较小，空气当中可吸入的颗粒物是平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啊，所以说堵车时行车比较缓慢，汽车排出来的这一些个污染物在空气当中的时间积累也是比较久，比平时大概高了40%。
1: 包括大家都在开成通风，因为这是一个还就挺惯性思维或者挺随手的一个动作，那二氧化碳是不是含量也高？
0: 我觉得现在都
1: 在呼气，
0: 大家都在吸尾气吧，
1: 有点蒜味儿。
0: 哎嗨，所以尽量就记好了啊，如果要出现到这种就是排队堵车的这种情况的话，尽量的还是不要去开窗了。
1: 不过有时候那怎么办呢？真受不了。有的时候跟你说开窗会是这种心情。
0: 怎么着？
1: 就是为了满足一种心情，你当初想要抒发的这种心情，你总觉得不开窗在这停着就不太对。
0: 那你们
1: 是个仪式感，你知道吗？
0: 我觉得就是什么吧，
1: 特别肮脏的一个。

0: 过，对不对？
1: 你们可以是演员
2: 啊、哦，我们是演员，对对，我们那个主持人上岗证反正不管用，反正是我们是演员。好，时间已经到了，然后张弛，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有两个字可以送给他，就是他的游戏 ID 321，呵呵。主持人在线嘲笑我们的玩家，有点坏了。
3: 哎呀，
2: 所以刚才那首歌真的没听出来吗？呵呵，哎，呵呵，
1: 真的没听出来呀、啊，李明。
2: 李宁。
3: 李宁的歌吗？李宁老师的歌我听的不多，说实话。
2: 你还听的不多，我都没听过，我说实话，也听不多。好的，感谢呵呵啊，
3: 谢谢
2: 给到我们今天非常快乐的这个节目效果，谢谢您，欢迎您再来好吗？
3: 再来呗，
1: 好，
2: 拜拜，
3: 拜拜。
2: 哎呀，你是怎么想到的？你这么损呢？
3: 我不知道，
2: 你好损呐！
3: 我不知道，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没想到真的有人只背答案不背题干，
2: 真是。然后，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呵呵的一件事情，他总算是把李白堂、这个答出来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来自于唐代大诗人李白，行路
3: 李白老师啊，李白老师
2: 的
3: 九泉之下，您可以安心了，李白老师，哎呀，答出来了。
2: 然后呢，这愣先生说的啊，这次换歌手了，他俩太坏了，跟我没有关系。愣先生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啊，这是一个现场出的题目，
3: 临时起意，甚至第一时间都差点唱错。
2: 嗯，真是突然就是没有转过来，是不是？好的，请
3: 我都没反应过来，
2: 请更多的朋友抓紧时间啊，
3: 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哎啊，有是不是老对不上是吧？手机号吧，手机号以及您自己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游戏 ID，
2: 嗯，
3: 我们跟您好好玩一玩。
4: 喂，妈，到大理了吧？
5: 到了，
4: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5: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4: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0: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1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潮玩五一，趣味无限，五一档 XR 影片上新了。
12: 跑完这一趟，我们就自由了。
13: 老爸，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4: 紧急情况确认，
15: 放我出去！
14: 将你预感的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11: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这个五一看 XR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4: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6: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FM104.1
16: FM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虽然说我到现在啊也没有跟张弛捋不明白我们疯狂张震人到今年已经是多少年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明白，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
1: 那我们这个节目首先是达不到，因为河南交通广播也就33周年。
0: 你这话说的啊。好的，所以说呢，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来直接关注一个公众号，叫做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啊，参与线上粉丝节的活动。太平洋产险为大家准备到了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等您来参与。记得来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当然我们的这个奖品也依旧在派送当中，是吧？
0: 来自于阿布长城，
1: 我们可能真的有一天就把这个中国珠宝的金风玉露足金，
0: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
1: 还镶着和田玉呢。
0: 对啊，转运珠吊坠嘛，
1: 这给送出去有可能。
0: 哎，这有这可能性，但是啊，就是等我们有朝一日争取来吧，好不好？
1: 毕竟他
0: 给我们点时间，
1: 原价值它起码是大几百，大几百得有了。
0: 知名品牌，寓意还好，款式也是新颖的。甭管咱是自己戴，还是说在这个母亲节想送妈妈，都是不错的选择。首先，它是采用到的足金加和田玉的搭配，有金子的贵气，又有和田玉的气质，所以说大气有质感。转运珠还是精选的天然和田玉，这个色泽均匀，再加上两侧呢是有足金点缀的，哎，日常搭配的这种风格造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送妈妈、送婆婆啊、送老婆、送另一半，都是这种贴心的好礼。相信收到礼物的这个人一定会爱不释手的哟。
1: 没错，因为中国珠宝呢，你光看这名字，那肯定是屹立在我国顶端的这品牌之一。同时呢，它的礼盒装也是官方授权，所以对这个品质上有所保证。
0: 不要怀疑。
1: 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记住找到阿布长城的这个口令，秒杀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注意把这个字儿打出来啊！您就我说口令，您别真的拿着开始对手机开始喊了啊！
0: 回复“秒杀”两个字，原价是499，现在直接给到大家的3.9折，下单只需要198。但是不仅有这个带回家，还有杰维斯玻尿酸啊，沁润五件套的套盒，我们直接
1: 都是包含的，
0: 送给您，
1: 都包含的。
0: 这个原价值也得将近200块钱，198呢。现在您下单直接送，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就是买赠品的钱，
0: 你能
1: 这个拥有这一系列的一个产品。同时呢，咱们的这个阿布长城这个清仓的这福利里头呢，还有这个黄金套盒也是推荐给大家啊。中国黄金一笑倾城足金项链298，适合当这个

0: 包括手机贴这那的、
1: 啊、真是送的啊，
0: 送
1: 金的金箔手机贴、
0: 啊、还有中国黄金和田玉项链耳钉组合，只要268，各种款式赠送一款适合你。
1: 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接好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刚才看到了一个非常眼熟的这个听众，
0: 对，昨天主要是淘汰太快了，因为你看我们每天晚上其实咱们的节目是晚上9点到10点重播，重播呢基本上要满足一个整个节目，起码我们是有内容分享给大家嘛、嗯、然后这一段就不知道怎么贴上去、
1: 啥意思？
0: 太短了，
1: 就是意思他的这个节目效果不够，咱一会儿看看他的
0: 节
1: 节目
0: 时长不够。
1: 别说效果了，时长都没达到，是这个意思吗？
0: 主要是时长不够。
1: 所以说一会儿咱看看这一位发起二次冲击的这个
0: 能不能刷新成绩，
1: 好不好？因为我看到他在群里
0: 很活跃。
1: 他在群里，然后看一看他自己今天能不能战胜自己的。
0: 那我也做出承诺，我尽量会把一些老题再重新出一遍。我助力他把时长拉满，
1: 嗯，
0: 好吧，
1: 我觉得可以。
0: 希望他能够出现在我们的重播当中。
1: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朋友这个时长不够，然后就没有节目效果。你看刚才那个，呵呵，
0: 嗯，效果很足，
1: 也就答对了一道题，
0: 就不知道我回头晚上看看时长够不够进我们重播合集啊。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1: 既然是老玩家了，我们就是不过多的去赘述了。掌声有请加菲猫。
4: Hello，
0: 昨天很快就结束了你的战斗，今天有什么宣言吗？
4: 今天我要拿大奖。
1: 哎，人还是要有目标的。
0: 你那大奖我听出来稍微有点虚。
1: 我今天要拿，他其实本来想说的是咖啡。
0: 那大奖。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
0: 问一下，准备好了吗？
1: 请您做好准备啊！这个加菲猫，60秒钟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
0: 这首歌约定。
5: 你我约定，
1: 难过的往事不许提。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4: 周慧。
1: 正确。
0: 好的，接下来啊，这首歌，
5: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吹的，下一句。
1: 后半句。
4: 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
1: 不是，
0: 其实也好像
1: 不是，
0: 那个是别的，
1: 那是别的，
0: 嗯。
1: 他前半句都错了，
0: 过了是吧？请说出5个当代女演员的名字。
1: 女演员不是女主持，
0: 这你不算啊，
1: 说说也不算。
4: 当代的是啥时候的？
1: 你现在
0: 当代是啥时候的？
1: 你现在能在电视上、电影上看到的？
0: 当代是
1: 当代的吗？上映的你都可以看到的。
0: 这两天的。
4: 过，这也不知道。
0: 什么？采菊东篱下的下一句是什么？
4: 悠然见南山。
0: 请问 Monica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Dance。Dance, Monica
1: 是谁的？
0: 谁能、
1: 啊、行了，
0: 对，
1: 行了，谁能对他都不对，他对不了了，他现在只答对了2道。
4: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
1: 这个，不知道没关系。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在群里面就看到正确答案了，
0: 你会知道的。
1: 哎呀，刚才我看到这个加菲猫在22群里面就信誓旦旦说、我已经参加了啊，你们一会儿帮我。
0: 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啊，加菲猫。
1: 怎么说
4: 啊？
0: 就是因为你可以跟我们上一个呵呵，你们俩拼一块儿凑够时长上重播。
1: 今晚或明晚，您就可以听到您自己的这个声音 了，在晚上9点到10点。
0: 你撑起了这档节目，
1: 感谢您，
0: 感谢你的支持，
1: 谢谢您的加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哎，刚才人家答对这个周慧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没反应过来？
0: 哎，我懵了一下。
1: 你以为自己唱的是另外一个是吗？
0: 周慧，因为我还专门查了一下那个周慧这个专辑，然后我又加固了一下记忆，他那时候画的那个 Flash 动画那个造型，就是还挺，就是唯美，我称之为唯美版毕加索，
1: 是挺唯美的，
0: 拼图式的，
1: 确实挺唯美的，
0: 拼图式的，还挺有艺术气息。
1: 但是总算也是感谢到这个加菲猫把约定的这位歌手给说出来了，
0: 对，特别的棒
1: 啊。
0: 那

0: 我觉得就今天反而有另外的题成为了一个心魔。
1: 对呀、啊，
0: 当代女演员都不认识。
1: 朋友们，你们平时不看电影不看电视的吗？
0: 天天挂在嘴边迪丽热巴古力娜扎，你光去新疆看一眼这不都俩了吗？这不
1: 对呀、啊，
0: 多绕口令一样，这俩人
1: 是的啊，
0: 还有我的偶像，我的梦中情人，是吧？
1: 嗨，我刚想问谁，我想算了吧，不要对人家造成二次伤害。
0: 哎，而且你说，咱硬说刘若英算不算？也能算。
1: 他现在只要在拍就可以啊。
0: 对啊，人作品也有啊。
1: 对啊，哪怕是客串也没问题啊。
0: 可以啊，
1: 嗯、
0: 这也算人歌手演员都算啊。可能他对这个当代他愣了一下，就是。估计是在想是几零后，
1: 嗯，
0: 那种类似的，这种演员。
1: 当然，我跟你说，有一些演员啊，就可能就是因为出道了时间比较久，人家到现在一直都在演，嗯、然后磨练了演技也非常的棒，然后呢，让更多的人都熟知他。我觉得也是啊，这是到现在他只要活跃，他都是对不对？
0: 刘晓庆老师怎么了？
1: 对呀、啊，没问题的，这是没问题的。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在护肤界的知名套组，人家就是穿越了几十年的岁月，所以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回购它。那你说它算不算当代护肤的啊知名套组？肯定也算。这就是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口碑实力双双在线。如果你之前靠一些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抗老修护，那么你今天就要用到它了。它的高端的这个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再搭配他们王牌成分玻色因，带来到的是从基底到表面的一个全新换新。而且整套全部都是正装给大家配齐了，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他们一搭配这一个系列，你要知道平时你在专柜去买它的话，全套配齐5000多块钱，今天咱们车友来到了价格优惠机制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直接二折让你带走999元，带走三大正装。而且你下单的话，精致的礼盒礼袋都给您配备好了，拿去送人没有问题，精致的这个仪式感给大家拉满。回复大牌两个字，接好是回复大牌两个字。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手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样，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销售的前提下，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没问题，顺丰包邮。
0: 可以先看一眼。
1: 一份好礼一份宠爱啊，然后你也可以送给身边珍贵的他，或者是给到自己来自用，也非常的棒。接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瓶水，一份爱，一路纯越，传递美好。5月16日，郑州天堑湖1041联合纯越饮用水邀您公益健步走，报名费将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越饮用水与美好同行，
4: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9: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30几岁。
8: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9: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8: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10: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

0: 延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这一首非常带劲儿版的《叮咚》啊，确实，我觉得也会让很多朋友勾起自己的思绪。哇，多少年前的歌了？你要让我说，我觉得好像是在我上小学时候听的歌。
1: 哎呦，
0: 六十年代。这不行，你这都不行，你还没
1: 有 我保守了，
0: 你没有我自黑黑的厉害呢，真是。
1: 因为我说的是真话。
0: 嗯。
1: 您是自嘲。
0: 我不是啊，我说的也是真话。
1: 希望年龄是个谜啊，女人的年龄确实是个谜。
0: 但是有的时候
1: 就像装修的坑一样，它到底有多深，它永远是个谜。
0: 不是，女人的年龄你可以，它是个谜，你可以不用问。但是装修的坑你必须得问。你这要不问的话，我跟你说这坑的是自己。
1: 有时候问不出来啊，有时候说的特别的漂亮，但是我跟你说那些文字游戏真的，你只有知道答案才知道。呵，我以为我要来搞装修，原来这是一个脑筋转弯啊。
0: 哎呀嗨，
1: 全是文字游戏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很多事呢咱们还是得这个写清楚，得条条框框。咱们有的时候你说，哎呦，别打官腔，别说官话，别说的那么的怎么怎么地，但是很多事情你要是不按规章制度来走，你不给他写的清清楚楚，一句话说完，你听点花言巧语，情绪价值拉得挺满，花钱花的是自己的啊，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服装饰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有一项就是签署一口价的闭口合同。就是闭口合同，就是把需要考虑到的这些所有的事儿写明白写清楚了，后续不能再提了。这合同已经写完了，咱们已经一口价了，后边你就不用花钱了，不会再出现这个装到一半说，嘿，我发现没给你预算水管，您家里要没水管多不行啊，再加50000吧。
0: 哎，我告诉你啊，他要真的是发现他自己前期没有去这个预算的话，闭口合同这么一签，我跟你说，那有啥他自己贴，
1: 自己来花，
0: 跟咱没关系，对不对？
1: 他们缺钱我们给，我们拿他的钱给。
0: 嗨，倒是不至于啊。但是这个除了这个闭口合同之外呢，还有工程延期赔付款也给大家准备到位了。如果有些朋友卡工期，说这个工期你不能再往后推太久啊，这样的话耽误我们家儿子结婚啊，或者说是入住新房呀，那么您放心，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给您赔付200元，以及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的这个先行机制。如果您都想了解到的话，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您就可以来报个名，提前锁定专属的福利。因为你现在报名的话，装修完工赠送给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专属福利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当然这个咱也说了嘛，我们自身也想参与的更加的强烈一点，就体现我们的参与感。那么除了咱们的质量监督过程以外呢，是吧，人家做的什么给的礼品啊，奖励啊，这个折扣啊，
0: 那都是人家的心意，
1: 我们也补贴一份。
0: 对，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心意，回复省钱。我跟你说，回复省钱您领到的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家装课堂节目组给您的2000元的啊这个家装的基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感受感受咱们家装课堂，哎，他们给到大家在装修这个方面的一些诚意，好吧？回复省钱，点击链接，然后填写了您要装修的房屋面积，然后一提交2000元直接到账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一点都不耽误您去跟人家，就是前期的去交涉，比如说最终的这个落地价格到底是多少了，然后其中有2000是我们给大家出的。
1: 哎，别怕开工没有回头箭，也别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河南交通广播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欢迎各位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
0: 对，
1: 有问题
0: 找记者，
1: 全都给你解决了。
0: 哎，但是说实话，这个事情啊，专人专事儿，对不对？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啊。你如果还有一些事情啊，就比如说你说我要去买车险，我找家装记者，那可能是不太管用。不对路子啊，但是他可能会告诉你，你要真想买车险，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恢复车险，因为我们的专属的客服团队会一对一的来聆听你的诉求，帮你解决你的一些问题，包括您在咱们这儿购买了车险了之后，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的帮你当后盾，是不是让你感受到那一份踏实？这就是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是的啊，以前得单独买的涉水险啊、盗抢险啊、自然险啊，现在全部都打包到车损险里头了啊。很多小的信息您要不知道，我们会帮您说清楚理明白。咱们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是最大的省钱，买东西不图便宜， 图的是合适，图的是性价比，图的是刚刚好。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信息来报名啊。
0: 嗯，
1: 因为这个聊的车险也是因为你提问题嘛，因为我刚刚扫到了一眼，我们有位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是涛哥发了科目一考试，
0: 嗯，
1: 来问我们。我说句实话，就是别的我都能帮你，
0: 嗯，
1: 这个我真帮不了你。
0: 怎么了？
1: 我科目一是唯一一个考两次的科目，其他都是满分，二三四。涛哥，你回头把科目一过了，从科目二开始找我。
0: 嗯，
1: 我亲情知道。
0: 哼，
1: 真的，我这么多年了，我拿驾照两三年了，没一个人咨询我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在强调我满分全收，没一个人问我。
0: 嗨，
1: 今天是第一个有人发过来，虽然他不是最直观问我，但是我觉得我有自己展示的空间，所以涛哥，
0: 嗯，
1: 等你通过了，你再找我行吗？
0: 嗯，好，
1: 我免费指导。
0: 到时候记得把你的那个什么什么考试的这个证明啊啥的，这个分数啊啥的都给他打印出来好吗？带上去，省人家不信。
1: 教师资格证是吧？
0: 省人家不信是不是？好了，
1: 这水平我天
0: 哪！时间已经来到了13:54，今天的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啊！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而且我刚才啊在这个结尾之前，我突然间意识到，今天我们所有参与的这个选手没有一位把奖品拿走。根还双压了，
1: 又给你留着了。
0: 嗯，真的是你们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为我们着想了，好着想啊！
1: 这开玩笑，大家没拿走，我们也不会给自己，
0: 嗯，
1: 是吧？还是会囤积起来，
0: 在奖池里面嘛。
1: 对，依旧等待着有人把我们掏空。
0: 哎，是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现在觉得听着不过瘾啊，也想跟大家有什么交流，包括刚才在群里面还有人问我呢，说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那这些算不算当代女演员？我说只要在线上现在正在啊，就是还正在拍电视的，正在拍电影的，正在演戏的，这些都算，有什么不算？
1: 而且真的，
0: 大家在群里面去交流可以了，回复游戏啊。
1: 我们讨论一下啊。
0: 嗯，
1: 首先，这个女演员的概念是什么？有作品，对不对？是不是有作品？演出作品。
0: 嗯，
1: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往前倒一倒。
0: 嗯，
1: 呵呵，说你是，你也有作品。
0: 我有啥作品？
1: 你演过万能通的推广短剧啊。
0: 嗯。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演了呀，我已经退居二后
1: 了。吸影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作品依旧在滚动播出啊。
0: 不是，那我不属于当代了。我是上一代了，
1: 上一代女演员了，
0: 我已经可以拿终身成就奖了，在这个方面，
1: 你可以终身，但未必有成就。
0: 哎，倒也是。好了，回复游戏两个字，赶快来进群吧！欢迎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群里相见。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好的，明天见。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好的，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哈，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高速方面哈，大家要注意哈，截至今天的14点钟，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88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您此时此刻呢开车行经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8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啊，后方的车友呢多一些耐心哈、大家要服从现场路政、交警的指挥啊，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微信平台上，叶子问我哈，怎么样通过交通广播买万能通呢？您直接发送888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营的产品，燃油车辆很有必要用，主要是清除车辆积碳的。您在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用了，用一个套盒之后，你明显发现车开起来呢跟之前的状态不一样了，省油，动力更强，路上踩油门的这个速度响应更灵敏。您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888下单。19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哈。那另外。

呢，您要是买车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下单。你看到了夏季哈，雨季来了，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担心自己的车哈会有一些自燃的现象啊，那怎么办呢？您最好要给车辆投保一份车损险。现在的车损险呢已经不用我们去单独的购买那个车辆涉水险还有车辆的自燃险了，而是啊这个车损险里面都已经包括了哈，有一些附加险呢，你比如说像这个轮胎损失险呀、车内物品被盗损失险呀等等，它是一个单独的附加险种。但是之前呢，有一些本来是附加险种的，现在都已经包括在车损险之内了啊。现在我们买一份车损险的话呢，路上开车也更安心啊。您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我们给您推荐的也是一个大型的车险公司啊。有问题的话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交通广播监督车险公司更好的为您服务。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和打击聚职犯罪相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打击聚职犯罪，维护司法权威，河南高院典型案例的深度解读。我们知道这个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呢，它是代表国家意志，体现法律尊严的权威文书，生效裁判必须要履行，这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和法人的法定义务。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明明是有钱，却挖空心思转移财产，隐匿收入；明明有房，却撕毁公告，抗拒腾退；明明有车，却在判决前呢，连夜过户给他人。那么这些行为呢，不仅是侵害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更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挑衅。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解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七起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典型案例。这也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刚刚发布的典型案例。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揭示老赖的种种伎俩，以及法院如何重拳出击，依法严惩的各种措施。
1: 时间滴答走过每一秒，法律的力量便凝聚其中。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法律不是一纸空文，正义必须落地有声。那么拒不执行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有钱不还，有财不报。有的被执行人甚至在判决生效之前就开始提前布局转移资产，有的呢利用他人的账户、注销公司等方式企图金蝉脱壳。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几个案例呢，就属于这一类。徐某、邱某就起诉王某和李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长葛市法院呢在2018年9月份呢做出了民事判决，那么就判令这个王某和李某要退还人家徐某和邱某的股权转让款，一共是240万元，赔偿损失是47000多元。王某和李某提起了上诉，那么许昌中院呢在2018年12月份呢做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之后呢，王某和李某呢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义务。所以呢，这个徐某、邱某呢就申请了强制执行。在2019年4月份呢，在法院的主持下呢，双方达成了一个执行和解协议，

0: 2019年12月份，法院对王某执行拘留的时候呢，因为他吞服异物没有能够执行，同日呢对他决定执行罚款3000元。2021年的3月份，王某、李某啊就把这个实际控股人，但是登记在他人名下的5家公司全部转让给了第三人啊。就这俩人呢，把这个5家公司本来就是他们名下的，在2021年3月份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公司哈、全部转让给第三人了，还签订了转让合同。那么第三人呢，先后向王某和李某提供了多个别人的银行账户，转入资金是465万余元。2018年以来呢，王某啊、李某啊就开始转移资产了，先后呢也在多地以别人的名义购买住宅6套。2021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王某哈、就利用转移资金39万元啊，给自己呢买了一辆奔驰轿车啊，在这个。财产哈，他一边又是去买啊，一边又是去转，这些财产购置啊、变动啊，这些情况呢，他是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向法院履行一个申报义务的，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后来呢，长葛市法院呢就把这个王某、李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了。长葛市法院经过依法审理呢，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李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啊，真的是挖空心思藏匿呀、转移财产呀，你看又是买豪车，又是购住宅的，但是就是不还债。这个案件的执行人呢，啊，始终是具有充足的一个履行能力的，就是他是能去还钱的，可是他每一步都在挖空心思逃避法律的制裁啊。法院呢对此予以严厉打击，就是要让司法裁判有权威，胜诉权益有保障。
1: 时间滴答走过每一秒，法律的力量便凝聚其中。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哈，这个安某某和王某某呢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叶县法院呢在2021年的12月份呢做出了生效判决，判令这个被告王某某偿还安某某的本金228万800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判决生效之后呢，王某某呢也是没有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啊，安某某呢就申请强制执行了啊，你看你欠我220多万啊，你一直都不履行，那我只能申请强制执行了。这个叶县法院呢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立案执行啊，向王某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王某某呢没有向法院进行财产申报。在2022年的3月份，被告人王某某啊将他自己实际控制并且经营的义乌市某伟汽车修理厂开始注销了，由他的弟弟王某甲注册为义乌市某轩汽车修理厂继续经营啊，就把这个公司哈、金蝉脱壳的把他的这个实际的经营人呢换成了自己的亲弟弟，也导致他的这个民事判决呢无法执行啊。后来呢，叶县法院就把这个王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的线索啊移送至叶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在审理期间呢，双方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告人王某某履行了部分的执行义务。那么安某呢就对被告人王某某予以谅解了啊，就是你之前呢一直都是欠债不还，还把自己名下的一些公司呢开始转移，但是呢这个法院啊把他的这个案件线索哈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的时候呢哈，就是以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哈，立案侦查期间呢，他给这个安某呢就还了部分的款项，安某呢对他予以谅解。最终呢，叶县法院经过依法审理呢，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11个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的被执行人王某某啊，你说你好好有钱你就还了呗，但是你看他一会儿是注销工商登记转移财产呢，一会儿又是恶意逃避执行呢，他这种做法呢，既是对申请人权益的侵害，也是对生效裁判的公然挑战啊！通过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清晰传递了生效裁判必须履行，任何逃避执行的行为都将付出法律代价的强烈信号。这个案件呢，也是精准打击了通过注销工商登记呀、变更经营主体这些脱壳的方式规避执行。

0: 的行为啊，对此类企图换马甲逃避债务的被执行人是具有典型的警示作用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起案件哈，王某某机动车事故的拒执案啊。这个案件呢是这样的，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呢，被告人王某某超速驾驶机动车与李某一醉酒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呢李某一经过抢救无效死亡，李某二、李某三、李某四、韩某某是李某一的法定继承人，那么李某二等四人哈、啊，就是他的这些亲属哈、啊，就起诉王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祁县法院在2023年1月份的时候呢，做出了一个民事判决，判令王某某赔偿这个死者家属哈、啊、李某二等人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是375000多元。判决生效之后呢，王某呢就没有履行赔偿的义务啊。那么这个死者家属李某二等人申请强制执行。经查呢，李某二等四人呢没有申请财产保全。王某某在交通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啊，你看他好像有预见哈、啊，自己呢就赶紧把财产转移了。就是在发生事故的第二天，2022年6月份。他把他名下的定期存款还有部分的活期存款一共是117400元全部取现。判决作出的当日，他就将名下的大众牌的汽车过户给他女儿。2023年1月份呢，王某某又分两次把他名下银行存款的13800元取现用于个人消费。他转移隐匿财产这些行为的状态持续到民事裁判生效之后，导致啊这个生效裁判无法执行。后来呢，这个祁县法院呢就把这个王某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相关证据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5年1月份呢，王某某的家属与申请执行人呢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并且已经实际履行。祁县法院经过依法审理啊，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以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你看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如果他这个车有保险的话哈、啊，可能就是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一个赔偿哈、啊，转嫁风险。但是如果他要是有一些啊保险的范围内哈、啊，免责的情形，你比如说他酒驾呀、无证驾驶啊等等啊，那保险呢也只能是赔偿一个交强险范围内的人身损害赔偿的一个额度啊。那这个案件当中呢，王某他只能够自掏腰包，但是呢，他名下的这些财产呢，他自己本来是有履行能力的啊，他一会儿又取出来10几万，取10000多的，又把车给转移的，他东拼西凑这个钱是可以凑齐的，但是他为了逃避执行哈、啊，他在民事裁判生效之前，甚至在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前，就是他知道自己要赔，他还没有进行判决的时候，他开始转移隐匿财产。那又怎么样呢？你觉得你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前转移财产，难道你就可以不赔吗？如果你在民事诉讼程序之前去转移隐匿财产，致使生效裁判无法执行，情节严重的，他的行为是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罪。所以法院呢，把他的这个犯罪线索呢移交公安机关，启动了刑事追究程序，并且依法定罪判刑，有效惩治了拒执犯罪，维护了司法权威，同时在刑事审判阶段促使双方啊达成执行和解，也有效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啊。这个案件也是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解读几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典型案例。那刚刚呢我们讲到的这几个案例呢哈，是转移财产，是属于暗箱操作是吧？但是有一些执行人的表现呢更为激烈，就是公然的对抗执行，辱骂执法人员，甚至撕毁司法文书，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一会儿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解读两个典型的案例哈，就是属于典型的硬抗执行。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
3: 要不 直接换辆车。

0: 夺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夏天的浪花，他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哈，他说我的车呢已经跑了11万公里了，积碳的确是有一些严重，用完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油门反应灵敏，冷启动抖动也轻了，油耗从9.2升降到8.4升啊，我这个车积碳实在是太严重，我之前都是人工清洗节气门哈，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通过人工的方式清洗节气门了啊。还有这位是玲玲，他说我是新车啊，才开了4万多公里，其实4万多公里也不算太新的车了吧。他说本来我就不太想用这个除碳的产品的哈，但是朋友跟我讲说预防积碳也是很严重的，预防积碳也是很重要的哈，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了之后感觉怠速更细腻，发动机噪音也小了一些，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减少积碳的生成啊。大家购买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什么样的车需要用除积碳的产品呢啊，我这样说，只要您开的是燃油车都是有必要用除积碳的产品的，因为燃油车只要开就会有积碳。那有些朋友说，小佩你太危言耸听了吧啊，有必要吗？我之前呢跟您的观点是一样的，因为我的那个车呢没有用过除积碳的产品，我说这也不影响我开呀，这不是挺好的吗，这不用这样的产品，这车在路上开起来不是也是挺有劲儿的吗？但是我们交通广播上线这款产品的时候呢，我们总得试试啊，我们试完之后我们才有底气给您推荐啊，才能够给您分享真实的一种感受嘛。我用了这个万能通，当时只用了一瓶，跑了大概2-3千公里，就是加完油之后呢大概又行驶了4-5箱油那个样子哈、我就明显感觉这个车怎么现在有劲儿了，我还以为是我的车到了春天啊，跟这个天气有一定的关系吗？其实不是哈，就是因为我用了这个万能通之后，我车的这个油路系统内的积碳清除干净啊，那发动机的进气多了啊，它燃烧的更充分了啊，像附着在这个喷油嘴上的这个积碳也减少了，喷油嘴喷出的这个油呢就可以更好的利用了，而且我神奇的发现，哎，我车的油耗也从10点多降到9点多啊，包括我带着空调的时候呢，也明显觉得车更轻盈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万能通。哎，你用一用之后呢，你也会有一些惊喜的发现。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啊。您记住怎么买啊？如果您的车呢是8万公里以下的，买它那个199元的套盒；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的啊。它浓度不一样，就是车用的产品呢是根据浓度，因为你的公里数越多，那么我们就要用浓度越高的，这样的话它清除的更彻底哈。公里数少的这个车的积碳肯定是要比那个公里数多的要小一点哈，所以您就可以用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一句话听懂装修哈、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啊！您记住，这些都是知识点，这些知识点呢，不是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随随便便从网上找的，而是结合实践当中真实的案例总结而来的啊！这些装修的案例呢，也都是我们交通广播去搜集的哈、啊。

0: ABC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有人说啊，这个装完房子送锦旗呢，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修啊才叫认可。装修啊就是做服务嘛。那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呢，每个月举办这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咱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啊有利于提升这个服务质量的话，将会当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车企啊，合作这个企业啊。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了，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啊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呢成为泡影。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让咱们来锁定这个专属的福利。开车出门在外啊，这个最担心的就是有点小刮小蹭的啊，手忙脚乱啊，有一些这个车友啊可能这个不太会处理这些问题，手忙脚乱，再加上如果打电话找不到这个客服啊，更加崩溃啊。所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这个车险啊，我们给您专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啊，从留下这个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啊，真人做一对一的沟通，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现在非常值啊，它包括了之前需要单独购买的那个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燃险，现在全都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边了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险种。另外还有一些小的附加险，非常便宜，但非常重要。你比如像那个医保外用药的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的损失险，这种险种啊，有一些车主他不是不买，而是可能平常就不知道。所以啊，如果您在给爱车去续保的时候不知道这个险种该怎么挑啊，更符合自己的需求，保障更全啊，更省钱的话，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简单填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咱们有专业的作息团队给您一对一的啊，把各种保障讲得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家万户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那在5月31号之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让您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啊，也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这个礼品啊，等着您来参与啊。记得啊，微信上您搜索关注这么。

0: 一公众号，它叫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88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56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通行也是一切顺畅。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4: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连续一个小时直播，有事儿您说话啊！遇到一些消费难题的话啊，消费投诉的话，都可以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刚才我们说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一下关于那个网约车司机那个事儿啊，但是因为热线还是比较热，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把下一位朋友这个施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1: 哎，这个施先生这事儿啊，其实。我觉得更值得大家来研究一下啊，这个也挺热闹的一件事。我们来看看施先生是在投诉平台上是怎么说的啊。施先生说是2026年，就今年4月8号啊，在这个京东商城啊买了10箱白酒，共计是39,945元，就将近40,000块钱。收货地址呢，他填的是咱们这个河南省许昌市的魏都区啊。然后呢，这个商家是在4月9号发的货，因为4月8号在京东商城下了单嘛，买了这10箱白酒，支付了39,000多块钱，40,000块钱。那快递显示啊，就这10箱白酒啊，从连云港出发的，途经了淮安、中山、湛江、广州、淮安、周口、郑州啊，你看。这到河南了啊，到这个郑州了，周口到郑州，然后又从郑州啊跑南京去了，从南京又拐回头跑淮安去了，从淮安拐回头又跑到连云港去了。现在这个货也没了，钱也没了，施先生啊。
2: 哎，在呢，潘老师。
1: 就你反映这事儿啊，我怎么听的，就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事情呢？你联系这个京东，人家是怎么跟你讲的呀？
2: 这个当时他这个快递就是我4月8号晚上下单以后啊，然后4月9号发货了嘛，然后。

0: 一直来回转，就是中国邮政发的货，我看这个订单来回这个空转，转到4月21号的时候，我感觉不对。4月21号下午的时候，我都给京东客服，我都联系京东客服，我说你这个给我核实一下，我这快递是咋回事？然后京东说那没问题。然后在4月21这个晚上的时候，他就被送到这个灌南，然后这个派送了已经。然后这时候我再给京东再联系京东，我说他到这个连云港灌南了，没送到许昌，我现在要求退货。但是这时候那个后边那个退款窗口已经关了，已经退不了了。然后我就这个和那个京东然后升级专员嘛，我说你赶紧给我处理吧。京东那个客服刚开始说让我去联系这个商家，他商家是白衣渡江酒类专营店，然后他说你联系商家吧。那两天我联系商家一直没回复，就是给这个商家客服这个联系他，一直没有收到回复。然后我这个抓紧时间我又联系这个京东客服，我说你给我升级客服。后来那个在4月25号，京东这个客服给我回电话，我说你这个款退不了，还是让我去联系商家，成功退回至寄件人。
1: 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韩老师。
1: 八号下的单，你21号才想起来通知这个京东客服吗？
0: 中间一直我没在，因为一直是这个快递显示嘛。
1: 你快递显示，
0: 这个快递它不是实时更新的。
1: 不，咱们都有常识啊，尤其京东送货还是比较快的。你8号下的单，说实话啊，就你这4万块钱的东西，不是小数目啊。2天没消息，3天不到，你就应该去联系这个京东平台了。你为什么没有联系啊？
0: 因为他是中国邮政发的，我像邮政比较慢嘛，但是他又往发到广东去了。这个我说那他是咋会绕到广东？我收货地址是许昌，咋会绕到广东？我一直没在意。
1: 你没在意好，你3天没在意，你1个礼拜的时候还没有在意吗？
0: 这当时我因为他后来他到郑州了。他到郑州了，我想的是这个可能有快到许昌了嘛，然后过两天一看他又回去了，然后我现在才从郑州又回到连云港，我着急了。
1: 京东客服到现在也没跟你正式的说明情况是吧？
0: 没有，
1: 现在货也没有，钱也没有是吗？
0: 对，
1: 他就叫白衣渡江。
0: 他这个商家叫白衣渡江酒类专营店。
1: 是这个，因为我不太喝酒啊。这个白衣渡江是一个酒的品牌是吗？
0: 不是，我买五粮液。
1: 啊，白衣渡江是他们网店的名字。
0: 对，
1: 网店的名字叫白衣渡江
0: 酒类专营店。
1: 专营店，然后他卖的是五粮液。
0: 对。
1: 就是它不是一个酒厂，它就是这么一个小店是吧？
0: 是。
1: 钱也没有，货也没有。行，我大概听明白了啊。稍等，我们把这个京东商城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啊。我不知道张律师听到这个事情啊，是不是也觉得这里边好像是有点什么？因为首先这个货值比较大，将近4万块钱了。
2: 对。
1: 另外这个好像这个。整个过程也比较蹊跷啊。首先他运货比较慢，从4月8号下单一直到21号的时候，这个客户呢才想起来去给联系平台呢。这中间的将近十几天2个礼拜的时间啊，不知道这个投诉人啊，就这个施先生啊在干嘛啊。但是现在也很蹊跷，这个京东居然把钱打给他们了。
2: 其实这个事情就像海洋所讲的，正常来讲他就是整个的不符合常理逻辑。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下单之后，你首先是这个物流运输的时间过长，因为大家都有这种网上购物的一个常识嘛。第二一点呢，就在于你作为平台来说，你明知道你上面不管这个时间多长，你这个平台上面已经显示这个货物作为消费者我并没有进行确认收货，而是明确的显示退回寄件人。既然这个货物原路返回退回寄件人，你作为平台来说，你肯定不应当把这个款项支付给商家，你应当退还。

0: 给消费者，这才是合理的。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这个我怎么解释？我货物没收到，我钱你也打给商家了，那我找谁说理呀？
2: 对呀，这个就有点，就咱先不说这个消费者这中间二十天在干嘛，就说这个商家也有点问题啊。如果东西这么大一笔的交易，消费者就是客户最终都没有点签收，这个钱啊，在京东是万万不敢给到这商家的。
0: 对，你作为平台，你也没有尽到自己的监管职责，因为你这个平台上面就像实际上所讲的，它上面这个平台上是明确的显示物流转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去了，然后退回寄件人，它是上面是能显示的，
2: 对，
0: 平台可以看得到，
2: 可以看到，
0: 对呀，所以你就不应当把这个款项支付给商家的。
2: 对，而且甚至有可能这个物流都是京东物流。
0: 是的，
2: 那你说你看现在这个施先生找到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调查了一下，白衣渡江这个酒类专营店啊，已经经营异常，是一个人去楼空的这一个状态。那么如果真的这39000多块钱追不回来，那么这个作为消费者，咱们施先生啊，是必须得只能找这小店去索赔吗？那是能找京东平台吗？
0: 可以，我认为就是所有的案件实际上是有区分的。那么对于本案来说，我认为施先生是完全可以把京东平台以及这个白衣渡江的小店就是商家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承担一个连带的赔偿责任，就是退款责任。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刚才再三提到的一点，你的京东的平台上消费者我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你最终这个货物呢是有退还给了寄件人，我作为消费者我付了款，我并没有收到这个货物，你作为平台来说，你既然能监控得到，能够这个看得到，你就不应当把款项去支付给商家的。
2: 对，就是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是正常的交易，商家也进行了严格的这个监管，最后产生了一些损失，一般情况下网络平台给咱们消费者去提供一些对方的经营执照啊、联系方式，让你走这个司法途径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平台方有严重过错的话，那么他在这个事故当中就应该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是的，需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2: 而所谓的连带责任，也就意味着消费者找小店也可以，找京东也行。
0: 是的，
2: 我能这样理解。
0: 是的，所有的赔偿都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一个连带的赔偿责任。
2: 就是我现在因为找不到这个小店了，我直接就我就只针对京东平台，是否可以？
0: 可以，
2: 可以的。
0: 是的。
2: 好，我们把这个京东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啊。喂，你好。
3: 啊，你好。
2: 麻烦问一下您的工号。
3: 我的工号是330606。
2: 330606。
3: 对，是的。
2: 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啊，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刚刚对，刚刚啊您一直也在听对吧？
3: 对。
2: 因为我们现在是收到了这个施先生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根据他提供的这个证据显示啊，也是确实这个货呢没有到他手里，因为根本就没有到达许昌，而他的收货地址是许昌。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他的货款39900多块钱被打给了这个小店，因为按照这么多年大家积累的一个常识，也包括咱们各个平台方的一个规矩是吧，只有在消费者接到了货物点了确认之后一定时间，你们发现这笔交易已经正常完成了，平台方才会把货款呢打给商家，确保了咱们消费者的一个资金的安全性啊，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选择相信一些大的平台。可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啊，我们从这个投诉人施先生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机制行之有效的去展现它的应该有的一功能，反而发现如果在货物没有到达消费者手里的情况下，居然这个钱被划拨给了小店，而最关键的是目前这个小店在你们的京东平台已经撤店了，甚至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调查之后发现他在当地的实体的经营的这个公司可能都已经进入了一个经营异常的状态，甚至人去楼空。那么对于施先生的这个损失，这39000多块钱接近40000块钱，你们京东方该怎么去面对呢？刚才我们律师怎么说的，我相信您也听到了，好不好？所以这个事情啊，重点投诉，持续关注，麻烦您呢一会儿留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海洋联系方式，然后呢让你们公司相关负责人抓紧时间调查核实到底怎么回事，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3: 啊，非常抱歉，首先给您这位先生带来不便。那这个订单哈，目前哈向您刚才那边金钱有提供相关信息，那我这边再跟您核对一下。是施先生对吧？然后您是海洋老师，然后这个要求的回电时间，工作日的时间是上午的早上9点到中午12点，是河南广播电视台。那您的一个记者证是什么多少？
2: 这样吧，我的记者证编号，我们这个导播老师会告诉您，好不好？
3: 嗯，好，
2: 你不要挂电话啊。
3: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那订单这个，就是说您现在目前提供一个相关信息，那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更好解决您的问题，那我这边把这个问题去转接到相关的投诉专员那边，您电话不要挂。
2: 你还需要转接一下是吧？
3: 啊，对，是的。
2: 那你也帮我记录，你万一转不过去，因为你已经听半天了，你能听明白吗？33006006号，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要再升级一下，给你的专员再听一遍，我再给他交代一下。但是你刚才已经我都跟你说过，你也都记录了，你也需要提交的，你别不提交好不好？要不咱交流就白交流了，好吗？
3: 嗯，好的，
2: 好，你也不要挂电话啊，你要的资料我们导播也会告诉你，好不好？包括我的记者证啊，来，这位客服人员说句转接了，让他转接吧，看看他有没有更高级的客服来接一下啊。所以刚才按照张律师的意见来说呢，因为平台方如果啊施先生反映的这个事情是属实的，那么平台方是存在过错的，
0: 是
2: 啊，所以呢他们要承担这个一个
0: 连带的
2: 赔偿责任，
0: 对，连带的赔偿责任。
2: 就换句话说。如果小店真的找不着了，那施先生直接去找，京东去赔偿。
0: 对，找平台即可，因为作为平台，它的过错是很明显的。
2: 嗯，好的。那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季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各位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有哪些的这个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来留言互动。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6: 问问 AI 呗。
7: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5: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你的爱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动力偏弱了，不是它老化了，也不是它该修了，而是它该除积碳了啊！积碳多了之后，就会导致就是油车啊，那发动机没劲儿啊，热不拉几的，还费油。除积碳之前，咱们要专门跑到4S店和汽修厂的，现在不需要那么麻烦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3个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自主品牌啊，咱们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氮氧养护剂一瓶给您搞定啊，3到5万公里的车一瓶搞定，只要99块钱。当然了，老车型的话，公里数长的，建议您可以选择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那是三瓶只要239。另外还有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除了一瓶除氮氧护剂之外，还有一个空燃比的调整剂，还有一瓶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啊，那个只要199啊，年发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车除积碳啊，开起来像新车一样啊，爽得很啊，不需要修车。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咱们这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啊，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母亲啊准备好礼物啊？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中国珠宝足金和田玉转运珠吊坠啊，知名品牌，寓意好，新款式新，这款吊坠呢啊，既有金的贵气，又有和田玉的气质啊。中国珠宝这个 转运珠的这样一个标价呢要499块钱，今天UP商城啊母亲节的一个福利啊直接3.9折给到大家，现在下单只要198啊。另外啊还有这个就是光有配饰不够啊，还有那个护肤的一个套盒，今天如果您买这个

0: 中国珠宝的和田玉转运珠的话，我们再送您一个护肤的套盒，是杰维斯的玻尿酸浸润五件套啊，直接送给您。等于说今天198啊，首饰也有了，这个护肤品也有了啊，直接送了，只要198，发送秒杀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除了中国珠宝啊，UP 商城还给大家这个出了一个饰品清仓的合集啊，包括中国黄金一笑倾城，足金项链298块钱啊，送足金的这个金箔手机贴啊，另外中国黄金和田玉项链耳钉啊，项链耳钉组合只要268啊，各种风格任您选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郑州现仓发货，所以非常的快。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刚才这个京东的客服啊，已经把这个事情啊转给这个专员了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再单独交代了。关于这个事情，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爆款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啊，马上这个母亲节啊，包括温馨的这个浪漫的520也就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啊？今天这个爆款商城五月礼遇季啊，推荐护肤界知名的套组啊，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包括什么呢？包括150毫升的这个精纯的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再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啊，这是三瓶一件套啊，大品牌兰蔻的啊，兰蔻高端的精纯系列呢，全套配齐啊。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市区方面，目前呢，陇海快速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呢，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1: 哎，这会儿再把这个视线呢转向高速方面。河南省高速公路入境联合组织中心发来消息，京杭高速新郑段68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包括消防啊，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从京杭高速新郑站到航空港区站往安阳方向，也就是南向北方向的这个车辆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航空港区站会分流南向北方向的车辆。
0: 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56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呢，济广高速的商丘新区南站往菏泽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并且分流南向北方向的一些车辆。
1: 同样因为施工，洛滦高速松县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天晚上的22点钟呢会恢复正常通行。当然各位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那个车况啊。天气逐渐转热了，空调使用呢渐渐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所以清理积碳就显得格外重要。用上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让爱车好开又凉快。五月份这天啊，真的是说热就热。有没有发现这个有些车啊，开了空调，不仅动力不足，这车厢半天还凉不下来。您以为是缺氟利昂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呢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啊，很可能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呢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直接一档这个冻伤，二档看见北极光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
0: 不要把空调打那么低哈，确实有点太费用。
1: 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强力除碳的话就选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呢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解详情了。
0: 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关于限行方面的政策，今天呢是5月8号周五，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5和0，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是调休的一个工作日，限行的车辆尾号是2和7，本周日是不限行的，都可以放心行驶。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昨天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俺是阿莫。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丸是婉转的转，婉转、
0: 嗯、你行不行到底
1: 婉转
0: 女字旁的婉啊，大家不要搜错了、
1: 啊、是的。
0: 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聊一些就是咱们河南极具特色的美食。说到这个美食，不得不提就是咱们河南的另外一个地方、
1: 嗯、
0: 那就是周

0: 知道是什么了吧？
1: 哎，其实周口我真的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还曾经去过。
0: 假期的时候曾经去过，就是不是这次假期去的，
1: 就是这个假期曾经去过。
0: 他倒也不必用曾经，就是中文学的有点英文的感觉呢。
1: 就是过去进行时。
0: 就是你在这个五一假期去周口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是4月32号晚上到那儿去的，然后下高速的时候刚好还赶上高速免费了。因为平时去周口可能就是一个多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在4月30号那天晚上呢，我们是8点上的高速，然后下高速就12点多了，走了4个多小时，多了一倍，
0: 没捋清楚
1: 啊，就是平时这个可能2个小时就到了
0: 啊，
1: 那天呢直接走了4个多小时，然后走到这个周口的时候啊，饥肠辘辘的，然后呢就你咽啥口水，这想到啥
0: 胡辣汤了。
1: 但是那天晚上没喝胡辣汤，喝了什么汤呢？生汆丸子汤。其实生汆丸子汤呢，在这个周口当地啊，可以说大街小巷都有，甚至那种小胡同里面边边角角那种小旮旯里面都会有这个生汆丸子汤，而且分为不同的这种做法和流派
0: 啊。怎么分？
1: 首先从这个肉质来分，肉的选取呢就有至少有3种，比较主流的，第一个就是常见的猪肉的。这个是包括我们郑州锁记文山什么的也都用这个猪肉的去做这个生汆丸子，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比较香一些嘛，然后鲜香合一，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追求这种极致的鲜的，就是用鸡肉去做
0: 鸡胸肉，
1: 鸡胸肉，然后纯瘦的，但是呢它也会打一些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蛋清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啊，增加它的这种胶质感，然后让它吃起来 QQ 弹弹的。这是鸡肉丸子，
0: 这个就很像焦作的白丸，白丸就用鸡肉鸡胸肉，而且有纯鸡肉馅的，会加一点姜啊什么的，是有点偏黄的，
1: 没错。包括这个驻马店地区还曾经有一个地方，我忘了是哪个县了啊，驻马店有一个叫水上漂，其实也是鸡肉丸，就是它绝对是白的。
0: 而且现在你发现没，大家都开始减脂，然后想要去多摄入一些蛋白质的时候，其实这个丸子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牛肉丸，这个大多是这个清真店去做的，
0: Q 弹的口感，
1: 它这个就是能打乒乓球那种，3种这个肉类的选取，然后汤底呢也有3种选取，一种呢就是这种传统的高汤，你比如说这个猪肉这种饭店啊，做这个猪肉丸的饭店基本上都是用这个高汤去调出来这种汤，然后呢它倒也不是白汤，但是呢比这种清水会稍微有点浑浊感，然后吃起来呢就会更加香浓一些，
0: 像靓汤那种感觉。
1: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拿羊汤去做底的，然后呢去上面用鸡肉啊或者说牛肉啊去做的。另外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包括近两年来最受大家这个青睐的是什么呢？清水去做的
0: 清水汆丸的汤。
1: 对，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不缺油水了，不像原来就喜欢吃点香的，喜欢吃点油乎乎的，然后这个肉多一点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基本上你吃个丸子汤很可能就吃撑了，然后呢你再用那个高汤啊什么的去，它可能油水就过于多了，
0: 太腻了，
1: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周口的这种老店啊，开始用这个清水汆完丸子之后啊，就用这个汆丸子的水然后给你稍微一调味儿，里边加点这个白胡椒啊，加点这个秘制的这种香料啊，加点这个虾皮啊什么的，一调味之后一冲，然后丸子往上一飘，再加点这个香油，点点这个小香菜叶子，哇，来点小香葱往上一飘，特别清新的感觉。
0: 怎么听怎么像紫菜蛋花汤加了丸子呢？
1: 差不多啊，
0: 就是这种家常的做法。
1: 对，但是这款反而是越来越受大家喜欢的，就是可能因为它比较清淡一些，特别是这个丸子汤一般配什么呢？你猜猜在这个周口汤里配什么？
0: 配油条。
1: 不，你看来你没有关注你那个老兄的这个账号啊。
0: 啊，什么谁？
1: 你哥，那个姓吴的哥。
0: 哦，确实没有。
1: 他之前去周口的时候曾经拍过。
0: 不是配面吧？
1: 不是，是配蒸饺。而且这儿的蒸饺呢是正着蒸然后反着上，
0: 你让我说一句，是不是淋芝麻酱的？
1: 对，就是那个，就是正着蒸反着上，所有的蒸饺呢全部都整齐划一，这个像普通的这种蒸饺一样啊，磕磕向上的，但是呢它盛的时候会把这个盘子
0: 扣到里头，
1: 先扣到这个那个笼子上边，它不是按笼子上的，它是按这个盘上的，而且每个盘上都套的有塑料布，塑料袋，然后这个塑料袋呢就直接接触这个蒸饺的那个开口了。

0: 位置，然后呢，他直接把这个笼子扣过来，然后把这个笼布一揭掉，所有的这个蒸饺上桌的时候，全是带塑料袋的这个盘子上边倒扣着蒸饺，然后淋上大量的芝麻酱，基本上可以说是致死量吧。然后拿这个去配丸子，配丸子汤，
1: 就是刚刚喝丸子汤的时候，大家选择清汤的，就给你刷的点腻，它全部都又给你回来了，
0: 补上了。
1: 哎，就是谁也别嫌腻啊，谁也别嫌这没味儿，这包你有味儿的。
0: 对，而且大家伙一般去这个周口吃蒸饺啊，还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蒸饺呢，为啥要配丸子汤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丸子汤不够香，把这个蒸饺可以带上这个芝麻酱，往这个汤里边去淤一下，就是稍微给它再加一下热。当然它上来也是热的，可能是聊着天呢，吃点凉菜，聊一会儿之后发现这个蒸饺凉了，没关系，咱这个汤是热的，带着芝麻酱的这个蒸饺往这个汤里边一涮，这个汤还有这个芝麻酱味的。
1: 我懂了，
0: 嗯，
1: 就是带热量的高汤它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你怎么
0: 从一个形态转移到另一个形态。
1: 总而言之，这一餐的热量它是给你标配标好的，
0: 恒定的，
1: 不管怎么样都得摄入这么多
0: 啊。然后吃的时候呢，就是它上面这个芝麻酱啊，它不会完全裹到汤里边，然后你就把这个芝麻酱呢，连底儿带这个皮儿带这个芝麻酱咬掉之后呢，然后再给它灌上一勺醋，再给它灌上一勺这个辣椒油，当地人这个辣椒油特别香，属于香而不辣那种。然后呢，一口塞到嘴里边，还有一种爆汁的这种感觉，一咬一兜，哇，鲜，得劲。
1: 而且那个汁儿我都不敢想它得有多少，那真的有喝汁儿的感觉。
0: 是，它是因为它是灌汤那种蒸饺，所以就非常难得。
1: 但之前的时候不是在农科路上有去一家周口那个蒸饺店吗？你觉得这两个对比起来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
0: 还是周口的好吃，不得不说。
1: 然后有的时候还真的得到就是它本身的产地去品尝，它不一定是那个水的味道、面的味道，而是它做出来就是这种感觉。
0: 对，也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路上堵了四个小时之后，早已经饥肠辘辘，看见方向盘都觉得好过瘾。
1: 是真饿了。大家如果有什么你觉得非常好吃的周口美食，或者说你老家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0: 当然这个去周口啊，可能会选择开车，开车出门最担心啥呢？会不会担心路上万一出点这种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打客服电话呢找不到人，更是瞬间崩溃。在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专属客服团队，从留下您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做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呢真的太超值了。以前呢得单独买的这个涉水险呢、盗抢险呢、自燃险呢，现在全部打包到这个车损险里边，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车轮单独损失险呢等等啊，这种附加险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啊，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车险给你停产了。
0: 想起来这个买好车险就可以再去周口吃这个蒸饺了啊，
1: 而且还可以领点胡辣汤回来。
0: 对，咱们专业的各种坐席团队啊，能帮您把保障树立的明明白白，把车险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会有6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10号呢，我省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西北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我的天哪，这五月份都干到37度了。明天到10号呢，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最高温度25到26度，最低温度14到15度。这样天气啊，提前把这个装修的事儿给安排好啊，因为这个温度呢、湿度啊都是刚刚好啊，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的含水率也刚刚好，把这个甲醛的异味啊都带走。而且啊，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报名成功之后呢，将会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官方微信，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4: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5: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4: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6: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3: 我是阿木。
6: 先跟大家聊一聊周口的美食。
3: 嗯，
6: 微信平台上涛涛他说这个
3: 爆了，这么多周口老乡吗？
6: 周口西华的胡辣汤一定要去尝一尝。
3: 嗯，
6: 就是作为河南人来讲，大家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内心已经毫无波澜了。
3: 哎，
6: 因为他好像就刻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
3: 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那天我们其实4月30号晚上到的周口，然后5月1号早上呢，本来要去周口当地。然后去喝那个金记或者金国民胡辣汤的，
6: 嗯，
3: 结果呢，您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3: 因为我们带我们去的有一位这个周口的老乡，然后周口人呢，家家户户都会做胡辣汤。他说你去喝啥？人家什么金记？去我们家，我让我妈给你这个做胡辣汤，
6: 给你熬汤。
3: 对，不仅做胡辣汤，还炸了菜饺，炸了糖糕，摊了油饼，做了水煎包，就老太太一个人。一会儿功夫全搞定，我觉得真的是周口是不是
6: 生下来大家都会
3: 啊，人均能开这个早餐店的这种水平。
6: 涛涛确实这样说，他说我们这儿家家都会做胡辣汤、油馍头、小煎包，跟生一毛一样。
3: 嘿，
6: 就是那种香辣浓郁，味道真的是好极了。
3: 嗯，
6: 而且他还推荐了阳凤花的胡辣汤
3: 啊，那传承了那么多代了，12代了
6: 啊。还有人民广场的小林馄饨和肉夹馍、
3: 嗯，难道不是去人民广场吃炸鸡吗？
6: 在郑州可以去人民广场吃炸鸡，
3: 嗯，
6: 到周口的话就吃这个肉夹馍、
3: 啊，
6: 满满都是汤汁、嗯，软软的饼，配上一碗馄饨或者丸子汤，真的是美味。
3: 哎，说到这个丸子汤，不知道和刚才分享这个丸子汤是不是属于一个流派哈？
6: 我感觉就是你如果分成三类的话，其实也差不了啥了。
3: 嗯、
6: 你在其他丸子都到焦作那边，他都说是面了
3: 带面的丸子了。
6: 其实我作为焦作人，也不是很爱吃那种面特别多的丸子，但是我能品出它里面那个牛肉香。
3: 嗯
6: 啊，还有就是焦作那边比较好吃，其实是驴肉。
3: 哦、
6: 驴肉大家都说那个郑州不是有很多做驴肉的店嘛、嗯，然后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3: 对，
6: 但很多人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就是在一些就除了焦作之外那些地方。

0: 吃驴肉的时候，你并不能深刻的感受到它为什么好吃。
1: 是
0: 你真的到焦作以后，你吃到这个闹汤驴肉，
1: 哎，那真的是不一样，
0: 真的能完全不同的口感。
1: 嗯，
0: 就是你一吃你就觉得这肉，
1: 哎，
0: 香
1: 带劲，
0: 而且它
1: 还是古淮幸福地区嘛，
0: 对，它比牛肉那个香气更浓郁。还有就是驴肉做的好的驴肉是嫩而不散的，就它完全不塞牙，是能够吃到那种嫩度的，同时它上面就是看起来相对来讲红一点，
1: 是
0: 血红蛋白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它加起来，它是不会往下掉的碎的，
1: 哇哦，
0: 所以真正好吃就得去焦作，
1: 嗯，包括那个牛肉丸其实也是，你包括去年你不是好像去溯源了那个鞋还是什么
0: 啊？对，桑坡的那个
1: 溜
0: 鸡鸡，
1: 哎，我去桑坡，一双鞋没买，
0: 嗯，
1: 买了一堆这个丸子回来。
0: 我跟你说，你买完的真的买对了，
1: 嗯，
0: 因为我之前的时候都有朋友跟我说，哎，咱去桑坡，好像就是那种去什么奥特莱斯逛街那种感觉，说哎，咱桑坡买东西。
1: 嗯，
0: 我们去桑坡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俺俩围着那个油锅
1: 啊，
0: 等人家那丸子炸出来。
1: 嘿，
0: 就是你一旦开始吃这个丸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丸子是真，它那个其实我们那儿不叫丸子，
1: 啊，叫啥呀？
0: 叫黄焖肉。
1: 哦，
0: 就是它是肉条，
1: 嗯，
0: 然后裹的
1: 是，啊，那是那个牛肉小酥。它其实有三种，
0: 对对对，嗯，
1: 就是从这个含肉量从低到高来说，牛肉丸是最低的一种。
0: 对，它就是面丸，
1: 面丸，然后加了一些这种肉的颗粒，有这个肉香味，
0: 就是肉丝儿丝儿那种感
1: 觉，啊，对，
0: 嗯。
1: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牛肉小酥，它基本上是已经是一个牛肉条的形状了，但是外面裹的这个面糊相对多一些，
0: 薄糊。
1: 哎，
0: 嗯，
1: 然后这个它就是牛肉小酥，还有一个就是牛肉条，就是稍微裹一些这种糊，甚至就是拍一些粉，然后就下油锅炸。
0: 啊，
1: 而当地人呢，包括这次我去济源，他们当地人也说啊，就是整个古淮青浦地区都吃这东西，但是应用最广泛的反而是中间那种，它既不是牛肉条或者这个牛肉丸。而是牛肉小酥应用最广泛，你无论是这个炖个菜呀，这个做个这种砂锅呀、扣碗啊、蒸菜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牛肉小酥，因为它又有这个牛肉成条这种感觉，然后这个酥肉独有的这种蓬松的这种油炸过之后这种感觉，
0: 你说这个就是稍微厚一点的糊了，
1: 啊，嗯，
0: 对，稍微厚一点糊，并且它那个不一定要切成条形，
1: 是
0: 我们那儿叫这个叫黄焖肉，
1: 哦，
0: 啊，就是它是。外面有糊可能占了三分之二，
1: 嗯
0: 啊，然后肉是占三分之一，
1: 哎，
0: 那个肉里头可能还带的有筋，
1: 是，
0: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你感觉有一些是嫩的，有一些特别筋道，特别耐嚼，有时候甚至嚼不烂要吐。

0: 这一段锻炼吧。
1: 啊，
0: 锻炼。
1: 对对对对对。行，大家回复聊天同时呢，别忘了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了，朋友们，咱们就聊一聊浪漫的那些事儿啊。
0: 其实瘦瘦锻炼这件事儿啊，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1: 啥？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啊，这个保险实在是太重要了。
1: 行，你说到现在的话，我立马赶紧在咱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个保险两个字，保护好自己再打拳。
0: 对，受伤之前啊，先给自己买个全险。不过咱说句正经的啊，咱说回来，说的是开车路上有份保障，这样的话您会在路上更安心啊。
1: 写了张弛受益人瘦瘦。
0: 什么投保人。就是在咱河南交通广播啊，咱开车出门，你说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其实早点到晚点到无所谓，但是呢就比较怕路上出一些小问题，尤其是没有买保险的时候，那你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可不。
0: 还有就是买到了一些平时不怎么用但是服务不好的保险，到时候找不着人更是容易崩溃。那您来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呢，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这个客服团队啊，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我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沟通，我们的服务就开始了啊。出险也是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啊。要说现在啊，车险改革以后啊，车损险这个险种啊是特别值。你像以前你要单独买的这个涉水险啊、盗抢险啊、自燃险啊，现在全部打包到车损险里面了。
1: 这个挺好的，因为之前的话你让我挨个去了解那些条例什么的，我是看不明白的。
0: 对
1: 对，你最好就是保什么叽里咕噜咕噜，这个可以赔什么，噜噜噜噜能够赔多少，这个是我想听的。
0: 就是我跟瘦瘦我俩都属于比较干脆那种人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找到一个信任的保险业务啊，我们就会告诉他，你根据我这种情况，我把我要求一提，然后你把你妥善的方案制定给我啊。所以在外面呢，我们怕大家找到一些二道贩子或者是不专业的，所以您来我们这儿发车险两个字，我们的客服那都是经过培训的，而且是非常专业的人士，因为已经受过我们主持人啊集体开会的一个刁难了
1: 啊，
0: 我们就试着看他能不能把所有的问题给咱的车友啊说清楚。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这儿的这个五星级的优质的保险业务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我们也放心。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其他的事儿啊交给我们，发送车险。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4: 皖燕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皖燕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浪漫的事儿。
1: 您觉得啊，就是上一次他做的这个事儿还挺浪漫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有没有一些比较浪漫的事儿至今还在脑海当中盘旋的？不过大家也是被这个瘦瘦的拳风啊给带偏了啊，虽然说贫僧不懂浪漫，但是呢略懂一些拳脚，
1: 还是可以施展一下子的啊，
0: 都想跟你切磋一下子啊。大家可以继续聊天，有一些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啊，怎么跟我们互动聊天，就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直接说就行。
1: 对，您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找到我们了。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一直在默默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那么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是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点击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对，搜河南交通广播啊，不要再跟我们默默的这个收听了，一定要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1: 玩起来。
0: 是。说到浪漫的事儿了，我现在回忆起来啊，这个
1: 浪漫的事情送对方一个扳手，
0: 不是这件，
1: 那是浪漫的事儿，手搓了一个骰子，
0: 是变形金刚那回。

0: 你别看咱池哥啊，在节目当中、那人五人六的，是不是？那机灵的，那在现实生活中，那在感情上面啊，
1: 就是一个小憨憨，
0: 够急的，哎呀。
1: 那确实
0: 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池哥，
1: 就是没有像瘦瘦这样的，就是在情场上这个经验丰富啊。
0: 来来来，朋友们、啊，来说一说上一次您做的这个事情，感觉还挺浪漫的。
1: 哎，瘦瘦在情场上有没有经历过？
0: 哎，你说到这儿了，池哥，我想起来了，
1: 哦、是吗？
0: 你上大学的时候给嫂子缝的那个十字绣
1: 啊，
0: 应该还挺浪漫的。
1: 不是，我问你呢，你有没有那个？我打毛衣那个事儿不跟大家说了吧？
0: 行，大家说啊。
1: 是这样的，
0: 说好了让大家说，
1: 让大家说啊，他做的哪件事儿你现在想起来，还挺浪漫的。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省内高速的路况通行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5: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金水东路啊和这个黄河南路东向西这个路口呢，车流量稍稍有些大，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呢，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福源路这个地方哈，也是稍稍不太好走。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南北双向，目前的车流量较半个小时之前已经是有了明显的增大啊，也请各位呢小心慢行。再来看高速方面，京港高速新郑段688公里南向北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京港号高速的新郑站到航空港区站往安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呢，吉广高速的商丘段356公里南向北的双方事故也还在处理，也是有管制的情况哈。吉广高速商丘新区南站往菏泽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正明高速的中牟段在2公里处东向西也是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正明高速的姚家站到正安站目前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完整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1: 好的，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人在我们这个保驾护航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帮大家梳理一些这个道路通行上的情况，也有呢保险为大家的这个财产啊和车辆人员提供保障。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呢，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厚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啊，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就可以参与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浪漫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咱说的就是浪漫这个话题啊。哎，
3: 来说一说啊，就是您现在再回忆一下啊，他做这件事情还挺浪漫的。
2: 老秦师傅说，你俩主持的节目还招工作人员吗？
3: 咋了秦师傅，你想来我们这儿当老实习生吗？
2: 在
3: 老秦师傅吗？
2: 这个秦师傅啊，我们这个节目啊很随意，说招就招，真不行把我的位置让给你。但是呢，您现在要说一说您想入职本公司的理由。
3: 哎，
2: 咱俩今天现场当一次 HR。
3: 好呀好呀
2: 啊，如果说你敢说出来，我就是看你俩的水平能上，我觉得我也
3: 能行，
2: 那我们肯定不录用了啊。你要说哎呀，我就特别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啊可好，氛围可棒，然后我想融入到这样一个有爱幽默然后这个温暖的集体，可以考虑。
3: 那你还是喜欢听好听话的。
2: 那个比如说那个你要说那个我不要工资，就是想体验一下，马上录用。好吧，
3: 非常实际。
2: 哎，对，我已经给你指条明路了。
3: 行，各位室友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关于浪漫的那些事儿。
2: 关于浪漫的事儿，另外大家想不想加入我们也可以来表个态，
3: 是啊，
2: 好不好啊。关于浪漫的事儿啊，我搜了一下啊，这个刷新了一下大家后台留言，这个肚子这位朋友说，大三的时候跟当时的女朋友
3: 哎，是啊，很严谨很严谨。他说去旅游啊，玩了一天很累了，就在一个塔底下面看落日。
2: 哦，
3: 那太阳落啊落啊落下了，
2: 哇，好浪漫哦。后啊，后面还有
3: 呢。他就说，他说今天特别高兴，没有过够，要是再长一点就好了。
2: 嗯，
3: 然后我就突然拽着他飞速的爬到那个塔的第二楼，又看到了一点小小的太阳，又看到了落日。
2: 等于说跑到二楼不是又高了一点吗？
3: 对，
2: 就又看见在刚才那个塔底已经落下的太阳，又看见一点，
3: 是大概一分钟，太阳又落下了，我们继续往上爬，三楼又看到了，循环往复，一直到达了这个塔顶。然后我们俩就好好的跟这个太阳做了一个告别，我们俩那次差不多看了有五次日落。
2: 哦，爬了五层，直麻了，直麻了。太阳说，有完没完，别跟着我，我要下班了。
3: 要是长一点，看一辈子还不够吗？
2: 哎，真的好浪漫啊。
3: 嗯，
2: 因为就是看日落这件事儿本身很浪漫，然后你抓着它往上这个飞速爬塔的时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这么一个浪漫的瞬间。
3: 不过人家不都是年轻人喜欢看日出吗？
2: 嗯，
3: 你这上来就看日落，
2: 夕阳的日落也很美啊。
3: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 哎呀，年轻的时候看什么都是积极向上的，
3: 好吧？
2: 这跟人的这个心境它是有关系的。就是日出是给人很有希望的那种感觉，日落呢仿佛有一种凄美的那种感觉，知道吗？因为往往日落它是那种带着晚霞的那种红彤彤的那种感觉。明白。
3: 我明白啊，但是我有的时候会看到那种落日的时候略微有一点点的伤感，
2: 有一点点伤感是吧？
3: 对，所以说以至于我现在上完这个晚班以后，完全都不再伤感的，看不到了，朋友们。
2: 是伸手不见五指才回的家。
3: 哎，这黑乎乎的小盒子里面待的挺好的。
2: 你现在想一想啊，他说没过够，要是今天再长一条就好了，今天特别高兴。
3: 对，我觉得他在点他，要是能和你看一辈子的日落就好了。
2: 对，就是不是说看日落这件事儿。
3: 但是这就是男性思维吧，可能年轻的他就能再看一遍就好了嘛。
2: 对呀，
3: 再一遍再一遍再一遍，
2: 那是太阳的事儿吗？他是想和你再多待一会儿，想和你再多经历一些浪漫的事儿。
3: 是
2: 啊，不过也确实做到了，是吧？一晚上五回日落。
3: 感觉有一种天线宝宝的感觉。
2: 哎，不过有一
3: 再一遍再一遍。
2: 哎，不过有一点你做对了啊，就是大家听过那个吊桥效应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去查一下。
3: 哦，我大概知道。
2: 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
3: 行。
2: 啊，就是人在心脏扑通扑通乱跳的时候，更容易产生心动的感觉。吊桥效应交给各位了，尤其年轻人。
3: 那下一次相亲的地方我们就约在健身房吧。跑跑步啥的可能就是心动的感觉，
2: 然后
3: 心率上来了，
2: 就是有一种脱妆的感觉。两个人是吧，汗淋漓是吧，
3: 呀我这个眼线掉了一半，
2: 眼线掉一半，然后眼影就整个大黑眼圈。
3: 朋友们，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的肌肤状态了啊。
2: 那必须的呀。如果说你是清水出芙蓉，那你完全可以。
3: 但是呢，我们平时也可以做好日常的护肤工作啊，这些肌肤状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给它通通的甩到脑后了啊。
2: 哎，
3: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兰蔻精纯三件套啊，准备浪漫的礼物啊，咱们提前也可以给它备好啊。他们家的这个兰蔻精纯系列一体都是那种高端轻奢的配方啊。
2: 哦，那是
3: 150毫升的精华水，主打了就是深层次的来给咱的肌肤喝饱水，60毫升的他们家的面霜能够紧紧的啊，让咱的面部轮廓有提升，还有20毫升的眼霜，哎，经常的使用能够改善咱们日常的那些疲倦哈。那官方售价这三件全部配齐的话是5000多，但是我们这次呢是有价格直接2折给到手，只需要999，您就可以把这三大件正装的。

0: 啊，直接都给他带走了。
1: 是，
0: 而且今天看了一下啊，也是我们活动价格的最后一天了。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想要这种精致的礼盒包装，节日生活当中也是有这种氛围感和仪式感的话，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锁定剩下的福利名额吧。
1: 是，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尤其是最近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时候啊，大家这个看天气的时候，其实温度跟紫外线的强度它没有说完全的一个这个关系。嗯，大家看天气预报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紫外线的这个指数啊，然后决定今天比如说涂不涂防晒呀，但是护肤一定要平时做起来啊，你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自己啊身边发生的浪漫的事儿。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3: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4: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我们先来看两位应聘者啊。
0: 老秦师傅来了。
1: 一个是刚才的老秦师傅啊，说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组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只要有空你俩主持的节目我必须收听，不能迟到。我乍一看云里雾里。不迟到就要加入我们节目组，是不想再作为听众浪费时间了吗？
0: 那就是要成为我们俩背后的
1: 专业人士，
0: 在我们背后听
1: 可以啊，
0: 来我们直播间听也可以。
1: 有点瘆人了。哎，我知道有更多的朋友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0: 啊。是啊，
1: 以前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热线啊互动啊，不行回头再给各位开一开啊，只要大家不嫌弃我们这儿没奖品就行。
0: 对，我们之前也是考虑了半天，觉得咱比试半天了，老是说第一第二，是不是争一个第一第二？
1: 对对对，最后就给了个名头，给了个头衔。
0: 到后期我们俩太不好意思了。
1: 是是，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就如果不能给大家点物质奖励的话，不让大家互动了，
0: 不让大家玩。咱俩是真懂工作的呀，
1: 咱俩是太会这个摸鱼了。
0: 勇敢的心还说了，说我感觉我哪个岗位都可以胜任啊。我从事工作14年，积累了不少摸鱼经验。啥时候可以面试呀？我完善一下摸鱼的工作经历呢。
1: 看来今天啊，这个瘦肉在办公室里面打拳的这个视频呢对大家呢造成了一些误解。我们广播电台现在很忙的啊。你看，就是都休息时间，瘦瘦都要充分的利用起来，赶紧挥几拳，然后回到工位上工作。
0: 是，
1: 大家就知道，可见我们的强度之大了。打拳就等于休息啊，
0: 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蒙骗啊！
1: 是是是是，
0: 大家回复聊天依然是可以看得到的。很喜欢这样的工作风格。
1: 你这两句话他都不挨着。所以有的时候呢要追求效率啊，我们就得从各种各样的细节入手。比如说您的爱车，平时如果说您要不着急赶路觉得没啥啊，但是你到集中让它用，让它这个使大劲儿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它的动力够不够充沛呀，
0: 然后还有平时您对它的这个爱护啊呵护啊够不够到位呀，
1: 有没有保养好啊。要说夏天车就该出大力了，天气一热咱往车里边一钻啊，空调一开凉凉快快。
0: 是啊，
1: 但有一些朋友呢舍不得开，就觉得哟这油耗要高了，或者说一开空调的时候呢就觉得呀这个车子本来就没劲儿，再给它一开空调啊更觉得车子肉了。其实这个很有可能啊是您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在作祟。
0: 对，因为有些朋友第一反应是不是该加氟了什么的， 咱不如可以考虑一下那个万能通啊，可以看过来，正好把咱发动机里面的那个积碳问题好好的深层次的清理一下。
1: 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您一年啊就用一回，直接给这个一瓶下去把积碳除了，哎，发动机整个轻快了，是吧？你带空调啊，或者说加速的时候不费劲了，制冷还嗖嗖的，爱车是又好开又凉快。各位，您还在等什么呢？对不对？现在下单，立马让您的发动机啊，这个焕然一新，干干净净的，输出澎湃的动力，咱开车体验也好。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您得换着车开，您才知道车跟车的区别。
0: 是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哈。首先跟各位来说一下，咱这个万能通呢，不是说每一箱油都需要加它一瓶，
1: 是，
0: 就这一年就可以了。
1: 我的车不知不觉现在应该是第七个年头了。然后呢，前段时间我开了一下这个同事的一个准新车，
0: 哎，
1: 发现它的这个油门啊，确实特别的灵。我才突然想到说，我的车刚出厂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啊，轻轻点一点油门，然后呢车子就往前窜，
0: 它就能跟得上你的
1: 动力很在线。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我就默默的下了一单万能通。
0: 现在立马感觉
1: 是，现在这个慢慢感觉吧，马上就要入夏了啊！这个五一过后呢，我还是很期待的啊！五一之前加进去的，您现在回复888，像我们这个强力除碳的精装礼盒，现在只需要239元一套；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共三瓶，总共也只需要19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388就可以下单了。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6: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浪漫的事儿，
0: 是
1: 听行哥就说了，
0: 他说大学的时候省吃俭用了2个月，给女友买了一个小小的钻石项链，然后呢晚上约她出来看星星，偷偷的攥在手里，
1: 把这个礼物攥手里，
0: 看流星，哪儿呢？飞过去了，你知道吗？听说啊，这个流星落在地球上面就会变成钻石，钻石啊就是这么来的。真的假的？真的，你看这里又有一颗流星，哪儿呢哪儿呢？
1: 哄孩子玩的，搁那儿。
0: 真笨，看我给你抓一个
1: 啊！
0: 结果露出自己手上的这个钻石。
1: 咦，
0: 但人家年轻嘛，大学的时候嘛，腰的就是这种感觉。
1: 要搁现在的小女孩，流星哪儿了？找啊！流星看见啊！哎呦，正好。
0: 我 哇，池哥你演的也太现实了
1: 啊！
0: 快看流星，
1: 哇，好漂亮！我赶紧许个愿吧，许愿离我远点。不过这个倒是启发我们了，有的时候精心准备礼物，还要精心准备什么呢？送礼物的方式和你想说什么话。你真是拿个钻石哆哆嗦嗦，给送你了。你不如就是设计一个唯美的故事，把这个价值上一上，
0: 嗯，
1: 对不对？那明天各位就是母亲节了，
0: 周日
1: 啊啊，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啊，明天就是母亲节前一天了，
0: 还是
1: 啊，不管是送母亲还是送一些伟大的女性啊，一份有含金量的礼物就表达心意了啊。这款中国珠宝足金的和田玉转运珠吊坠，知名品牌，寓意好，款式新，您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妈妈，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这个足金加和田玉的搭配，既有这个金的贵气，又有玉的气质。对不对？转运珠呢也是选的天然和田玉，色泽呢均匀，两侧加上一个足金点缀，日常也是非常好搭配各种的这个风格。
0: 嗯，
1: 哎，收到礼物的朋友一定是爱不释手的。
0: 是，大家可以先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看一看啊。咱们这边准备的啊，主打就是让咱妈妈这个长辈啊喜欢的这种好礼物啊。
1: 是，
0: 而且这个标签的价格是499，但今天我们母亲节的福利是直接39折给到大家，只需要198，您就可以拿到它了哈，
1: 198，咱想好了怎么送，就能表达心意了。
0: 嗯，
1: 赶紧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还不够啊，朋友们，光有配饰还不够，还有护肤套盒呢哈。
1: 哦，
0: 只要您买咱们的中国珠宝的和田玉转运珠、杰维斯玻尿酸他们家的沁润五件套套盒，直接送给您了啊。
1: 嗯，是。
0: 光这个套盒也得100多，但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是直接送给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嗯，前一阵呢，这个看到有一个博主说，我有100个不买房的理由，但是呢，只有一个，就是我早买一年，妈妈呢就能够早住一年，早享一年的福。所以说呢，装修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如果说是一份心意的话，咱一定要一分价钱一分货，把这个钱啊花踏实了。如果怕套路怕冤枉钱，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也把这份孝心和爱心帮您啊这个圆满完成。首先您能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其次呢还能让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跟进您的装修事宜，还可以装修完毕以后啊直接获赠第三方的一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以上各种的服务啊非常全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4: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时间来到了下午6:00，来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的直播室，了解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你好，丁师。
10: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郑州市区总体来说运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哈。个别路段，首先来看未来路，在纬四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路口呢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农业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青三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也请各位呢脚踩刹车，小心慢行。大学路、中原路的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的方向哈，都需要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高速方面，京港高速在新郑段688公里南向北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啊，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京港高速新郑站到航空港区站往安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同时呢航空港区站分流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还有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56公里南向北，也是因为这个事故还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小心慢行。张弛，
9: 好的，再次提示各位，明天是个周六，但由于假期调休呢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郑州市区三环以内限行尾号2和7。
7: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向大家科普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
3: 哦。
2: 猫的耳朵是由20多块肌肉控制的，并且可以自由转动，所以各种声音传来的时候，猫其实可以分别的传入就是2只耳朵，而且它还能清晰的分辨出2只耳朵当中的时间差和强度，来判断声音的来源方向，精准度为0.5度。你看这一圈360度，它能精准到0.5度，
3: 这么精准。
2: 而且猫还能分辨高达10万赫兹的这个声音、
3: 哦、
2: 就是说很多人耳听不到的
3: 声音，听不到的它可以，
2: 它是一丝儿一点都能察觉。
3: 嗯，
2: 各位朋友们，尤其是养猫人士啊，猫就是运用着这些能力，在听到你的呼唤的时候完全无视你的啊，
3: 行，
2: 你就说它该打不该打，真该打。
3: 我一会儿下了节目回家，我都得弄我们家那只猫，10年老猫，叫了多少次了？有的
2: 距离百年老猫还差90年。
3: 谢谢石哥啊！
2: 就是、你看，你比如说叫咪咪，咪咪，咪咪，咪咪，你不用叫它，你就从它正后方的视线盲区，你一拳打过去，拳风它都能听见。你知道吗？他都能给你躲一边去，但是他就是不搭理你。
3: 我一拳打过去，往上压下去。
2: 行，想看兽，想看兽打拳的回复聊天。今天做有自动回复啊，这个下午的时候兽兽这个休息了一会儿，打了几套，这不能叫军体拳，
3: 不能叫组合拳。
2: 啊、对对对，咱有一个听众
3: 啊，
2: 描述的很准确，说这个不是王八拳吧？
3: 大家回复聊天两
2: 个乱打一通，反正就大概就是通俗的这么一个说法。
3: 那6点过后的这个各位车友呢，也满足一下咱张弛的私心。
2: 别6点过后了，还没看的赶紧看，回复聊天两个字、
3: 啊、因为毕竟我之前老是放咱弛哥的黑料，是不是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让他逮到了，
2: 今天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抓拍的，各位朋友们啊，不是抓拍，偷拍的，
3: 夸张，弛哥
2: 偷拍的啊。
3: 回复聊天，
0: 马路老友记，您的晚高峰共享快乐宝。
2: 今天来说点什么？
3: 所以说最近啊，在杭州宋城景区推出了一个项目啊，是一个互动的项目，
2: 嗯、
3: 就是坐囚车带这种就是那个
2: 枷锁最佳。
3: 然后那个视频当中呢，有几名游客呢就被锁在了那种木质的囚车当中、
2: 哦，就是等于说是一个体验项目。
3: 对对，游街示众嘛。
2: 啊。
3: 然后那个景区的客服人员也回应说了，说这个项目呢是我回大宋演出的一部分啊，游客呢是自愿报名参与互动的。
2: 啊，是。
3: 现场
2: 不会逮你。
3: 对对，没有任何强制啊。
2: 嗯。
3: 如果要是游客在这个园区内没有穿宋服，或者说没有戴面具，很有可能会随机哎触发互动项目。
2: 哦。
3: 坐上这个道具的囚车。也是互动的环节之一，有可能就被景区的 NPC 啊人员选中。那游客呢，有些朋友呢他肯定啊也是这个不愿意来上的嘛、
2: 啊、
3: 所以说
2: 那
3: 可以通过才艺展示来免除啊、
2: 哦、
3: 自愿互动的啊，不会强制的那种。
2: 行，这个反正就是一些这个深度沉浸式体验项目。
3: 哎，对对对对
2: 啊，就是咱玩的就是一个稀奇，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有一些古人穿越过来的话、
3: 嗯，
2: 他们打死都想不到当年的苦难啊，当年的恐惧成为了现代人玩乐的一种方式，
3: 是
2: 吧？谁要坐囚车，哎，我让我上去试一把，试一把，
3: 让我来感受一下、
2: 啊、因为不一样嘛，这是假的。
3: 嗯
2: 啊，
3: 而且人家不是说吗，我想流放岭南那边，好吃的有点多，各种那种甜品啊什么的美食都咱朝咱这边涌来。
2: 人家不是说了吗，当年的流放之地啊，现在都是好地方，都是旅游胜地。
3: 而且
2: 是不是
3: 就这个项目，这简直就是我们外向人的主场啊！
2: 啊，
3: 我要到这个景区，我肯定是要加戏的那种。
2: 师傅，给这车再走两圈呗，不着急，不着急到那个行的地方啊，
3: 嗯嗯，
2: 再逛会儿，我刚才都逛累了。
3: 要不给我加点什么台词也行啊？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热闹热闹嘛，给咱景区助助力嘛。
2: 是是是是
3: 是,
2: 是、啊，我不要钱，我纯就是我纯助兴，
3: 我纯爱演，朋友们。
2: 哎，可以灵活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游街结束以后，是吧？嗯、再来一个 NPC 做这个传令官，
3: 哦，
2: 是吧？然后说啊，当场当着游客的面，
3: 嗯嗯，
2: 是吧？经巡抚大人重审，我已查明，尔等啊系好人，蒙受诬陷。
3: 哎
2: 哎，于今日啊还诸位清白，当场释放。
3: 民女感谢清汤大老爷还我清白，感谢清汤大老爷，谢谢。哦，光想着吃的事儿了啊！
2: 大胆民妇，恶语重伤本官，斩立决。
3: 我要虎头铡。
2: 这多少年节目内容了，还callback一下？
3: 行，
2: 我还清汤大老爷，就没有酸辣大老爷吗？清汤大老爷，还能请吗？哎，不过就是我相信更多朋友喜欢演那种电视剧里面那种套路式的，
3: 嗯、
2: 对不对？
3: 比如说
2: 就是来人、然后一扔那个令牌，行行，然后那边刀下留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3: 我以为是旁边的威武，
2: 哎，都得有啊，行。那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浪漫的体验。
3: 哎，对，来说一说、回想一下啊，就是那件事情感觉他做的还挺浪漫的。
2: 嗯，我们先来说一个，这个叫小五。
3: 嗯，
2: 他说去年这个5月20号路过花店，看到一捧特别�漂亮的玫瑰，犹豫了3秒以后，我特别喜欢，果断冲进店里付钱拿花走人，一气呵成、然后呢捧着这束玫瑰进了宿舍，舍友们都以为我跟谁谈恋爱了，纷纷围过来刺探军情。我如实以告，没谈对象，就是我看到这束花特别好看就买了。啊，说后来这束花在我的精心呵护下呀，绽放了很多天。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到桌上那束花，那几天都会觉得特别棒，元气满满。
3: 嗯，
2: 这大概是我长这么大做过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儿。
3: 哎，
2: 你看，
3: 哎，你老几，没有花，我自己为我自己买花，
2: 自己对自己做的浪漫的一件事儿。
3: 嗯，
2: 没有那些臭男孩。
3: 哎，不过说到这个花了啊，我小的时候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要送花花这种，因为我可能就是当时就比较那种务实一点
2: 啊，对，
3: 我就觉得
2: 要实在一些，送花干啥呀？
3: 就看两天就没了。
2: 对。
3: 然后我当年收到花的时候，
2: 不能吃不能穿的。
3: 对对对对，不能吃不能穿，
2: 不能带的。
3: 然后而且我欣赏不了那个美嘛，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后来我把那个花还直接就是晚上泡脚的时候，然后给它泡了一下。
2: 对，比如说把那玫瑰花瓣放到泡脚盆里，这好赖我给它有点用。
3: 对对，有点用，
2: 没浪费。
3: 是
2: 啊，
3: 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真的好爱花啊。
2: 嗯，
3: 我觉得这个花花也太美了，它这个芬芳，然后能够在这个房间当中充满的那个气息，
2: 对，
3: 就感觉能够闻到生活当中那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2: 哎，
3: 现在越来越喜欢了。
2: 是，
3: 血脉觉醒了，朋友们，
2: 血脉觉醒了啊、哎、来，各位朋友们啊，浪漫的基因咱不能丢，你经历过哪些浪漫的事儿、哎、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3: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也特别喜欢金啊玉啊、金镶玉是更好的了啊。
2: 啊啊，嗨，一步到位了，还这。
3: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来看看啊。今天阿姆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珠宝足金和田玉转运珠的吊坠，给到您。
2: 没错，而且我现在发现了，就是花和真正啊有价值的礼物，你最好是两样都有，这样既显得浪漫又显得踏实有诚意啊、那这一次呢，这个你说的这个足金和田玉的转运吊珠啊，不管是送母亲还是说给自己一份礼物，都是寓意好，款式新，而且呢非常能够表达心意的啊、这款呢就是足金加和田玉的搭配，既有这个金的贵气，也有和田玉的这个气质，而且日常穿搭各种造型啊都特别的百搭。而且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血脉觉醒嘛，以前你就觉得带点不灵不灵的就行了。
3: 是、
2: 后来你才发现啊，咱中国人喜欢的这个玉啊，真的是就是温润，既不是说特别的张扬，又能够绽放特 别它的光芒，
3: 对、比较温柔然后很随和的那种，
2: 要不说特别适合这个妈妈呢，相信啊她收到这样的礼物肯定爱不释手啊。关键今天的价格，中国珠宝金风玉露足金香和田玉转运珠标签价499，今天3.9折，大家下单啊只要198，而且光有配饰不够，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杰维斯的玻尿酸浸润五件套的一个套盒。
3: 这个套盒呢单拎出来套盒也得1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送给大家了哈，
2: 没错，
3: 198，直接啊护肤品加上我们的这个转运珠啊直接给到您。那别老问老妈，哎给你送个什么你要不要，别问他，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2: 是
3: 这样的话，到时候哎呀闺女用乱花钱、闺女买的你看看，
2: 第二天就带出去跟邻居说了，哎呀闺女用乱花
3: 钱真是。
2: 行，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那个好几个朋友啊，估计是今天一下班啊，有点松的太松了，就是已经忘了明天上班的事了。
1: 明天可是上班啊，朋友们，记得调好闹铃。
0: 我们要反复提起这件事儿，咱能救一个是一个。
1: 是，
0: 对不对？
1: 微微修炼和朱金喜都问明天限号吧，明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啊。
0: 对，明天是周六调休，限行尾号是2和7，您稍微留意一下啊，最好是现在就能把那个闹铃定上
1: 啊，对，
0: 免得明天早上又给忘了啊。咱真是多一个人能听见这个事儿，咱就多救一个人。
1: 全勤在向你招手呢，朋友们。
0: 是的，今天聊浪漫的事儿，小黎妹来跟我们说了。
1: 小黎妹说，记得有一年结婚纪念日，我家相公啊可太浪漫了，他偷偷买了鲜花还有项链，偷偷把这个花放在阳台上，又把这个项链啊藏到我的枕头底下。
0: 哦，设置好了。
1: 哎，我一开始啊还以为只有一束花呢，其实就已经很开心了。谁知道啊，早上醒来的时候，他笑眯眯的让我这个摸摸枕头下面，一摸是项链。瞬间是又惊又喜，那次的小惊喜啊真的是太浪漫太暖心了，
0: 恰到好处。
1: 现在我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这份记忆甜甜的。就是可惜呀，往后的好几年就再也没有过这么有仪式感的惊喜和浪漫了。
0: 哥起高了。
1: 哥调设计的
0: 调起高了，下不来了吗？那一年又是花又是项链的，往后好几年都没有像样的惊喜了。
1: 哥说，哎呀，我也是江郎才尽了呀。
0: 哎呀，经济下行啊。
1: 没事啊，
0: 我特别害怕，就是他跟小黎妹说，亲爱的，那个花啊不是唯一的惊喜，你再摸摸枕头下面。然后小黎妹一摸，呀
1: 啊，
0: 10000多块钱，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个你先。
1: 这个私房钱，
0: 这先给我，这个再往里摸，再来往里摸。呀，情书，这是给谁？哎，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
1: 你也藏好了，行吧？要不咱家那个装修的时候，提前先装一个那个什么夹层啊？
0: 对啊，谁把私房钱藏枕头底下呀？个头的，是不是？
1: 现在
0: 那都是在马桶的那个水箱，然后呢，这个拖把的那个管里，
1: 哎呦，
0: 还有这个车的后备箱里边那个备胎的那个地方就最好。
1: 之前不是还说藏到那个天花板上吗？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吊顶上面。
1: 对对，现在那个各家各式的做那个装修都不流行做那个吊顶了，直接什么双眼皮
0: 啊。是
1: 啊，
0: 就是你说的是客厅现在，
1: 对对对，
0: 不流行这种一个特别重的灯，然后坠的特别有那种压迫感。都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应该也叫吊顶吧，
1: 反正我知道的是叫什么双眼皮之类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没有那个重工的那个灯以后啊，你就不好藏那个私房钱了。因为之前把那个私房钱藏到那儿，然后那个
0: 有中央空调的地方还是可以藏的，
1: 然后
0: 它需要包起来。
1: 男人说，这个灯10年他都不会带打扫的那种。
0: 是，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卫生间还是要做吊顶的。
1: 卫生间
0: 啊，
1: 卫生间现在不是你刚说的那个水啊什么抽水的里面，现在不是智能马桶吗？
0: 不是，我说的是卫生间的吊顶。
1: 还是得需要有的
0: 吊顶。
1: 啊，
0: 板儿那肯定是要有的啊。
1: 明白了，
0: 就是现在客厅不做吊顶，
1: 最好是有一块砖它是活的，是吧？
0: 吊顶一般都有一块是，就是它都是金刚龙骨以后呢，每一块都是嵌在上面的，
1: 有一个出风口嘛。
0: 因为它平时你比如说要换个灯换个浴霸呀，或者看一下情况的，都是可以拆卸的。它不像是瓷砖。
1: 嫂子你听到了吧，刚刚那几个地儿啊，你去你们家都可以。
0: 我就不应该说这么细。
1: 都可以找找。
0: 看似我对装修了解，其实我是暴露了自己藏东西擅长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啊，每月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吐槽这个装修的这个进度啊，工期啊什么，其实呢就是听一听业主的心声。对不对？装修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对吧？如果说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 当场发放奖励，
1: 是
0: 对不对？
1: 咱们这边奖励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啊。
0: 哎，说回到装修，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装修家装节也是这个甄选了优质的合作。

0: 放心啊，质量这块得是有保证的。
1: 行，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2: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问问 AI 呗。
4: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2: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浩这位朋友啊，说这个上学时期用99颗旺仔牛奶糖在一张彩纸上啊粘成了新的形状。
0: 哎呦，咋了你？你为什么叹息啊？
1: 没事啊，他怎么粘的？是舔口口水粘上去的？
0: 他肯定用胶水之类的吧？
1: 牛奶糖啊。哦，如果说没破包装的话是可以的。
0: 对呀、
1: 总之就是粘成。哦，我明白了。它是那种实心的心儿，对吧？99颗牛奶糖，然后还有冬天下课晚自习下课以后一杯暖暖的香飘飘奶茶，哎，这个可以，就是你
0: 可以绕操场一周，
1: 对，等你下课的时候手上拿点东西。
0: 我是你的什么？
1: 你是我的优，那是优乐美。
0: 抱歉，广告做错了。
1: 男的问我是你的什么啊，然后女的看着自己手上的香飘飘陷入了沉思。
0: 抱歉啊，我是个搞笑女。
1: CM 就说了、瘦瘦说让瘦瘦讲一下她老公做过的最浪漫的把瘦瘦感动哭的一件事。
0: 我确实回想了一下，
1: 据我所知啊，瘦瘦老公啊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0: 对，
1: 而且还是一个挺会表达的人，但是把瘦瘦感动哭的一件事是不是不多
0: 啊？不多
1: 啊，
0: 因为我的泪点吧，怎么说呢，就是
1: 很奇怪，
0: 很奇怪，很奇怪。
1: 他不是说很高，他很奇怪。
0: 但是感动过哭的还真有那么一件事儿，
1: 有一件，
0: 而且还是在张弛和李现的见证下面，然后做了一件
1: 啊。当时我们是每个月有一个这个技能大比武，
0: 哎，对，
1: 有一个业务大赛，然后有一个月呢，我们就在想说，反正大家都是一个纯业务探讨的一个轻松的氛围，怎么让他举办的比较有特别呢？
0: 哎，有一点不一样的环节呢。
1: 那个时候正好是，同事里面瘦瘦和另外一个女孩同时都是怀孕的一个时期，
0: 对，而且就是也已经到了孕晚期了。
1: 哎，是，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待产的这个那一天了
0: 啊。对
1: 啊，然后呢我们就偷偷找到他们两方的那个老公录了一段 VCR
0: 啊。对，然后在这个我们的那个技能大比武的会上面放了一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当时第一位老公出来的时候，就是咱另外一个同事出来的时候，我还在想不会下一个到我吧，这不可能，不可能，
1: 这不能也找我老公录、
0: 啊、
1: 录这玩意儿了吧，
0: 怎么可能啊，
1: 好尴尬，脚趾头已经开始这个装修了。
0: 对对，
1: 开始抠了，抠地基了。
0: 而且我想一下，我老公那么忙，应该没有任何的时间可以拍成这样的视频，在家里面也没有任何听到他这个录视频的这种
1: 动静、啊、没有走漏风声啊。
0: 对啊，后来发现哇，他还真录了，而且他不仅录了，他特别的卷，还给自己的视频配上了 BGM，
1: 甚至整了一些活什么的。
0: 嗯，对
1: 啊。然后就给说哭了嘛。
0: 哎，是啊，
1: 是吧，
0: 还挺感动的。
1: 嗯，确实啊，
0: 又让我相信了爱情的模样。
1: 如果说那天绕口令大赛瘦瘦再拿个名次就完美了。
0: 哇，你要求也太高了吧，池哥。
1: 因为我们之间的这种业务上的这种切磋和比武啊，就是比如说找一段特别这个拗口的这个新闻，
0: 哎，对，
1: 然后看谁呢播的既准又快，哎，或者呢就是有一些这个
0: 模拟主持，
1: 模拟主持啊，即兴评述，还有就是看一张照片你就得最快时间判断出来这是郑州的哪个路口，什么方向，
0: 哎，
1: 就这是我们平时的一些训练。大家现在别拍啊，你那个
0: 认不出来啊，我们。
1: 哎，
0: 咋了？
1: 就是

0: 大家有时候互动咱节目啊，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哦，两个怀孕的女孩，那另外一个那个是谁谁谁嘛，
1: 就开始往我们主持人猜。
0: 关键是大家有的时候你猜的，人家如果说还没结婚的话多尴尬。
1: 对呀、啊、有点尴尬。
0: 不是主持人啊，另外一个女孩是主持人，我们早就说了。行，如果说更多的想要在线下跟我们一起玩一玩的话，一路纯月传递美好，在5月16号郑州天堑湖呢，1041联合了纯月饮用水啊，有一个公益健步走活动，这个也是非常的健康向上啊，这个环湖徒步啊，趣味挑战，您可以感受到边走边玩的一个快乐，而且活动的报名费呢还会用于特殊儿童的公益农场建设，我们一起守护星星的孩子，纯月饮用水和美好同行。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半点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路况，有请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的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4: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陇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在钱塘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就开始排队，后方的队伍呢一直到了未来路。另外呢，中州大道北向南啊，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从商鼎路到民航路这些长段也不好走。金水路玉峰路的东向西此刻的队伍呢也依然排到了金水立交啊，目前的这些长段也是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这个附近啊，一直到东风南路，还有南三环东向西，从金代路到经开第三大街，这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高速方面呢，京港高速新郑段688公里南向北的单方事故呢，还在清理路面，占用着应急车道。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京港高速新郑站到航空港区站往安阳方向呢，依然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同时呢，航空港区站分流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另外呢，郑州赵城高速1公里处南向北这起单方事故，现在呢也是影响着左边的两条行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小心避让事故车。
0: 嗯，是。好的，有网友留言啊，他要匿名说，明天上班还需要特意提醒吗？
1: 嗯，
0: 成年人世界上班还需要定闹钟吗？啊，
1: 匿名一下啊，
0: 也可能这位朋友啊，这个全年无休啊，也为自己打工，
1: 然后身体呢也形成了一个闹钟，
0: 哎，形成了这个生物钟了啊。那其实我们也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这个听友啊，在装修之前，咱不管是不是通过交通广播定制装修，咱一定会关注一下家装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1041家装课堂，每天都会跟大家分享啊很多装修上面的一些小技巧和注意事项。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家装主持人雨薇也已经上线了，要跟大家分享说一说啊。你好，雨薇姐。
5: 你好张弛，说的特别对啊，其实大家多收听1041家装课堂，在装修这件事上一定会少踩坑少走弯路，特别是由我们记者来保驾护航的话，那咱们的装修幸福指数就会节节攀升。大家一边听我分享装修知识的同时，你也可以随时啊此刻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即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点开官方链接输入一下房屋的面积，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什么时候都可以用。那我们今天来说个什么话题呢？当下我们采用的很多智能设备哈，装修的过程当中也是智能窗帘啊、智能电器啊等等，特别是智能马桶可能也是标配少不了的。可是对于一些卫生间进行装修的时候，他可能觉得马桶的位置不太合适，他会选择给马桶移位。那对于移过位的马桶还能不能装智能马桶呢？其实这个是特别要跟大家提醒的哈。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排污口能接上，那智能马桶就一定能正常使用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智能马桶比普通马桶它要更娇气一点，它考虑的东西更多。马桶移位之后啊，智能马桶还能不能装，适不适合装，装完之后好不好用，其实是需要结合移位的距离、排污的方式、地面的结构、水电的布局以及智能马桶本身的特点综合来判断的。比如说马桶移位，短距离的移位10厘米到20厘米左右， 这个通过专用的移位器来实现，那相对来说安装智能马桶问题还不大。如果说呢，您是通过抬高地面的移位，像这种移位距离比较长，它要产生一定的坡度才能排污的话，那像这种情况再安装智能马桶，它可能就会受一点影响了，比如说造成排污不畅啊、反味儿啊、哎这个冲水不利索啊等等挂污的问题就会明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选用智能马桶反倒会让家里不太好用哈，因为智能马桶对这个排水呀、还有距离啊要求都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老旧房子，比如说二手房，咱们进行改造的时候哈，想装智能马桶，你还得考虑到一些水压的问题啊等等。总之啊，马桶移位之后还能不能安装智能马桶，或者说您的房子是老房子，想要重新翻修的话，能不能装智能马桶，这个都要综合的去考虑。一是要选择正规的施工单位，有经验的施工这个工人师傅，他呢就不会说前期装修完后期没有售后啊，让您什么什么你什么要求就按你要求办，后期造成我们使用不便啊。还有就是要综合的来研判了。大家在装修方面有任何不明白的，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后续我们会给大家跟进保障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一下家装补贴吧。好
0: 好的，感谢雨薇的分享。明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啊，还有一些朋友问到限号的问题了啊，明天是郑州市区限行尾号2和7，大家注意留意一下了。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事儿啊，说在这个天津呐、天津的共享单车它不一般呐。
3: 它怎么个不一般？
2: 进化了。
3: 哎呦呵，
2: 大家现在啊，你这已经一炸的这。
3: 那不得跟得上咱池哥的节奏吗？
2: 大家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近日啊，游客在扫码以后啊，没听到这个预想当中的开锁成功
3: 啊。对，咱不是扫码这个骑车以后会有一个这个声音吗？
2: 对啊，但是反而是先来了一段地道的天津快板
3: 啊，
2: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3: 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视频的啊。
2: 我们这个录了一段啊，你也可以看回聊天看视频。
3: 就成这样了。
2: 对，
3: 这还没完。好家伙，我就想骑个共享单车，我想捂他的嘴都不知道嘴在哪儿啊。
2: 就是你根本阻止不了他，你知道吗？
3: 算了，我还是先捂脸吧。
2: 羞羞羞。这家伙我跟你说，来天津啊、什么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不，我开了个共享单车，我起码我现在学会说相声了。
3: 哎，但我就想知道，如果是一边骑他这边还一边唱的话，那就相当于是扫了个音响啊。
2: 对，据说这个锁车的时候啊还得来一段
3: 啊，还得来一段。那内向的人可是受不了这个呀。
2: 哎呀，那就关完锁完车赶紧走。
3: 强烈建议啊，要不这个共享单车可以带一点那种景点的讲解呀，
2: 走街串巷的时候也想

0: 起来。
1: 你正好走到这一点了，
0: 是不是，
1: 然后自动播放他那个景区的讲解，嗯，
0: 哦，
1: 也是可以的呀。
0: 不是，那啥意思啊？你等会儿，景区里边没河吗？没山吗？啊？
1: 哦哦，要是骑到山上的话，哦对，不行，还得要导游。
0: 扛着。来，这个说到了这个不过共享单车啊，你去得去有网的地方，
1: 嗯，
0: 啊，因为它不是预录的，它很有可能是预录的。
1: 地方，对，咱有的时候啊扫车没有网死活是扫不了一个共享单车，
0: 它得实时同步啊，
1: 嗯，
0: 啊，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呢，这个信号这个事儿啊，流量太重要了啊。现在身边我还看到有咱的听友一到了月底啊，为流量这个烦恼的，说哎呀不太够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就是解决您随时随地啊流量焦虑的一个问题。
1: 是啊，我身边还有一些姐妹，一到月底你给她发微信，她都不带回你的。
0: 嗯，
1: 一问没有流量了，
0: 这点流量也省啊。
1: 她只能
0: 微信直接退了，就啊。
1: 不，她只能走到那个有 WiFi 的地方
0: 啊，
1: 然后好好的给你回复一下，
0: 然后才连得上啊，哎。其实呢，这款随身 WiFi 就特别适合，比如说户外工作或者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在几个月之内或者一年之内特别需要的这个大段的这种流量的，
1: 嗯
0: 啊，这个呢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呢，设备是只要68元，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而且呢就是品质价格双保障，优惠就是一个月，那每个月呢这个资费啊最低28块钱，您可以得到多少呢？
1: 嗯，
0: 1500G 的高速流量，
1: 咱再也不用为这个流量而担忧了。
0: 一个月1500G， 你用去吧。
1: 哎，
0: 啊，我光咱那个资费里边，要是一个月给你500G，
1: 嗯，
0: 那都大过天了。这个是一个月28，您能得到1500G 的流量。你刷短视频24小时刷一个月，这个流量用不完。
1: 哎，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可以得到这个链接，而且每天前100位下单的话，还会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啊。
0: 嗯，
1: 您放心，咱们这边5年质保是只换不修的那种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这个后台的留言啊，
1: 嗯，
0: 鸳鸯大米的还没说呢。
1: 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哈，
0: 嗯，
1: 去年呢，我在咱们广电这边呢，是给爱人买了一个新疆和田玉的那种吊坠玉坠。
0: 哦，去年就买了。
1: 还有一个项链啊，
0: 嗯，
1: 没有想到我爱人呢，还给了我一个金疙瘩的貔貅，
0: 哦，
1: 那种串儿。
0: 哦，就是带貔貅的一个串儿，
1: 让我戴着。
0: 嗯，
1: 给我的时候还特别的神秘。
0: 嗯，
1: 你闭上眼睛，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啊，就正好放到我手里一个串儿。
0: 哦。
1: 哎呀，当时啊，我们家3个孩子都在场，把我搞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就一个大男人，这个接受浪漫的时候还有点羞羞的。
1: 嗯，
0: 啊，挺好的，这个双向奔赴。哎，咱那个今天也有串啊。
1: 嗯，
0: 就是跟去年的比较像，这次是中国珠宝的这个金风玉露足金镶和田玉转运珠。
1: 哎，
0: 就是说既有足金的成分，也有和田玉啊。这个不管是送伴侣啊，还是送身边的女性啊，包括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呀，
1: 嗯，
0: 做一个伴手礼都是特别合适的。
1: 这个转运珠呢，还是那种精选的天然和田玉啊，
0: 嗯，
1: 色泽比较均匀，
0: 嗯，
1: 两侧是加了一个足金点缀。
0: 哎，
1: 日常搭配一些各种风格的造型都 OK。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而且今天非常划算的是啥？标签的价格是499，今天咱们 UP 商城给到的福利是只需要198啊，而且还有护肤套盒，像这个护肤套盒平时也得198，但今天是直接送给大家了，
0: 嗯，
1: 送的是洁维斯玻尿酸浸润5件套套盒给到大家。
0: 对，如果说还在纠结不知道该送什么的话，这个就特别的具有寓意好，而且呢还有一定的含金量，
1: 嗯，
0: 哈，您就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就行了。
3: 喂，妈，到大理了吧？
4: 到了，
3: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4: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3: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

0: 山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马路小剧场，
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来，朋友们啊，来自人民网的消息，前段时间啊，相信各位车友呢也是看过这个话题，说不要对 AI 说谢谢啊。
1: 怎么了？
2: 这个是引发热议。有报道不是说了吗？说用户说谢谢两个字相当于是一个指令。AI 每回复一句，可能就会消耗0.0003度电啊。所以说，
1: 就等于说，反而谢谢对于他来说是，对于 AI 来讲是一种任务。
2: 啊，对，
1: 是一种指令和负担。
2: 不过最近啊，国内多位主流 AI 平台也表示说了，说这个面对"谢谢"这一词，这种客气的词汇，平台啊无需激活大模型的核心算力啊，所以说资源消耗啊，它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咱们各位可以放心的说，你平时现在用 AI 的时候会说"请"、"谢谢"这种礼貌的用语吗？
1: 啊，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啊，就是我跟当初就是看到这个说请不要对 AI 说谢谢这个话题一样，我基本上都会忽略，就从来没有说我还得为这点小事纠结一下
2: 啊。我现在我对 AI 特别的有礼貌，我就生怕有一天它觉醒的时候然后放一条红。
1: 那以你的这个预判，你觉得 AI 觉醒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2: 我当然不好说。
1: 所以说你能撑到那会儿？
2: 那
1: 这不是杞人忧天吗？这不是，
2: 这不是什么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还，这个就涉及到那个什么了，就是你会把你的这个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看得非常的重。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它有海量的这种信息啊什么的。
2: 我明白了，你意思是就是它找不到我。
1: 就是到时候 AI 如果说真有那一天啊，咱阴谋论一下啊，它真觉醒了，它判断啊消灭不消灭你，它不会以你有没有跟它说谢谢作为依据。
2: 哦，这个不在考核范围内哈。
1: 这个就，这个怎么说呢？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反正你用 AI 就是，没有这么客气。
1: 就是你这顿吃饱没吃饱，不决定于你啃馒头的时候掉没掉渣渣，对吧？
2: 我怀疑对方辩友在偷换概念。
1: 哎呀，行，那个，就是有时候也是发现啊，就是，怎么说呢？语气强硬一点，这个 AI 的回答呀，反而更精准。
2: 哦，
1: 但我不是故意的。
2: 不过不知道各位车友有没有发现，就是 AI 用久了呀，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说话有一股 A 味儿了。
1: 你老跟他交流嘛，是不是？
2: 要不咱演绎一下吧。
1: 哦，大概是什么感觉？
2: 用久了 AI 啊。
1: 瘦瘦啊，咱下了节目，要不要去 CBD 兜兜风啊？
2: 去 CBD 兜风？哎呀。那边的风景开阔，对人的身心都很健康的。怎么样？像我给你几条最直白、最清晰、最不绕弯子去 CBD 的合理路线吗？
1: 不是，咱俩就正常说话，你说话不能正常点吗？
2: 好
1: 啊，
2: 那我现在立刻为你整理出最优的出行方案，规避掉拥堵的路段，规划一下最佳的停车点位，保证您的出行体验哦。
1: 朋友们，这 AI 刚才是不是秃噜嘴了？他是
2: 我只是模仿而已。
1: 瘦瘦啊，你要再模仿 AI 说话，我就要生气了。
2: 对不起，是我刚刚的语气让你有点不舒服了。
1: 这句好像啊。
2: 你先消消气，我调整一下语气，不给你这种干巴巴的回答了。
1: 算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吧。
2: 好吧，那我希望你一个人去 CBD 兜风也可以开心哦。哦，对了，张弛，你的车子啊已经跑了快80000公里了，你生气啊可能是因为车子加速不给力，开着发闷还费油，真的是太影响心情了。
1: 这个你算是说到点儿上了。我知道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万能通精装礼盒更适配。
2: 好的，我现在就帮您整理出几个不同版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丝滑植入，好吧？
1: 不用植入，直接说就行。大家都赶时间。

0: 下来我就为你梳理对万能通介绍几条最直白最清晰最不绕弯子的，还不绕弯子呢。
1: 行，您回复888啊。
0: 这万能通就是除碳养护剂，
1: 嗯，
0: 然后呢不是燃油添加剂，用起来呢这个让您省油降低油耗，哎，这个降低发动机的异常抖动，还能够啊让您的油门有劲儿，这一句话就说明白了，
1: 嗯
0: 啊，而且用着方便，您自己拿到家拧开把尖嘴套上直接加到油箱里面就行了啊，就这么方便，而且节约时间，不需要您去 4S 店等着那边，哎，大半天的这个保养啊，汽修厂啊，两三天用不了车呀，您自己加注到这个油箱里面，自己正常开，就这么简单，关键是实惠、划算，因为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所以说像在我们这儿下单，就相当于您没有任何的中间商，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叫做什么呀？门店的这个费用，自个儿卖自个儿的东西是吧？
1: 所以说啊，各位车友想要给您的爱车啊处理一下发动机内部的积碳问题，回复阿拉伯数字388啊888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来，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哎，各位的一个互动啊。
1: 嗯，
0: 蓝东坡说了，
1: 说你看你们又开始逼我回忆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呢，就是和他一起慢慢变老，
0: 嗯，
1: 但是中途迷路，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终老，
0: 滑
1: 不行了，难受，我要靠在边上缓缓我的心情，扎心了，老铁。
0: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放不下吗？
1: 你没看蓝龙哥的头像都没换吗？当然是放不下了。
0: 放不下
1: 啊！好了，我给池妹子科普一下啊。
0: 只是永远。
1: 来来来、啊。你先等会儿，咱蓝东坡啊有干货要上啊。
0: 啊，行，
1: 这个浴室厨房的吊顶那多的啊都是扣板，还有这个什么，
0: 我来吧
1: 啊，你
0: 浴室厨房吊顶多为扣板吊顶，
1: 哦，
0: 防水防潮，便于维修，
1: 嗯，
0: 说的客厅吊顶呢多为石膏板吊顶，容易造型。当然现在一般楼层低的好多都不做了，也有的也仅限于边吊，因为为了契合这个窗帘盒，
1: 嗯
0: 啊，当然这些装修知识呢啊也只是十年前了，仅供参考。
1: 需要更新的话，那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东坡也是没想到啊，装修也这么专业啊，那欢迎你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举办的这个业主吐槽大会，
1: 哎，
0: 啊，这个呢就是倾听咱业主的心声，董事长在现场啊，如果说你提的这些意见有利于质量的服务这个提升，还会当众给你发放一些奖励啊！上一次那个咱粉丝节不是就是落在那个华普装饰的那个场地吗？
1: 嗯，是啊。
0: 哎呀，你当时你怎么不拉着董事长的手，你搁这好好说说来，对不对？

0: 行，虽然是孤家寡人，
1: 下次不要错过机会啊，
0: 对吧？虽然
1: 你说什么？
0: 我想说，他虽然是孤家寡人了，那不是也得需要一个家吗？
1: 还说？
0: 会不会加重？
1: 你可以说什么孑然一身呐、啊，黄金单身呐、啊，就是孤寡。
0: 我像是一个大青蛙一样
1: 啊，咱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啊。请大家呀，含泪发。请大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的服务呢保证让您体会到家人的温暖，还赠送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回复家装节，
0: 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了。哎呦呦呦，东坡兄别哭了，掉小珍珠了啊。我们这儿正好有，
1: 谁让掉的？
0: 我们这儿正好有珍珠项链啊，把您的眼泪啊穿成一串又一串也可以。
1: 我们珍惜东坡的每一滴眼泪，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珍惜每一颗珍珠一样。
0: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三大爆款的珍珠项链呢也都是颗颗饱满。你看像满串的珍珠8-10mm 的，就是毫米的啊，它比较适合大女主范儿的啊，戴上它立马就感觉到很显贵气。专柜的吊牌价格是1599，咱们这边和工厂来团购只需要399，你就可以拿下它了。而且呢我们这边还赠送您99元的绿玛瑙的手串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这样的话三件套啊，有重要的场合直接带上它，也不用再来回的搭配了啊，只需要399，您就可以拿到它了啊。那不仅如此呢，还有这个紫色爱迪生的珍珠吊坠给到您，这个的话是选的是9-11毫米的啊，高品质的珍珠，很适合皮肤比较白的或者是成熟稳重的女生。
1: 这个大一圈，
0: 对，这个大一圈，现在这个价格呢是只需要899，下单的话还会赠送大家S925的银链和价值399元的紫色珍珠耳环给到您，
1: 基本上都给各位配成套了啊。
0: 还有一个更大的，那就是女王之星了啊，这个专柜的吊牌价格是9599，现在拿到它只需要2399拿下它啊，然后还会加赠您399元的龙珠啊，这个珍珠的吊坠和399元的珍珠戒指给到您。
1: 是的，
0: 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吧。
2: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3: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30几岁。
2: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2: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两天呢有很多朋友为母亲节的礼物正在犯愁啊。其实我们给各位推荐的一个比较方便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奥克斯的按摩仪。这个母亲节呢咱别停留在这个节日快乐的一个问候当中了，给妈妈呢安排一个走心的礼物。按摩商城呢特别推荐这款啊，就是这个腰间啊还有肩颈腿部都能够揉捏放松一键的这样的一个按摩仪。它是模仿人的这个就给你捏的这个感觉，就是人虎口八字形态，6个按摩头，一抓二捏，这个买回去以后呢，就像请了一个这个按摩师回家，10分钟自动定时，按完还可以自动停，3档力度可以调节，非常放松。其实不管是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种久坐呀，包括这个父母啊，都可以来用一下。
0: 是，官方售价也不贵啊，是199，现在啊母亲节的限时优惠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
0: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
1: 没错，
0: 那另外呢这个季节呢其实是咱们家里面孩子的猛长期的一个关键阶段啊，尤其是家里面3到18岁啊，家里面有孩子的各位家长，您可以看过来回复成长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关于成长的微量元素。因为很多家长呢是容易忽略一个叫氨基丁酸的啊，这个是国家新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
1: 是
0: 主要是这个放在儿童的这个成长当中，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很好入口，酸酸甜甜草莓的味道。
1: 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6: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丁氏你好。
5: 亚路飞，这会儿呢，紫荆山路城南路的北向南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商城路。另外呢，再来看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啊，从这个宝泉街附近呢就开始出现了深红色，队尾呢已经是到了康复后街，这长段呢也不好走。还有棉纺路、松山路北向南以及东向西的方向，都是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高速方面呢，京港高速在新郑段688公里南向北的单方事故，目前在清理路面，还是占用着应急车道哈。行车道呢现在可以正常的通行，那管制目前呢依然是在进行当中。那京港澳高速的新郑站到航空港区站还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哈，往安阳方向目前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航空港区站呢分流南向北方向的这个车辆。郑州绕城高速1公里处南向北呢也是因为有事故，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路飞，
4: 谢谢丁氏啊。正如丁氏所说，高速的路况呢有一些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全省的高速的通行情况，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进入今天晚上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乔西。
4: 每天晚上我们直播间呢，走进两位这个教育的大咖，是吧？有校长，有书记啊。其实我们采访过有100多位了吧？
5: 有的。
4: 这里边呢，就是比我形象好的校长有不少。
5: 有，但是
4: 比我好那么多的，今天是第一个。
5: 哎呀。
4: 这位校长就是我第一次跟他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就突然之间就是聊着聊着，我就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5: 说的不重要，
4: 完全被他的这个颜值所吸引啊。
5: 我今天见到他的时候，第一眼茫茫人海中啊，
4: 哦，
5: 第一眼就看到了他，
4: 是吗？
5: 啊，真的。
4: 我们渲染了这么多，就告诉大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是通过 FM 104.1全省的广播直播，但您想看到我们的直播，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我们的抖音还有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正在进行全国的视频直播。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你想看一看的话，随时打开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都是可以的。
5: 嗯，
4: 那咱俩就闲言碎语不多讲，先请出两位嘉宾吧。
5: 来，
4: 第一位是郑州高新区艾瑞德学校的校长李建华李校长，首先欢迎您。
6: 河南交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哇哦，

0: 哇哦，突然之间哇哦了一下啊！
1: 对对对，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就看就行了。
0: 嗯，
1: 那同时我们也邀请的是来自郑州高新区爱瑞德幼儿园的园长韩董新，韩园长，欢迎您。
2: 各位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州艾瑞德幼儿园的韩董新。
0: 哎，你李校长你哇哦了一下，
1: 哇哦，
0: 你韩院长你给我哇哦，
1: 给你留的、
0: 啊、来，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各位啊对这个艾瑞德学校啊、嗯、平时您是听过这个名字不太了解的话，今天呢刚好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小学的校长，一位是幼儿园的园长啊、哎、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的问一问提一提，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了，今天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不是空手来的，
1: 哎，太客气了啊！
0: 是吧？给正在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嗯、啊！这个李校长，您来介绍一下吧、嗯，这是什么礼物啊？
3: 好，我觉得作为学校校长来说，送给大家最好的礼物就是书，
0: 嗯，
3: 由我们学校正式出版的出版物和我和我的老师出版的一套书。
0: 哦，
3: 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到时候我会奉上啊。
0: 嗯，先给大家再补充一点啊、
1: 嗯、
0: 今天这个李校长给您送出的其实是一套，
1: 对，
0: 一套里边有三本，
1: 嗯，
0: 其中有一本啊是您和您的老师，对不对？
3: 嗯，
0: 一块出版的，
3: 对，
0: 还有一本您出版的
3: 啊，我自己出版的、
0: 还有一本是韩院长出版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也就是三本书分别针对的可能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嗯、是吧，适合小学看的和适合幼儿园看的，
3: 而且我这本书是今年四月份刚刚出版、
0: 嗯、
3: 很新鲜，
0: 还新着呢啊，刚刚满世界出版哈。您今天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拿到这套书的时候、嗯、除了这三本书之外，这三本书上啊都会签上这个作者的名字，而且会给您送出一份祝福、
1: 嗯、
0: 所以说这三本书呢应该都是孤品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都是亲笔签的、这个、
1: 你想想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加上作者的亲笔签名、
0: 嗯、哎，
1: 嗯，
0: 是此时此刻啊、嗯、这个大家可以打开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看一看，我们的韩院长还有我们的李校长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好吧？
1: 嗯，本书
3: 啊，第一本你看，我这是印象艾瑞德，是我和我的老师合写的。
0: 嗯，
3: 第二本是我写的一本书，叫《善哉英知》。
0: 嗯，
3: 其实就是好的教育应该根据每个人不同方法来，这是我个人写的一本书。
0: 哦哈、嗯，还有一本书是韩院长写的，这个名字叫做《一辈子的童心》。
2: 是的。还有一个副标题叫让小孩成为小孩，
0: 让小孩成为小孩、哦、啊，所以这三本书是一套给各位包邮到家、
1: 嗯、对
0: 啊，直接送出了这本书哈、
1: 嗯、
0: 今天想拿走这份礼物其实呢也非常简单，您只需要答对今天的两位嘉宾给大家出的一些有奖的小竞猜，
1: 是，
0: 您只要答对就行了，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对我来讲、嗯、我觉得不是那么难、
1: 啊、
0: 对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也不是很难、啊、是吧？因为大家都每天都听教育的话题，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嗯、
0: 大家这会儿呢就可以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让我们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看看谁第一个能答对这三本书一整套给您包邮到家，好吧？拿手机准备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第一道题目由李校长为我们来出吧。
3: 好，我想给大家出一道题啊，就是我想请问，当您的孩子放学回家后，你认为看书或听书以多长时间为宜？
0: 嗯，就是每天晚上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后，
3: 对、
0: 哦，不算学校的时间，
3: 不算、
1: 嗯。
0: 大家认为每天他要花多长时间去看书或者是听书？
1: 嗯，
0: 大家猜猜这个时间就行了。您比如说您猜这个30秒是吧？
3: 我强调的是每天啊，
0: 每天要坚持的，
3: 嗯，
0: 是吧？你也可以往高处猜，对吧？谁能回答这个答案呢？是最接近的，或者答对的，我就把这一套书送给各位啊。再来重复一下这个题目，就是孩子放学回家之后，
1: 哎，
0: 您认为孩子每天花多长时间去看书或者听书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
0: 啊，大家把这个数字啊发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抢答就可以了。今天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正如刚开场的时候我问到的哈，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听过艾瑞德这个名字，但未见得每一位都走进咱们的校园里边去参观过，可能对学校呢也不是很了解，两位分别来介绍一下吧，基本的情况好吗？
3: 好，那我介绍一下小学的基本情况，
0: 或者读多长时间书您认为比较合适的。这个90%都是发文字，我们挑其中的里边的语音来播放啊。首先是
1: 妞妈，
0: 妞妈。

0: 30分钟左右。
1: 再来听听李浩，你认为呢？
2: 半个小时。
3: 嗯，
1: 这位的名字叫做
3: 大乔。
1: 大乔。
2: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这个叫吕战杰。
4: 15分钟。
1: 吕战杰认为是15分钟。
3: 哦、
1: 我们再来看看杨，你认为呢？
5: 我认为半个小时，但是呢，我家孩子每天晚上会看书，会看一个小时。
1: 会看一个小时啊？哦，杨，你家这个小朋友
3: 爱看书，
1: 是非常爱看书的，
3: 嗯、
1: 对不对啊、
3: 嗯？
1: 再来看看微信平台，哇，就是都还在继续在刷哈，
3: 对对，
1: 我每点一下
3: 在、嗯、
1: 都在更新。再听听这位吧，叫什么名字呀？这个叫
3: 看一下他
1: 星
3: 源，嗯，
6: 我觉得孩子放学回家之后，读书和看书的时间，以年龄大小不同
1: 哦，
6: 而看书的时间也不同，
1: 嗯，
6: 但是平均来讲，30分钟左右。比较合适，
1: 他认为也是30分钟左右，是吧？
3: 嗯，
1: 那就提前听到这儿吧，好吧？
3: 对，
1: 还有大部分都是在发文字，我们都看到大家的互动了。
3: 是，大多数都说的是30分钟，还有说一个小时的，
1: 对，都有。
3: 啊、
1: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李校长说说您的观点，您先说今天有没有答对的，就跟您的答案一致的。
7: 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认知水平非常高。
1: 嗯，
7: 大部分听众朋友说30分钟，也有说15分钟。
1: 嗯，
7: 因为我刚才强调的是放学之后。而且是我们是一个小学段的孩子、
1: 嗯、
7: 所以放学之后这个时间我们提出的是一个底线标准，
1: 底线、
7: 底线标准，我个人认为以15分钟为宜，然后逐步过渡到30分钟。
1: 嗯
7: 嗯，那么为什么要以15分钟为宜呢？因为界定时间之后，一方面是强化阅读，另外一方面是强化习惯。
1: 嗯，
7: 在阅读当中养成习惯，在养成习惯当中养成阅读、
1: 嗯、
7: 所以我们学校从1年级到6年级的所有孩子，包括我的老师，我们的统一标准一开始15分钟小步快跑，然后到30分钟为一个基本标准。
1: 嗯，明白。那您说又是15分钟过渡到30分钟，那您把这个奖品送给哪位呢？
7: 那我觉得应该送给我的底线，其实我们的底线标准15分钟。
1: 15分钟、
3: 哦、
7: 对，
1: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是吕战杰吗？
3: 吕战杰，
1: 我怎么记得是杨啊？我们听听杨。
5: 我认为半个小时。
1: 哦，这是半个小时。
3: 吕战杰
1: 是吕战杰吗？
3: 因为他是第一个答了十五分钟，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1: 哦，是在哪里、
3: 嗯、
1: 是这位是吧？我们听听对不对啊？
4: 15分钟。
1: 好，吕战杰啊，对，没错，就是你，吕战杰，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李校长给您送出了3本书，
3: 是，
1: 而且都有作者的亲笔签名，给您包邮到家、
3: 嗯、
1: 抓紧时间，吕战杰，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直接发送过来。当然其实呢，刚才还有很多文字发过来也答对了哈、啊、那但是呢我们今天强调的是语音嘛，那么没有答对的或者说想再尝试尝试的，我们还有第二道题目等着各位呢、嗯、第二道题目呢我们就有请韩园长为我们来出吧。
8: 好嘞，我的题目是，您会不会因为剧烈运动可能导致孩子受伤而不让孩子参加对抗类运动？
1: 哦，就是对抗类的、
3: 哦、
1: 激烈的运动，比如说像橄榄球啊，像篮球啊，足球啊，需要有对抗，
3: 对，
1: 它是可能会受伤的、
3: 嗯、
1: 您会因为这些运动能让孩子受伤而不让他参加这些剧烈运动吗？大家回答您的答案是会还是不会。如果能说简单理由的话，可以说一下简单理由。
3: 嗯，
1: 您把这个答案呢用语音的形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就送出一份奖品。关注一个路况啊，这位听众说，
3: 在西南绕城高速莲花街站往北啊，就是应该是他看到了一个事故哈、
1: 嗯、
3: 啊，然后说意思是那个有排队的情况。
1: 是，他说莲花街的收费站这会儿呢好像都上不去了，是吧？
3: 嗯，
1: 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提前绕行一下，好不好？刚才那个问题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就是您会不会因为 可能一些比较激烈的有对抗的运动能让自己的孩子受伤，而不让孩子参加这些剧烈的运动。大家说会或者不会啊，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接下来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李校长哈，因为艾瑞德这个名字是咱学校的名字，咱为什么
1: 校名
0: 对起了一个艾瑞德，他这个英文名字叫
2: Arid
0: 啊，是什么意思啊？
1: 英文名字叫 Anita Credo， 精英的摇篮。
0: 您再重复一遍，叫
1: Anita Credo。
2: Elite Cradle。
0: Cradle。
2: Yeah。
0: The Cradle of the 什么？那
1: 个 Elite。
0: 好，就是精英的摇篮的意思。
1: 精英的摇篮，所以我们取了它这个英文的音译。精英的摇篮，其实在这个名字当中，寄托着艾瑞德办学的两个愿望或者两个期待，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的教育能够成为未来培养精英摇篮打下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学阶段的基础。第二个意思是大家知道 Anita Credo， 我们艾瑞德还有一个叫爱读书 Read， 就是我们希望孩子在学校6年时间都能爱读书，正好与我们的读书校风关联起来。
0: 就艾瑞德就是爱上 Read，
1: 爱上 Read，
0: 爱上读书
1: Read，
0: I
1: Read，
0: 也可以说
2: 是我
1: 读
2: 书，
1: 我读书。
0: 你知道潮汐，你之前没去过啊？我之前到学校，我其实最震撼的一点就是他们把读书这个事儿呢，他们是认真的，认真到什么程度呢？好像不仅仅是读书了，就学校的学生啊，自己都出书了
2: 啊，
0: 小学生啊，
2: 哇，这真的想不到，
0: 是不是啊？
2: 想不到
1: 啊，是的，这个应该是从2023年开始，我们小学六年级毕业的学生，他们除了像其他学校一样领到一张毕业证书之外，他们必须要每个人出一本自己的毕业书，也就是我们讲的毕业一本书，每人一本。比如我们今年209个孩子，现在孩子们都在为自己的毕业书紧张的排版校对，最后在毕业典礼的那天，他们会双手递给我，我呢会送他们一本书，就是书成了艾瑞德毕业的一个交换的礼物。
0: 您再送他们一本？
1: 对，我每年都会签名送，买一本书送他们，这已经成了艾瑞德近10年的习惯。
2: 好有仪式感，
0: 是不是很有仪式感？其实这个书呢，未见得写得有多么的深奥，但是呢，他一定要记录自己，比如说在学校期间的某一些振奋的瞬间，
2: 对，
0: 某一些开心的瞬间，把它整理成册。然后形成自己本小书。你说啊，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孩子你要读书，你要读书，如何让他爱读书呢？就用这种仪式感的事儿呢，就让他爱上了。
2: 对，而且这个习惯呀，包括平时坚持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0: 是啊。因为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之前，我们在协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李校长和韩院长就说，希望把这个主题定为阅读和运动。这李校长当时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
1: 我们定这个主题，当然一方面，这两个主题在艾瑞德学校成为我们学校腾飞的两个重要的翅膀，或者成为孩子们成长的两个重要翅膀。其实我们用了一个词，就是把运动和阅读刻进名字的学校。我们用了一个刻。那么为什么要用课呢？一个就是说明我们做这件事从时长上时间上来说应该很久了。第二个，这个课是体现在人人每个人都要做到。第三个，说明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和收获，比如刚才您说的毕业一本书，就是我们阅读的产物。
0: 是的啊。
2: 对对对。
0: 韩院长有什么补充的吗？
2: 我是觉得阅读和运动的好处肯定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强调呢？是因为在我们学校，运动和阅读就像是吃饭喝水一样，它是孩子们的生活方式。它强调一个人人时时处处。
0: 就不需要去强调这个事儿，
2: 对，
0: 它自然而然的发生，就像我们早上要睁眼要呼吸似的，
2: 是的，
0: 很自然，
2: 是的，
0: 对不对？幼儿园的，你看小学生他们要出自己的本书，幼儿园的孩子在阅读上我们有什么样的仪式感吗？
2: 幼儿园我们已经坚持做我们每年一届的童话故事节，做到了第9届。然后每年都会让孩子们通过走进书的世界，让孩子们喜欢上阅读。其实阅读这件事情是相对比较个人的，他需要通过阅读体验到很丰富的情感体验，他才愿意去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不是强迫孩子去一定你要读书啊，每天要打卡啊，而是我们带他去走进这个书的世界。那么童话故事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0: 是啊。咱们在聊天的同时不要忘了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啊，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呢。刚才我们的韩院长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您会不会因为有些
1: 剧烈运动可能会导致孩子受伤，然后就是从而不让他参加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呢？
0: 是，
1: 嗯，
0: 哎呀，这个应该是个河南人，因为他名字叫京姐。
1: 哦，
0: 李校长，您在河南，您从南京来到河南，有没有吃得惯我们河南的这个京姐？
2: 我不仅吃惯了京姐，而且爱上了胡辣汤，所以很多人称为我是新河南人。
0: 是，那我给您提一个我们河南说的一句方言，您看能不能翻译一下啊？河南人有时候会说一个人呢，说你啊倒住过大盘京姐，这智力是啥意思？安静了。说倒住过大盘京姐的人。
2: 嗯，
0: 这个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我猜猜呗。
0: 啊，您猜一下。
2: 就是你可以大口吃京姐的人。
0: 您这不是翻译了一下吗？哎，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知道的？说一个人倒住过大盘京姐，指的是
1: 大盘京姐，你这
0: 指的是啥意思？
1: 哦，这还
0: 你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0: 你个河南人也不知道。
1: 我只是听懂了你这句话，但是还有别的意思、啊。
0: 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啊？说倒住过大盘京姐，指的是啥意思？先听听这个京姐的回复啊。
3: 我们家是男孩子，我是支持孩子参与这类活动的。他本人也喜欢篮球。
0: 他本人喜欢篮球，
1: 对男孩，
0: 而且作为一个男孩，他也支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蓝东坡，
4: 这个不会因为他受伤就不让他玩了。我家儿子就是比较喜欢。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有人说这个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是如果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认可。所以说这个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吐槽大会，而且董事长会在现场认真的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的回应。如果这个意见呢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咱们河南交广的品质家装节专门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也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呢，还能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啊，杜绝恶意增项，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锁定您的专属福利啦。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消失的人。影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
7: 放在鱼缸里，
5: 当人心比鬼更可怕时，你每天出入的家门都有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入口。即将迎来五一假期，电影《寒战1994》《森中有林》《时间敢死队》等佳作已同步现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平时啊，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不方便拉宽带，想给流量瘦瘦身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呢，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

0: 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您可能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啊，这个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也被广泛的应用。咱们教光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此刻高速方面有一条路况信息啊，连霍呼北高速联络线灵宝南站西向东方向下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这个位置是在连霍呼北高速联络线灵宝南站西向东方向下站匝道内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还请各位车友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各位养猫的铲屎官啊，像科学养猫啊、定期驱虫这个观念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啊，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说，这个给猫驱虫到底该多久驱一次呢？不同年龄段的猫这个驱虫的频率一样吗？从不出门的猫咪又该怎么算呢？啊，就很多的问题也是让咱们犯嘀咕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猫咪的驱虫时间表啊，就是一次给您说清楚。首先是说说这个幼猫啊，就是6月龄以下的幼猫，这种猫咪呢，它的免疫这个脆弱期啊，处于一个免疫的脆弱期，所以需要每个月都去驱虫。因为小猫咪啊，它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那从猫妈妈那里获取到的母源抗体也是逐渐减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更容易感染寄生虫。如果猫妈妈也没有定期驱虫，那幼猫还可能从这个妈妈的乳汁或者是胎盘感染蛔虫、钩虫这些寄生虫。幼猫感染之后啊，它就会容易腹泻、贫血、发育不良，严重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所以说这个母猫在找对象之前啊，你就应该进行全面的驱虫了。孕期和哺乳期要遵医嘱啊，对母猫和幼崽进行一个安全成分的驱防，防止母幼传播。那具体的驱虫方案呢，就是幼猫的常规预防性驱虫，我们建议从完全断奶之后，比如说8周龄，然后它这个体重超过1公斤的时候啊，咱们就开始每个月驱一次就好了，直到6月龄啊，每个月就是要勤快一点。而且我们选择驱虫产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挑选适合的规格，包括对幼猫比较安全的这样一个成分。那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成年猫，就是6月龄以上的，大部分人的这个猫咪都是在这个区间的啊。这个咱们要按风险等级来对号入座了。这个成年猫的驱虫呢，我们可以分为高风险组还有低风险组。什么是高风险组呢？就是它经常吃生肉、喝生水，就是可以自由的出入户外，咱们散养的或者半散养的。还有一些朋友家里是低楼层的，有花园的，然后这个猫咪它有捕食行为，比如说它会捕一些老鼠啊、鸟类、虫类啊，或者家里面有很多的宠物来混养，有猫猫狗狗啊、兔子啊、鸟啊等等。还有像一些这个近半年内有寄生虫感染史的猫咪，这些都是高风险组的啊。以上情况只要满足一种都是高风险。高风险环

0: 病下寄生虫就活跃嘛，然后猫咪感染的途径也比较多，风险也高，所以咱们就建议每个月来驱一次虫，做一次这个体内外驱虫啊，切断这个寄生虫的全生命周期循环。接下来呀，就是像我们家猫咪属于低风险组的啊。什么是低风险呢？就是完全室内饲养，也没有其他的户外的宠物跟它接触，也不喂生食生水，家住高层，封上窗户了，近半年内呢也没有寄生虫的感染史，这些咱们就算作低风险，而且要所有情况都满足啊才算低风险。这种情况咱们可以三个月来做一次体内驱虫，一个月做一次体外驱虫。哎，不过即使是低风险，咱们体外寄生虫也可能会趁虚而入。比如说咱们外出的时候，这个衣服啊、快递啊、门缝啊，都可能会带到家里。而且现在气温升高了，对吧？蚊虫也比较活跃，所以可能会传播体内寄生虫。哎，所以每个月去一次啊，有条件的，能想起来的，尽量每个月去一次，这个是更稳妥的选择。稍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老年猫，就是十岁以上的猫咪，怎么样驱虫会比较好一点。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家的这个宠物都多久驱一次虫呢？啊，也欢迎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时候在集市上一看到毛茸茸的小鸡仔，总要缠着家长买几只回家，又是喂小米又是铺棉花，结果没几天小鸡就蔫了躺了没了。为啥我们精心照顾的小鸡仔总是活不过一周呢？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些浅黄色小毛球，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型养鸡场淘汰下来的小公鸡。在蛋鸡行业里，小公鸡既不会下蛋，长肉又慢，除了少数被选做种鸡外，大部分都会被处理掉，而路边摊上的已经是体质偏弱的了。很多朋友觉得小鸡到处跑，喜欢叫，肯定皮实。恰恰相反，刚出生的小鸡属于早成型雏鸟，虽然看着精神，但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几乎为零。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路边摊的商贩就简单盖个布，加上早晚温差大，小鸡挤在一起冻得直发抖。买回家后又没有加温设备，小鸡的抵抗力直接崩溃。还有很多小孩子看到可爱的小鸡仔后都会爱不释手，但这些小鸡仔才刚出生不久，这样做非常容易受伤。那如果想正经养好小鸡该咋办？第一，要选叫声洪亮活泼好动的，翻过来放地上能迅速翻身的就是好苗子。第二，首选木质饲养箱，或者用大纸箱放加热垫，温度要够，湿度控制在 50% 至 75%， 等到一个半月后长新羽毛了，就不用再加温加湿了。第三，初期喂泡软的大米、小米或玉米渣，两周后逐渐喂食谷物，再给点切碎的菜叶、黄瓜、面包虫干。第四，用专业饮水器，经常换水，定期清洗。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小鸡仔。
0: 马上啊，咱们就迎来这个温馨的母亲节了，就在这周日，对不对？而且这个月呢，还有浪漫的520。如果说想送给另一半，或者想送给妈妈、婆婆一些礼物啊，不如选一份耐看、高级、有心意又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啊，非常的百搭显气质，可以跟着咱们爆款商城来挑选，发送团购就能看到。咱们主持人专程前往浙江诸暨的珍珠头部工厂来溯源的啊，他家因为很多的知名珠宝都提供了珍珠原料，而且有自己的一个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都是非常优秀的啊。今天主播的推荐款呢，就是这个满串珍珠项链了，因为它特别适合大女主范儿，像日常逛街通勤啊、聚会拍照，戴上它都非常的显气质。专柜价要1599，但是咱们跟着工厂团购只要399啊！而且现在下单不是孤零零的这个珍珠项链啊，我们还送价值99的一个绿玛瑙手链，价值199的珍珠耳钉啊，就是399你带走的是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给您配齐了，是一套饰品，有重要的场合就可以成套戴，非常的撑场面。作为节日礼物呢，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另外还有一款这个人气爆款，就是紫色爱迪生的珍珠吊坠，这个选自9到11毫米的高品质的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

中的女生，春夏咱们搭配一个衬衫啊，连衣裙，非常的简约百搭啊。专柜价要3000多，今天咱们只要899。啊，下单呢就送这个 S925的银链和价值399的这个紫色珍珠耳环一对啊。等于都是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赠的发货，还送这个礼盒礼袋，都支持7天无理由，就不喜欢随时可以退，从浙江诸暨原产地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心爱的妈妈或者是心爱的另一半啊，选择一份非常有心意的母亲节礼物了。发送团购就能看到。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

0: 哟。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周日呢就是温馨的母亲节了啊，一份长情的礼物也是保护她好状态的守护者。那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啊，忙碌工作，频繁熬夜疲惫，脸上就容易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如果是单靠普通的水乳呢，只能保湿，是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的啊。所以说咱们护肤要打一个组合拳。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护肤界的知名套组，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啊，这一套就可以做到精致的护肤了。那个精纯面霜我之前一直在用，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啊，很好推开，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这个原价买性价比不太高。但是今天啊，咱们给到大家的是一整套的福利价啊，这整套全都是正装。首先有一个150毫升的精纯的精华水，它可以提亮维稳，另外还有60毫升的精纯面霜，清爽版的，可以紧致我们的面部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的锁水锁养分。另外还呢，还有一个20毫升的精纯眼霜，可以呵护我们的脆弱眼周，提拉淡纹，改善这个疲惫的倦容。兰蔻膏每2到3个月啊一次这个体内的驱虫，那体外驱虫呢还是要坚持1个月1次。那如果您家猫咪是有慢性的肾病啊，驱虫的这个频率就要遵医嘱了，要选择合适的驱虫药和剂量啊，不可以擅自的去这个在网上购买。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自家猫咪是属于哪一类的，该按什么频率来驱虫。那定期的规律的驱虫呢，是可以有效守护猫咪的健康，同时也是为了咱们铲屎官的健康，对吧？使得有这种人畜共患病啊。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啊，能够真正按计划驱虫的铲屎官是非常少的啊，要么是猫咪抗拒啊，操作难度比较大，要么就是这个驱虫的时间表比较复杂，不同的药周期不一样，咱们老是忘。还有一些猫咪它会有副作用，比如说驱完虫会呕吐啊，毛发粗糙啊，这些咱们都交给这个正规的宠物医院啊，交给专业的宠物医生来处理啊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看到很多朋友还在发这个限行或者这个限号问题啊，咱明天是正常上班啊，限行尾号是2和7，详细情况您发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我们5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了。另外，平时这个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不方便拉宽带的，想给话费瘦瘦身，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个新的营养元素。咱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7: FM 104.1
8: FM 一零四点一，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小朋友就是这样的天真可爱，无法掌控。
1: 只能说希望后来的朋友没听到那道题吧。
0: 啊，对，
1: 但是。但是真听不到，但是真听没听到我觉得无所谓，因为这道题说实话你听完最终答案它确实是有点难猜，有点不好想。
0: 你说什么？
1: 就那个狐狸，那个
0: 狐狸那个就还好吧，因为也算是一道老题了，虽然说不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在网络上好老了。
1: 我真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
0: 哦哟，前段时间这个五一假期出去玩的一些朋友们也不少，最近在网上呢就会出现了一些朋友们的这个五一假期的出门的这个趣事。然后今天我看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网友发帖啊，说的五一期间出去玩订酒店订到公安局了
1: 啊，
0: 是不是感觉很奇怪是吧？根据网友帖子中的图片展示了湖北省宣恩县公安局的大门，而在酒店一块的屏幕上写着他的名字啊，叫做宣恩叠翠某某楼啊，地址呢就是在宣恩县的公安局警训大楼。网友展示了他的这个房间啊，图片显示呢这一家酒店的装修风格和普通的酒店是大差不差，房间的价格基本上是在200块钱到300块钱每晚。然后同时他还分享了自己的在景观餐厅就餐的照片，然后就是有酒店客服呢就告诉记者了，说咱们这酒店啊2025年的时候开业的，酒店平常呢就是我们州公安局的一个培训基地啊，节假日的时候呢以及平时没有培训的时候都是对外开放的。那么酒店的确是位于这个公安局里面啊，但实际上和公安局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只是必须要从公安局正门走进来。虽说如此，但是网友们表示住这个酒店我绝对很有安全感。
1: 没毛病，这也是一个资源，
0: 半夜敞开着门睡，
1: 是资源的合理运用嘛，是吧？就开这个店，既然大家在一块儿，第一是看有没有合作，合作的不是长时间的，那平时也是用给大家，是吧？就跟那个很多拍戏的地方一样，有戏的时候咱就拍，没戏的时候景区，
0: 也是
1: 大家一块来玩，
0: 确实
1: 资源不浪费
0: 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挺奇妙的。如果要是我的话，今天去一个地方，我找酒店，然后发现啊，怎么给我导到了公安局里面？很奇妙啊，就感觉很奇妙啊。所以呢，希望大家以后多发点这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让我们来长长见识。这样的话，一出门的话，不至于太白脖。咱也是听过见过的，是吧？
1: 行，做节目说错话还被发现了？
0: 什么？
1: 我导公安局了。
0: 对，
1: 违法了，这
0: 是。真是的，然后自己开始往前倒，我前50多年到底干啥事了？
1: 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啊！
0: 不能，
1: 所以这个现在正儿八经，就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0: 对，
1: 就虽然这个东西依旧是一个真理，不过呢，它在逐渐的开始，平衡。它的这个点逐渐的平衡。现在很多事情还真的不需要特别的亲身去经历，也能够了解的大差不差了。
0: 哎，你听听看别人的这个分享，从别人的故事当中，然后找到一些你自己可以吸纳的点。
1: 以前确实是信息特别的堵塞，然后呢，最多只能听一家之言，听的也不丰富，所以得自己去感受。但是现在一看，各种各样的评价，是吧？各种各样的买家秀，
0: 然后更加的迷茫了，到底哪个是对的呢？还是得自己去感受一下。
1: 是倒是这个道理，但是正好说到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去
0: 看那个评论，
1: 对，参考那个买家秀。但是我们众所周知，买家秀这个东西，它其实有的夸的是很虚的，有的其实贬的也很虚。
0: 对对对，
1: 真正中肯的在里头不好找，而尤其是最最有用的，我不知道大家的。

0: 判断标准是什么、嗯、我一般是凭感觉，或者是比方说我欣赏这个产品的某一个点，嗯，他可能，我举个例子吧，有一次点外卖，我就专门去翻了翻他的这个买家秀，
1: 嗯，
0: 有一个人骂得特别狠，说你们这儿米饭啊，这饭菜弄得跟什么似的，我一看、嗯、就吃它了。
1: 为啥呀？
0: 喜欢吃软饭。
1: 是这样啊？
0: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从一个坏的评论里边
1: 就刚好正中下怀，
0: 对，汲取到你需要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别单纯只看啊，我好多少人给他打了差评，多少人打了好评，
1: 嗯，
0: 就有那种就是的、留言的，这个晒图的，其实都可以作为参考、嗯、
1: 但是我有一个追问，就是所以最后点了那个米饭是弄的吗？
0: 对啊，特别的浓
1: 哦，就叫
0: 很好，
1: 好爱啊，是不是？
0: 就很喜欢，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能从差评里边找到自己想
1: 要。哎，我真的建议这个老板，要不然直接把他的米饭直接改成浓米饭吧。
0: 我是特别想给那个外卖软件提个意见，
1: 嗯，
0: 能不能开放互相评论？
1: 什么叫互相评论？
0: 你是不是没怎么刷过外卖软件的评论？
1: 没有，没有。
0: 那你没有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特别想就是在这个评论下边加一个我的评论。
1: 那你没买过，你凭什么评论呢？
0: 买了也不能评论，就是我的意思、
1: 哦、
0: 你不能在评论中评论
1: 啊、哦，就不能在评论里面聊天。
0: 对，我很想跟他聊，比方我有一些细节想追问，比方有多浓啊。是我知道的那种浓吗？
1: 我跟你说、
0: 啊、我很想吃、嗯、
1: 得亏人家没放开这个评论，不然的话人家本身就已经很生气了，你再来追问更生气了。
0: 特别想聊，真的。还有，我记得还有一次说他们家说你们家面条做的很不正宗，
1: 嗯，
0: 太咸了。
1: 嗯，
0: 哦，
1: 正好我们家
0: 就这家了。我口不住，我就吃它了。
1: 哎，对，
0: 你们怎么做的那么咸？我说好，就你。
1: 哎，这个东西确实它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0: 嗯、
1: 有些口味重的人他觉得就是正好，
0: 对，
1: 有些口味淡的人他觉得就是很咸，这个他们说的都是实话，自己的感受嘛。
0: 这就是看评论区的一个好处吧。
1: 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也不要忘记了，今天有为各位啊送上这个图片回复，回复迷彩两个字，两张图让你知道为什么去户外咱们不要穿迷彩，记好了啊，回复迷彩两个字。刚才有看到有朋友回迷彩服，行、嗯、我破例啊，我破例，你给他改一改啊，所以但是大家回迷彩或者迷彩服都是 OK 的啊。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加菲猫，掌声有请加菲猫。你好。
1: 你好。
0: 加菲猫居然是个男生。
2: 不知道了吧，动画片里加菲猫就是
0: 确实是个男生。嗯，对对对，
2: 是吧？
0: 不是，因为他这个，因为我知道他的微信，然后他的微信头像不是这个奶茶刘若英嘛，所以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女生。
2: 我微信头像还是
0: 还不是人呢？你确实
2: 刘亦菲呢？我也是男的。
0: 好了，那么
2: 偶像头像
0: 加菲猫，你这是第几次参与啊？
1: 第一次
0: 吧。我印象当中他好像经常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来答题，但是好像没有参与。
2: 对啊对啊，你还跟人承诺你说如果

0: 果他来了要给他准备点若英的歌
1: 哦，
0: 女人女人的承诺不要信啊，各位男同志们，
1: 行，
0: 真的是
1: 就光信张弛这一种。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好的，新手局的这个游戏规则听好了啊，这是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啊。加菲猫准备好了吗？
3: 好，准备好了。
1: 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0: 请问刘若英在《粉红女郎》这部作品里边饰演的角色叫什么？
3: 方小平。
1: 啊，
0: 我这么冷门都知道。超车时要从车辆的哪一侧超越？
3: 左侧。
1: 正确。
0: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请问是诗词还是谚语？
3: 诗词。
0: 确定吗？
3: 应该是吧。
0: 是啊。
1: 确定吗？
0: 啊，你确定吗？
3: 确定。
1: 确定。哇哦，提前准，提前就是结束了比赛。
0: 你
1: 哇哦，哎呦，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能那么头铁。怎么回事啊，加菲猫，你怎么那么头铁啊，你听了好几次节目了，你都不知道主持人问你确定吗是什么意思。
0: 对啊，问一次可能是走个形式，
1: 对啊，
0: 但是问2到3次就确实得想想。
1: 哦，你是今天自己就是我觉得已经是近半个月来吧，至少近半个月来，自己头铁，因为头铁提前结束比赛的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是诗词还是谚语呢？来，让我给你解释一下，是谚语。唐代诗人啊，这个王贞白啊，他的诗句当中是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后来呢，经过了明代的啊一个补入，然后把寸金难买寸光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谚语，所以正确答案是谚语。加菲猫啊，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加菲猫，
1: 眯着大的
3: 双眼，我就记了这句诗了。
0: 其实就是卡了一个你印象派的一个小漏洞，因为印象派里边肯定知道这一句，他在某个诗词里边学过。我们是学过的。
1: 对，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这个确实是学过
0: 的。
1: 对对对，但是寸金难买寸光阴不是哦。
0: 就是刚开始没定价，后来他整了个谚语给他定个价，不好买。
1: 而且你看啊，刚才看到这个群里面啊，群里面你看感悟人生说什么是个男生？姐妹相称了那么久，你居然告诉我你是个男的？好的，
0: 问加菲猫说可以继续做节目。
1: 这个加菲猫，就虽然说我们提前结束了比赛，但是你有什么可以现在啊，在我们的这个线上跟22群的朋友们来这个互喊一下，有什么想说的？
3: 再来，加油，一块来，
1: 一块来玩。好的，感谢您，拜拜，收线喽。他们本来都兴致勃勃的，22军说来活了，来活了，结果没成想，
0: 没用上。
1: 哎，2道题结束战斗。
0: 我觉得难道不应该是提醒后边的朋友头别那么铁吗？稍微，对不对？探探口风，说谚语，谚语
1: 吗？
0: 诗词，不知道了吗？搞定了吗？
1: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如果您也想要参与到的话呢，趁着我们这个节目啊，下一个小时还是可以的，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昵称啊，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说不定下一个连线。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OK,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时间呢，我知道很多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珍妮老师。那么今天我们将
2: 把我拍卖了，
1: 上架的是珍妮老师的妹妹珍珠啊，推荐给各位，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2: 嗯，
1: 毕竟呢，她更加的晶莹剔透，更加的完美无瑕。
2: 这点跟我上不太一样啊。
1: 稍微有点不同，嗯，也很圆润，嗯，很白皙。
2: 行了，你就不要再说了。
1: 五月份呢，其实节日很多啊，除了这个我们音乐广播的生日，是吧？
2: 你们音乐广播的生日，
1: 相对跟全国全世界的节日相比，稍显冷门一些啊。
2: 嗯，
1: 啊，还有这个，在国际上很知名的母亲节
2: 、啊，
1: 还有只在中国有的520，
2: 很浪漫。
1: 对，反正都有各种各样一些送礼物的，意义时刻所在吧。
2: 嗯，
1: 那么跟着10C爆款商城买，我们又派了一个主持人出去了。
2: 那不会是我吧？
1: 这不一定。
2: 真是我。
1: 珍珠的姐姐珍妮，
2: 真是我。然后我们是专程去到的这个浙江诸暨，珍珠厂商的这个头部工厂去溯源的啊，为大家就看到了很多知名珠宝提供的这个珍珠原料的这个厂商。人家是有着什么呢？人家不只是加工，人家是有着自己的大型的养殖基地，而且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所以品质和款式都挺不错的
1: 啊。五月份把你派那儿了
2: 啊？哎呀。所以说三大爆款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颜值质感双在线，大家自己来看。先回复团购两个字，回复团购两个字，我们主播推荐款啊，这个满串珍珠项链8到10缪的啊，这个满串经典，特别适合这种大女主范儿的，日常通勤啊、逛街呀、聚会呀、拍照啊，带上它，它是那种有存在感的啊，显气质的啊。专柜吊牌价格1599，咱们跟工厂的团购价格直接2.5折，让你带走399元。这个优惠，这个优惠还没完
1: 啊！
2: 您现在下单的话，加赠给您99元的绿玛瑙手链。还有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399，
1: 一整套了呀！
2: 对呀，
1: 啊，
2: 一整套，手链、耳钉、项链三大件都配齐了，对吧？
1: 就几乎上那个几乎。

0: 露在外的这几个小
1: 都能看得到了，
0: 皮肤这都给你点缀齐了。
1: 而且你要知道，人啊到了一定的这个岁数，沉淀完了之后，你真的要成套成套的佩戴这个首饰，才能够让你感觉哎有场面有面子，然后感觉有质感，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可能什么样都往自己身上搭，但是现在发现成套的搭配才会有质感。
0: 对，包括其实现在我买衣服也喜欢就是买那种一套一套的，
1: 嗯，包括你说话也是
0: 一套一套。
1: 当然还有我特别爱的那个紫色爱迪生的这个珍珠吊坠，紫色的这个珍珠也非常的精致，好不好？
0: 不一样，
1: 9到11缪的，然后大家自己去看，专柜的吊牌价格3599，咱们的团购价格899，1000块钱以内直接让你带走，而且还赠送的是 S925的银链子，还有价值399的紫色的珍珠耳环一对。
0: 同时呢，还特别推荐咱们女王之星高端款啊，满串珍珠项链，专柜吊牌9599，
1: 嗯，
0: 在咱们这儿给了多少呢？2399，并且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价格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
1: 是的，
0: 通通都回复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说江浙沪包邮，江浙沪包邮这次真的是找到人家老窝了啊！浙江诸暨原产地直接包邮到家，发送团购，不管您送谁，奶奶婆婆妈妈媳妇儿都开心。
1: 送自己也行。

0: 下班路上，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好。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还是得多提节目名字呀，不然咱咋咋呼呼半天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节目。
1: 宇宙漫步还说了说老关注了啊，但是是新听众啊。
0: 老关注，新听众啊，希望我们这个老节目给你一些新感觉啊。咱俩这个老主播。
1: 行，发出了酱香的型的微笑啊。来吧，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啊给身边的人或者说自己的小物件都起过哪些名字啊，
0: 包括宠物啊。玉树没有临风，这个有点流水账啊，我来说吧。
1: 啊，行。
0: 他说有一个前同事很会起外号，有一个姓雷的同事天天说话咋咋呼呼的啊，他就给他起叫炸天炮。
1: 呵，
0: 还别说，当事人还挺喜欢啊。话说我们家狸花猫来我家的时候呢，喜欢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第一天扒着我裤腿啊，大夏天给我拉口子。
1: 哎呦！
0: 然后呢，我们两口子都去打针啊，所以给他起名叫皮蛋，皮蛋啊，带儿化皮蛋儿。现在三年了，又逮一只白猫，可漂亮，起名叫花花啊。养俩月，孩子奶奶相中了，逮回老家了。啊，你看，我就说，除了起名的事，他非得拉点家常不行。
1: 与猫有缘嘛，是吧？
0: 意思就是漂亮的猫被孩子奶奶相中了，花花被带走了。
1: 是啊，皮蛋太皮了，你上来你就给两口子，是不是？给两口子，给了两口子，
0: 给两口子，两口子。
1: 对呀，他这个故事不就是这样吗？
0: 啊，是，还有这个秋风落叶。
1: 说闺女起的名字，小狗狗叫红薯，小猫呢叫丸子。
0: 哦，这个冬天的时候，小狗趴在火炉边，哦，烤红薯喽。
1: 小猫看着正好正在炸鱼，哦，炸丸子哦。
0: 这家伙，反正这俩猫狗啊，尽量别进厨房啊，危险危险。
1: 别过年了，
0: 别过年。
1: 过年的时候离灶台远一点。
0: 好家伙啊！再来看一下咱群里边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1: 群里面啊，大鹏鸟这位朋友说起了，捡的这个奶牛猫起名叫乐乐，本来呢是想彼此带来快乐的，
0: 挺好。
1: 结果他快乐了，我没有很快乐呀。
0: 哦，没有彼此快乐，是吧？那不对呀，这，你看见他快乐，你不跟着也快乐了吗？
1: 他快乐的基础上，可能是建立在这个大鹏鸟的痛苦之上，
0: 就不小心看见了账单，就快乐不起来了。
1: 你知道吗？就是奶牛猫
0: 啊，
1: 人家还有一种说法，猫是猫，奶牛猫是奶牛猫。
0: 哟呵，
1: 就跟狗是狗，那边牧是边牧，这是褒义啊。
0: 明白。
1: 但是奶牛猫它的精力非常的旺盛，它能在家给你跑酷，甚至能把你家那个窗帘啊，能给你刮成流苏。
0: 哦，那怪不得呢，它的快乐阈值比较高。
1: 是。
0: 等于说，你想让它快乐的代价会比较大一些。
1: 那比较费，你得把它这个精力啊，给它耗费一下。
0: 明白了。明白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咱就是说，各位朋友们，
3: 哦，
2: 就是之前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说你把在地球上生存啊当做地球 online 的一款网络游戏就行了。
3: 哦，我在这个地球上面是最年轻的一天。
2: 后来我发现啊，说的不对。
3: 啊，不对吗？
2: 完全不对，太有出入了。它如果是款游戏的话，那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啊太差劲了。首先
3: 啊，
2: 这个金币为什么不是每天登录就送，还得我去挣，还得我去赚。另外，这游戏一关一关的通关奖励，竟然是一点一点更接近死亡。
3: 哦，所以你觉得这个不对是吧？
2: 对啊，而且现在的游戏都能够自己手捏建模选择性别了，为什么我没有权利选择自己长啥样？
3: 你有啊，池哥
2: 啊，
4: 你可以稍微的微调一下。

0: 啊，我可以微度
1: 啊，对对对，
0: 度一度。
1: 直播不是还是金币不足吗？
0: 那这不是又回到了，我们每天起来为什么不金币上来就送？
1: 先到领经验。
0: 那欢乐豆每天还知道我输完了以后再赠点呢，你每天早上我都不想上线了。
1: 可能送的是你的这种智商啊，或者是说这种成熟度啊，是不是？哎呦，也有可能是这样，对吧？你的老气，
0: 老气。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接下来我们刷新一点资讯。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再迎接一波六点下班的朋友啊！
1: 下班快乐！
0: 刷新一下，最近在安徽啊，这个有一个动物园，有一只叫宁猫啊，这个因为长相和简介当中的胖瘦啊相差太大。而走红了，网友说了，那个介绍牌上啊显示它四肢纤细
1: 啊，是
0: 回头一看这两只宁猫啊圆滚滚的爬作一团。网友纷纷表示，这有编制就是不一样啊，伙食太好了，都胖成球了。大家可以现在回复这个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直接看视频了。
1: 对，您给看一看
0: 啊，您瞅瞅，
1: 毫不夸张的说，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像两颗大土豆一样。它明明是猛兽啊，但是却胖成了，就是形容这个猛兽它比较面善。
0: 是是是是是，脸圆嘛，有福报，是不是？你说在外面人家饥一顿饿一顿的
1: 啊，
0: 在这边是属于是饥一顿饿一顿。
1: 啊，也都是一顿一顿又一顿。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肚子越吃越鼓。
1: 嗯，
0: 别叫宁猫了，
1: 啊，
0: 叫猫宁，叫鼓的猫宁。我
1: 太鼓了，我们就是以前这个宁猫啊，它就算是被驯服，
0: 啊，
1: 它依然也是具有野性的，你知道吗？
0: 毕竟野兽嘛。
1: 它就
0: 是呀，
1: 弹跳力极强，
0: 不好惹。我跟你说，
1: 现在你让他俩跳一个试试
0: 啊，
1: 蹦都蹦不起来那种。
0: 我可以只让我的肚子跳，蹲蹲
1: 蹲蹲蹲。这样啊，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看我俩形容夸张不啊？
0: 哦，
1: 下一个目标建议这边还是得设立一下哈。
0: 哦，
1: 要不把那个野外的宁猫的那个照片换下来吧？
0: 就乱了套了，货不对版了有点。再来说杭州日报的消息，
1: 哎，说在河北保定啊，两岁的萌娃跟着哥哥下楼玩耍，结果呢是抱错了妈妈。
0: 什么意思？
1: 哎，怎么回事啊？亲妈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瞬间看呆了。当事人马女士表示说，他们俩啊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认识啊，就感谢这个女儿帮她找到了世界上另外一个自己。
0: 就怎么回事呢？
1: 长得很像，
0: 就是有两位所谓的这个妈妈，就两个女士，长得呀特别的像。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就是你轻易的你都不知道，这个
1: 也可以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的啊。
0: 哎，您回复这个聊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看一看。为啥呢？就是视频打开之前我也是说，俩人这能有多像，这闺女还能认错了，肯定是看花眼了，
1: 就是
0: 是吧
1: 啊。
0: 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啊，我的结论是不能怪孩子。好家伙，这不是一模一样吗？这俩这是
1: 确定不是？
0: 哎，您各位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啊，就是他俩的穿衣风格，胖高矮胖瘦，甚至是那个发型眼镜，甚至连牙都差不多，
1: 啊，
0: 你知道吗？就是而且是那种比较典型的那种长相。
1: 行，越说越想看了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回复聊天
1: 就真的很像。哎，再说了，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吗？
0: 对呀，
1: 这两个人一模一样，
0: 这实在是哲学上都说不出来。

0: 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来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给身边的人呐、东西啊、宠物啊起过名的。
1: 上来这位朋友啊，起的名字我觉得应该是给爱车起的，重生之我在天选搬砖人啊。大黄和太白。
0: 大黄和太白。哎呦，这个太白这个字儿啊，
1: 有点大呀。
0: 你要是和神仙联系起来它比较大气。啊，你要是不联系起来那种太白，就好像你有点嫌弃它这个色有点过于白。
1: 过于白。然后还有这个重生之一对猫，他说我就是一对猫。
0: 这咋最近都是重生的这、
1: 看短剧看的比较多嘛。
0: 估计就是在咱群里边看到一个网友的名重生之啥啥，那我也重生之什么什么什么。
1: 啊对，就是这是群里面的啊。
0: 群里面的
1: 名字、他说我家里是养了一对猫，香肠和腊肠。
0: 哦，这挺喜欢吃肠。我记得以前游戏里边我们就是我跟我媳妇儿这个所谓的结婚、然后生个孩子，我们叫了甜不辣。
1: 哦，在游戏当中。
0: 对对对，那一阵儿呢就比较喜欢吃串串香，然后里边的各种的名字都起成这个串串香的名字。
1: 然后再摇一个宝宝叫鱼豆腐。
0: 对，叫蟹棒。对不对？喜子就说了
1: 啊，喜子说我们家这个儿子啊是元旦出生的
0: 啊，
1: 然后我们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小名
0: 叫破折号。哦，叫依依
1: 啊，破折号。有的时候他淘气了，我们一着急就喊他王依依。
0: 是一生气的时候就是王依依。
1: 哎
0: 啊，
1: 王破折号，气势就少一半
0: 啊。王横杠，那你就是非得给我们抬杠。
1: 哎，但是这个依依真的、太好写了，考试的时候写的好快呀、
0: 能多写半道题呢。
1: 那可不
0: 说到这个了、刚才有一个说希望他孩子不要

0: 怪他的。
1: 有一位朋友啊，因为他这个给孩子起的名字有点稠了啊，好像是浩啊，
0: 对对对对对，叫什么浩来着？我翻个页儿啊，
1: 我们需要刷新一下了啊。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位朋友，
1: 潘云浩
0: 啊，他说给儿子起名叫潘云浩，希望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不会恨我。
1: 对，这个号实在是太难写了，本来这个潘这个姓氏就已经很难了。
0: 上幼儿园第一课就是你首先得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1: 是，
0: 哪怕就是说你不认这个字儿呢，你先照猫画虎的得写下来。他潘云浩的这个号啊，是三点水一个风景的景，一个翻页的页，
1: 翻页的页啊，
0: 确实挺抽的。
1: 行，
0: 啊，
1: 这边写完了，其他的孩子都翻页翻书翻了五页了。
0: 大家好，就是我的名字不叫潘云浩，我怕他写开了，我叫三井叶。
1: 行，写的太开了，因为刚开始嘛，小孩子他总是就是把字写的特别的大，
0: 他没有办法把字写紧凑
1: 啊
0: 啊。
1: 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写完名字，老师念我叫木毛木英子。
0: 那说明你老师多少是缺点文化了，有点。
1: 不是，我把字写的太开。我占了好几个空格，
0: 还木卯木英子。
1: 你们就猜吧啊，
0: 这老师给你们自己搁这抖机灵的是吧。青春说了，
1: 青春说啊，青春说的是我给我儿子啊取的一个小名叫小葫芦，
0: 小葫芦挺好，
1: 哎，也是寓意这个福禄福禄啊。
0: 关键是你爸肯定会比较喜欢，小葫芦对着自己耶耶耶的感觉啊！
1: 妖精放了我爷爷。
0: 这个雨中漫步说，
1: 说我有个朋友啊，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比较娇
0: 啊，
1: 于是呢就起了个名字叫偏柱
0: 啊，
1: 姓李
0: 啊，就这还叫娇呢，叫李偏柱，
1: 就是意思是让他就是有了这个名字，可能更加的皮实一点，不要那么娇气，
0: 就是起一个稍微这个朴实一点的这个名字，
1: 踏实一点的嘛。
0: 对，而且起的是偏柱，
1: 还不是正柱，
0: 对，还不是大梁，他不用承担很多，这就很娇了，
1: 老讲究了啊。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期待的旅行。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潵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

0: 吼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

0: 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

0: 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
1: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什么？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十厘米，一克，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中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啊，就是发动。

0: 机老化了，
1: 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

0: 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0: 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这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钟。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之后，现在发现了啊，今天是星期六啊，但是今天是正常工作日。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市区的路况还没有反映出来啊，绝大部分路段跑起来现在都是比较顺畅的。那么也提醒各位朋友们，我们从前天开始就提醒大家了，今天呢是正常工作日，郑州市呢从现在开始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啊，今天是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请大家注意了。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啊，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市区方面呢，整个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呢稍后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0: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今天是星期六，也是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别忘了，今天省会郑州仍然是限号的尾号二和七的朋友，今天要换一种出行方式。
0: 哎，人今天看到我们俩人在这儿啊，就说明一个问题，真的是正常工作日啊。崔鸿飞也说到了，植物涵姐早啊。周二早，周二早，哎呀，这会儿有点恍惚啊，今天到底星期几啊？今天星期六，但是补的是周二的班啊。崔永威说，去禹州出差了啊，然后说找歪脖，也是我们的一位微信的好友啊，然后说喝银梅口乐，
1: 对，那个地方是叫这个名字
0: 啊，银梅口乐，然后吃禹州的杂可。
1: 杂可是啥？
0: 不知道，到了盲区了。
1: 哎，但那个口乐我喝过，就许昌地区的嘛，他们都会出现这样一种饮品。
0: 对，银梅口乐，
1: 就比那个咱平时喝的可乐好像再稍微甜一点，我感觉是。
0: 哎，那个禹州杂可是啥？介绍一下呗。早上都没吃饭呢。
1: 哎，说到这个吃的东西了，昨天不是大家给我推荐了一个扁饼菜吗？我把这事儿忘了，我晚上吃完饭突然想起来了，我说这不能晚上再去吃一顿吧，然后就是为了我的体重着想，我说算了，要不今天中午再去吧。
0: 一日复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1: 主要离咱真的很远，你看我得走几个路口啊。
0: 走过去啊，
1: 不是骑车骑过去。
0: 那也没多远呢、啊、就在红砖路嘛，红砖路正六街，
1: 哎，甚至
0: 不远。
1: 甚至昨天还有人给我那个抖音发私信说，哎，你们说那个好吃的扁粉菜在哪儿，给我发个地址，我还没来及跟他回复。
0: 对，等你去吃过了吧，给大家说一说。
1: 对、哎、得尝过之后才能推荐啊。
0: 看啥时候会去吃。
1: 记得这事儿。
0: 哎，然后还有千曲小声问了，说今日是否限号？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限不限号啊？礼还有等等限啊！刚才也跟大家提过了，再次说一下，今天限行尾省会郑州市啊，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啊，二和七的车，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九点钟是限行时段。三环以内是限行区域，三环上可以走。三环可以走，然后还有这个叫玉树说到了，说一二黑吃饭的时候刷视频，那个听张卫健的吧，就是那个机器灵砍菜刀，呵呵，这个歌、说再配上那些画面，说全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经历过的，反反复复听了一个多小时，听着听着眼圈也红了，媳妇还问我咋。说不是我们那个年代听不出这种感觉
1: 哦。这从里面的信息我整理一下，知道就是他说的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呀？他媳妇儿比他年轻的多，是不是？
0: 对，是。
1: 怎么着？你在找那首歌是吧？
0: 对。

0: 啊，就这个歌，
1: 这啥歌？你小时候经常听吗？
0: 我也没怎么听过，说实话。
1: 对呀、啊，就是、
0: 但是好多人，你知道我周六值班的时候，
1: 嗯，
0: 好多人点这个歌。
1: 哦，真的
0: 啊！我一看，因为我没有听过嘛，一开始看这个名字，嗯、我说这个名字这么抽象吗？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
1: 不太像啊，
0: 画风不像啊。
1: 就有点那个什么赛博朋克的
0: 感觉，对对对对对对，不知道这个歌有什么故事啊？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然后还有看到了这个杨万里说到了，说宇宙杂壳啊、就是牛肠、牛肝、牛杂，然后粉条、豆腐菜。
1: 哦
0: 哦，杂壳就是这个牛杂、粉条、豆腐菜。
1: 哦，就混在一块儿的，
0: 嗯，
1: 就跟个
0: 杂壳
1: 也很像烩菜啊，怎么回事？
0: 那就是牛杂豆腐菜，简单说，这样就理解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豆腐菜你觉得好吃吗？
1: 豆腐菜不就是放点豆腐，放点菜吗？这有啥好不好吃的吗？
0: 啊，那说明你应该没吃过豆腐菜。
1: 豆腐菜不就是放点豆腐，放点菜，混在一起？
0: 你吃过没？
1: 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和你说那个是不是一个东西？
0: 它名字就叫豆腐菜，是一个，就是一般是在饸饹面店里面会有。
1: 它里面是啥呀？
0: 豆腐条、粉丝，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其他的配菜，有牛肉豆腐菜、羊肉豆这个牛杂豆腐菜。
1: 那不还是烩菜吗？
0: 嗯，还不一样，不一样。豆腐菜很好吃，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豆腐菜，也在咱们单位附近有一家还不错的，
1: 哦、
0: 我来推荐给你。
1: 哎，现在这个菜单就是越累越长了。
0: 对他们家的这个，他家是卖饸饹面的，但是豆腐菜是卖的特别的好，
1: 嗯，
0: 很好吃那个豆腐菜。来来来。

0: 再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今天早上说吃的比较多啊，然后还有这个郑安，哎不对，这个叫李欣啊，极致李欣这位朋友说《机器灵砍菜刀》这首歌讲的是80后的童年
1: 哦，就是那个歌词的内容是吧？一听到那个28、29、31是吧？
0: 是张卫唱的，不是张卫健啊，我记错了，张卫就是张卫。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回忆一下啊，回忆回忆这首歌。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找到我们啊，在上面互动聊天就可以了。今天同学们上学吗？我想问问。
1: 反正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活动，就是学校是有个活动，孩子们都出去了。我不知道其他的学校小朋友们是正常上课呢，还是也会有一些什么类似运动会啊，或者说外出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啊，今天早上有没有送家里的宝贝去上学？
0: 嗯，因为我感觉今天你看路上挺。
1: 怎么
0: 冷冷清清？
1: 那废话，你什么时候这个点出门，它都冷冷清清的。
0: 没啊，7点钟正常工作日的话，这会儿起码路上会有部分路段会车多
1: 啊。你说看地图啊？
0: 当然了
1: 啊，我以为、啊、我说你说你来上班的时候路上很冷清，我说你啥时候都冷清。
0: 我说现在就看着地图冷冷清清的。
1: 反正目前为止居然没看到那种红色路段啊。
0: 啊，今天是否正常工作日呢，朋友们？
1: 又打个问号，结果就咱俩来上班了，人家都休息了。
0: 好，来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班上来互动聊天。然后龙行天下说到了，说上课上周二的课
1: 啊，跟你看跟那个调休有关系吗？就像我们的限号也是限周二的号，对不对？
0: 对对对对，一样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一路光明，你看刚好问到了，说今天补的不是周一的课吗？
1: 啊，
0: 可能不同学校不一样吧。
1: 是是是。
0: 还有这个龙行天下说了，机器灵砍菜刀这首歌好听
1: 好听。
0: 开心果说正常上学。
1: 嗯，还有人推荐豆腐菜的，仙仙说正二街有一家好吃好吃
0: 好吃。那离得不远的话，你去尝一尝我给你推荐的这个文化路的一家，文化路和人这儿北街好像，我一会儿查查具体地方啊。文化路因为它搬了一下，以前呢在离得不远的地方，后来搬了。
1: 哎，你说这个搬家这事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之前我吃过一家，也是人这儿北街附近的，有一家大盘鸡，我估计你也吃过。然后他们家那个大盘鸡就是比较偏甜嘛，然后就是那个老板讲说是有一点洛阳口味在里面啊。我们有几个人特别喜欢那家大盘鸡，后来再去的时候发现，哎，门头都拆了，说呀也不知道这个店搬哪儿去了，以后吃不上这个味道了。结果有一次我跑到大西郊是干什么去了，哎，突然就在那个路边看到了他那个店的名字，我说是不是那家店啊？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一问一看还是那个老板娘，他就说，哎，说你们是收到我们的信息了吗？在我们的那个顾客群里面。我们说没有，我们就是正好走到这个地方，正好就看到你这个店，进来探一探虚实。他说有好多老顾客都是人这儿北街那边的，追着跑过来吃的。所以你看一家店他真的做的口味很难忘的话，就是会有一群食客追随着他，就是他搬到哪儿你跑到哪儿跟着他吃。
0: 对啊，我大概查了一下，在文化路人这儿北街附近啊，文化路人这儿北街在路东啊，路东。
1: 他名就叫豆腐菜是吧？
0: 就叫河捞面豆腐菜，好像叫河捞面豆腐菜。
1: 就那种小小店。
0: 还行吧，正常一个小店。
1: 还行。
0: 不是小小店，是小店。
1: 行行，回头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咱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发现大家对美食也很感兴趣。如果有一些你百吃不厌的小吃什么的，都可以随时推荐给我们，咱们也把自己的美食地图铺得大一点。
0: 对啊，好吃的东西分享分享吧，也都是小吃啊。各位不知道平常在公司啊，在单位附近的吃腻了，那周边那么几家的话，可以往远处开拓开拓。
1: 是的是的。木木说我们6年级今天学校有那个跳蚤市场。
0: 买东西啊。
1: 你们可能还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啊，到上小学之后他会时不时的有这种跳蚤市场出现，孩子们特别开心，就可能会拿一点点零钱过去啊，拿的也不多，10块20块的。到那之后呢，就去自己也准备一些小小东西，然后其他同学也准备一些，去那儿有的时候是交换，有的时候是怎么来回算这个钱
0: 啊，买。
1: 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锻炼吧。
0: 对。还有这位朋友叫王丽萍
1: 啊，
0: 王丽萍，说上课上班已经在路上了，每天都是这个点儿准时的上课上班。他是在幼儿园，好像是，你看是王
1: 幼儿园，
0: 是商丘的一位朋友啊。
1: 嗯，
0: 好嘞，来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啊，咱们都可以互动聊天，然后呢也可以分享心情，也可以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啊。然后 Marble 是说到了什么？这是 发了一个地图，就是发了一个地址，我们收不到，
1: 哦、我们看不到
0: 啊。这个地址链接定位是收不到的。他就说了一个面鱼儿啊，估计是听到刚才说吃到了，可能、
1: 哦、对对对 对
0: 啊，有一些自己比较珍藏的小店。
1: Marble， 你把那个文字打过来，你把文字打过来啊，因为这个平台上语音、图片、文字、视频都能看得到，他就是收不到定位
0: 啊。就四个字，必须这家
1: 哦
0: 啊，必须这家。面鱼的话
1: 是那什么酸辣面鱼吗？西边的那家吗？
0: 等他一会儿发了消息吧啊。
1: 嗯嗯、
0: 面鱼像这种街头小吃，你知道吧？
1: 嗯、
0: 路边小吃。
1: 嗯，
0: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啥吗？
1: 就是那个什么，你之前说那个炸鸡什么的
0: 啊？
1: 不是，你吃过一个什么炸鸡块是什么东西？
0: 炸鸡块
1: 啊？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是啥？
0: 不是，是热豆腐。
1: 热豆腐？
0: 嗯，
1: 哎，哦，你喜欢吃这个呀？
0: 许昌的。Love
1: 哦，你喜欢吃这个，这我还真没想到。
0: 要不要来一碗 Love？
1: 你看，就是我对你的了解啊，真的是和你自己本身的爱好差距太大了。我说你可能喜欢吃炸鸡这一类的，又脆又酥的，结果你喜欢吃完全不用牙的。
0: 嗯，对，嗯，牙口不好了，后边还得天天洗假牙。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热豆腐的啊，就是许昌的热豆腐嘛，
1: 嗯，
0: 挺好吃的。然后那个兰东坡说到了，说怎么可能就你俩呢？路上没人，说
1: 我哪天不在
0: 啊？杂可我吃不了，因为不爱吃杂
1: 哦，
0: 不爱吃下水杂。说但是呢，豆腐菜我老爱了，
1: 嗯，
0: 我家门口菜市场有一家做豆腐菜的，味道只能说还行，但是它旁边的油酥烧饼绝了。
1: 哎，这个就讲到了一个搭配问题。你发现好多那个小店，他自己不干这个，他自己不做那种烧饼之类的，但是他会有旁边有一个店跟他搭着一起卖，是吧？
0: 嗯、
1: 然后通常来说，两个店之间还能相互帮衬呢。
0: 哎，啊，还有得来看看啊。哎呦，这会儿问的比较多的朋友啊，是这个问题是限行吗？限几和几啊？啊，到底怎么限呢？我们从前天应该说，这个放假的时候就提醒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上了班之后这几天反复在说，今天呢是按照周二的规则来去限行的。今天省会郑州市啊，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2和7的车，限行尾号2和7。然后大家现在也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能查看郑州市5月份的限行日历了啊，发送限行两个字就行。
1: 哎，你还记得刚才那个木木吗？说孩子学校今天要办那个跳蚤市场是吧？他又发来一条，说我儿子说了，今天要用零用钱在跳蚤市场给我买一副穿戴甲。
0: 嗯，
1: 你看这孩子懂得也真多啊。
0: 不是，
1: 穿戴甲，
0: 学校里面会有卖这个东西的吗？同学会拿着一个东西来卖不？
1: 我就想跟你说，大概率他给你买回去的是一串那个叫什么，就可以盘的塑料珠子。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就曾经我们小朋友去参加的跳蚤市场回来，总是给我拿一串珠子，说你看这个好看吧？我一看紫色的，说这个紫色的花了我好几块，我才给你买回来。我一摸塑料的
0: 啊，
1: 一番心意，孩子一番心意啊。
0: 对对对，主要是在于体验嘛。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些这孩子比较实诚，原来网上。不是有新闻吗？
1: 嗯，
0: 说这个孩子把这个他爸的珍藏的老酒，
1: 嗯，
0: 给拿过来卖了。
1: 对对对对，还有什么妈妈的金首饰，都放好了。
0: 然后来，再还有这个王洛，听听他怎么说的。
2: 之前说的那个打牌机，应该很早了吧？其实上大学07年。那会儿经常去吃，就是在北边的，后来就没了，找不着了。还有一家就是在新学院路上的大盘，也特别好吃，后来也搬走了，也找不着了。
1: 你看，所以
0: 信息学院路，你说的是不是
1: 哪一家呀？
0: 信息哎，不对，不是信息学院路，是叫应该是丰庆路上。丰庆路离那儿也不远，
1: 嗯，
0: 东风路、丰庆路，如果是有记忆的朋友，应该想一想，在那个路口往北有一点，
1: 嗯，
0: 有一叫新疆第一牌的，现在早就没了，也是很多年前，我们大概上高中的时候吧，可能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新疆第一牌，
1: 嗯嗯嗯，
0: 他家特别有特色，就是牌很大，
1: 那大牌机不牌都很大吗？
0: 你猜一猜他家牌有多大？
1: 牌多大？就正常这么大吗？对不对？我比划了一下，朋友们，你们看不到。
0: 我就这么说吧，咱就一般去那个小饭店里面，那个坐的四人桌
1: 啊，
0: 那个桌子有多大，那个盘子的直径就有多大。
1: 那是短的直长的直径吗？
0: 宽。

0: 哦，宽吧啊。
1: 你想象一下，就是四个人坐到那儿，一个桌子，那个盘子往桌上一放，
0: 嗯，
1: 两边你基本上放不了什么东西了。
0: 哦，
1: 你想那个盘子有多大？直径我感觉得有一米了。然后，但是它那个盘子呢，并不是说里面放满了都是那个大盘鸡啊，它那盘子很有特色。首先，那个盘子很厚实，特别厚实啊，瓷的那个盘子嘛。然后它那个盘子的边缘呢很宽，
0: 嗯嗯嗯，
1: 啊，就是那个盘的那一圈那个边很宽。然后中间那一部分呢是就是这个是大盘鸡。
0: 哦，
1: 你刚才比划的那个是应该是它那个盘子中间
0: 哦，
1: 可以盛东西的部分，
0: 是吧？那也只是就是给你们造一个视觉假象，嗯，
1: 很
0: 大
1: 很震撼啊！就这就是人家特色。
0: 嗯，
1: 他家门口当时有一个小雕塑，就是有一个新疆的小伙子，应该新疆的小朋友啊，
0: 嗯，
1: 然后拖着一个这个大盘子，
0: 哦，
1: 一只手就拖着一个大盘子，
0: 有点那个画面感了
1: 啊。然后有这样雕塑，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震撼了，我的天，这是啥？然后他那个大盘鸡也很有特色，
0: 嗯，
1: 它下面呢就是给你铺了一层馕，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馕是啥呢，
0: 哦，
1: 就觉得哦，就铺了一层饼，
0: 嗯，
1: 啊，就觉得这个饼还挺好吃的，上面全是那芝麻粒儿，
0: 对对对，
1: 啊，然后
0: 而且浇上汁儿之后，它不是就浸进去了，
1: 就软了嘛，
0: 嗯，
1: 啊，本来馕是硬邦邦的，就软了，当时觉得好好吃啊，吃了好几次好几次，后来。有一次再去的时候发现拆了，
0: 嗯，
1: 没了，
0: 哎呀，
1: 现在就
0: 可惜也找不到了。
1: 对，
0: 所以你遇到那些你觉得很好的店，你一定要多多去支持它，多多支持它。
1: 哎呀，我支持了，
0: 嗯，
1: 但是一个人势单力薄啊，
0: 嗯，
1: 啊，势单力薄。咱家不是咱那个单位旁边京六路上，
0: 嗯，
1: 原来有一个我巨爱的越南米粉，
0: 好像听你说过一次，
1: 对，
0: 嗯，
1: 我特别爱那越南米粉，然后我就去支持这个理论，我早就知道了。
0: 哦，
1: 然后呢，我就去支持，支持完了之后不行，我还带着朋友去，
0: 对对对，
1: 经常去，
0: 嗯，
1: 后来还充卡，
0: 嗯，
1: 依然挡不住他倒闭啊！
0: 是不是你的口味比较奇特，只有你爱吃？
1: 哎呀，我一个人充卡太势单力薄了。
0: 好了，今天早上说到吃的话题，大家都开始纷纷做推荐了。那稍后我们也继续跟各位分享，咱们先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怎么样。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预计10号到11号，我省的西北部、西南部会陆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2号到13号，高温范围扩大，强度增强。淮河以北大部呢达到35度以上，北中部、东部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天气晴热暴晒，也建议大家要做好防暑、防晒的防护措施。
1: 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中东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的温度14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司法部全面推行扫码入企，
0: 天舟十号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国内油价上调，
0: 北方将迎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2026年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指出，14、15、17，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
0: 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必须亮码。
1: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
0: 昨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上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5毛、2.7毛和2.7毛。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2.5块。
1: 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提供超4000个优质岗位。
0: 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4强。
1: 更多资讯一会儿接着回来。

0: 有很多小朋友在路上，那么今天的诗词接龙也来继续啦。今天这一首呢也非常的熟悉，甚至有几句还唱进了歌曲里啊。我说第一句大家就可以唱起来或者是接起来了，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哦，秦
0: 能找到调吗？
1: 寒食关，
0: 来、
1: 哎、
0: 秦时明月汉时关，大朋友小朋友快来接龙啦、嗯、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这一说到吃啊，我发现大家真的是，哎呦，对于吃的热情太高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会儿现在已经，我平台上你看啥都有啊。
0: 嗯、
1: 哦。一个来说啊。先回答一个问题，幸运星问的说，想问一下大家，金水政务服务中心今天上班吗？上班，上班、
0: 嗯嗯、
1: 啊，正常工作日嘛，今天上班。啊，金水服务中心就各个服务这个大厅，这区里面的服务大厅都是上班的。
0: 嗯嗯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小黎妹，哎呦，小黎妹又来了，小黎妹芳姐，谢谢，收到小黎妹芳姐的小黎妹梨膏了。
0: 我怎么没收到？怎么回事？
1: 我替你吃了一下。
0: 你是不是把我的那个扣下了？
1: 没有，感谢小黎，都有小黎妹，谢谢啊。那个之前我们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0: 哦，
1: 小黎妹专门让这个我们的同事给大家带来了几管那个他们的那个梨膏
0: 啊、哦。我看见那个谁，我看见张弛还晒了一下图嘛。
1: 对，是让其他同事带过来，真的很好吃。然后他说，听着李现的叫卖声，就想来一碗热豆腐。
0: 嗯。
1: 啊，热豆腐
0: 听着好难受啊，你不难受吗？听着
1: 我忘了是在哪一个就是路边小推车里边那个喇叭里面 听见这个声音很有魔性啊。他说你成功勾起了我的馋虫
0: 啊，很想再去喝一碗是吧？
1: 来吧啊，下班的时候这个去找药，他叫许昌热豆腐，应该还挺好找的，不过呢一般都是以小推车的形式出现的
0: 啊。哎，我觉得像什么粉浆面条啊、热豆腐啊，就这一类的、好像味道都一样。
1: 嗯，
0: 就是大家像是有一个标准流水线似的做出来的，哪一家反正只要他推着小车都是那个味儿，好像。
1: 哎，还有这个贾继东说了，醉仙烩面啊，醉仙楼吧，你说的是醉仙楼烩面，那四场烩面嘛，就是
0: 哦，
1: 四场烩面两家，那醉仙楼一个四场，还有哪儿啊？他说的江记刀削面，这个没吃过。
0: 嗯，
1: 还有一位这个学校的朋友说，我们是幼儿园的，说今天呢学校组织参观小学
0: 哦，
1: 为即将踏入小学的孩子做准备。
0: 嗯，
1: 这是叫我是大乔。
0: 哎，我不知道大乔有没有这种担心啊？我们家孩子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即将要迈入小学生活的时候，我就有点焦虑，因为老师会跟我们讲啊，幼儿园老师会跟我们讲说，到了小学可不像幼儿园一样，老师都是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妈妈像保姆一样，天天前后跟着小朋友，你要不要喝点水啊，要不要去上个厕所啊什么的，所以到了大班时候就会跟小朋友讲，咱们尽量就是坐在那儿，争取坐个30分钟，然后就是不上厕所，就大概是这个样子，要逐渐适应一下课堂上一节课40分钟那个节奏。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还确实有点焦虑，我说这孩子要是上课忍不住想上厕所又不敢举手说怎么办啊，会不会尿裤子啊什么的，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担心。后来你发现这人就是到什么阶段就什么样，那小孩在幼儿园的时候满学校跑，然后到了小学之后人家也规规矩矩坐好那儿，该上课上课，下课该去厕所去厕所。很多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1: 都多余的。
0: 对，确实
1: 他到了新的环境就要适应新的变化，
0: 哎，很快就跟上节奏了，
1: 小朋友的适应环境超强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个叫严涛就说到，许昌的这个热豆腐啊，他点的比较他的确点豆腐点的比较嫩
0: 哦，
1: 用筷子不好夹啊，说没有我们西平的热豆腐好吃，点的块呢比较硬
0: 哦
1: 啊，然后

0: 再配上辣椒，配上香椿，一绝。
1: 哦，配上香椿啊，
0: 嗯，
1: 哦，这想想这味道也挺别致。这个豆腐的软硬，它真的是看人的，有的人就觉得那个稀溜溜的，就吸着吃特别过瘾，有的人就喜欢那个稍微，结实一点，感觉嚼起来更有滋味，是吧？
0: 哎，秀色可咱说了，说许昌豆腐，10年前去许昌出差，朋友呢带去吃一家叫做
1: 啥
0: 克拉莫。克拉莫的农家院，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当时吃的就是现蒸豆腐，
1: 这个名字好奇特呀。
0: 还有刚才我说那个新疆第一盘，蓝东坡有印象，他说新疆第一盘那个盘跟圆桌上就是
1: 转盘
0: 转的那个差不多大。对对对，他家炸土豆丝也老绝了。说仙哥他现在搬哪里了？
1: 他也不知道，
0: 没了，老早之前就没了。然后我刚才尝试着在网上找了一下，就是在地图上去找了一下，我就搜了一下新疆第一盘，我感觉啊，他们如果还做的话，应该名字不会换。然后给我推荐的
1: 在哪儿啊？金水东路。
0: 不用看了，我一看，反正这个盘子就不是他们家，应该。
1: 可能
0: 就是上面有一个图，
1: 只是重名了是吧？
0: 有可能是重名了，这个盘子就不是。他们家我觉得不应该失去那个，如果再重新再开店的话，不应该失去那个特色。
1: 别人是灵魂酱汁，他是灵魂大盘，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而且里面底下垫的是馕嘛，这很有特色。所以网上这张图片我一看，下面好像是就是普通的大盘鸡，普通的大盘鸡，
1: 不是那个味儿，
0: 不是那家
1: 是那味儿。
0: 对，平安这位叫赵海波啊，说他那个盘子就特别大，说以前我们公司在农业路、文化路，只有几个人呢一块去吃饭，就去那儿，味道还不错，说没啥特色，没啥特色，就是盘子特别大，这就是特色。
1: 说的是跟你说的是一家吗？
0: 应该是吧？
1: 不是吧？你看他前面有没有其他说法？
0: 没有
1: 啊，没有啊，那应该就是同一家，是吧？
0: 对对对，就是盘子大。
1: 好多人的回忆啊，还有人问
0: 你，
1: 你
0: 去过的人绝对会震撼，就是当那服务员给你端上来的时候，你就会所有人啊，肯定就然后就开始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
1: 所以这是个话题、啊。
0: 现在绝对要啪要拍照了，
1: 这是个话题是吧？
0: 是是是，
1: 这是人家做生意的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找一个能抓住大家眼球、抓住大家吸引力的点。
0: 对，这就是按现在说叫什么？叫一个视觉锤，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视觉记忆点，
1: 一来就锤你
0: 一下，看到之后就震撼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还有这个呀 ，Marble 看来也是个吃件、对对对，他也是个老吃件了，
1: 是吧？
0: 对对，我们还在共同一个其他的群里面。
1: 俩人都在一个
0: 对对对
1: 吃货群里，
0: 不是专门吃饭的群，但是呢是经常发吃的。
1: 这有啥区别呢？
0: 我经常见到 Marble、然后他说实际酸辣面鱼啊，实际酸辣面鱼位置在红江汉苑店。就红江汉苑店叫实际酸辣面鱼。说我也喜欢，我也超级喜欢吃热豆腐啊、小时候味道，现在呢路边摊不多了啊、也没有找到好吃的，少了一些。说去过大盘鸡，还是赵庆利大盘鸡皮带面
1: 啊、那个好吃、
0: 对，说现在一般。然后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为四路菜场贵贵吃的可匀了、
1: 到处都有他的足迹，
0: 东南西北啊都吃为四路菜场旁边的咸水鸭。
1: 那个也好吃，那个好像也挺出名的。
0: 对，然后说我想听李现来个气泡音热豆腐
1: 呀，
0: 啥意思？
1: 就是让你用气泡音喊出来刚才那个调子。
0: 气泡音热豆腐啊？
1: 对，这两个就很反差很大呀。
0: 热豆腐
1: 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0: 喊不出来啊、
1: 太难受了，听着，哎呀，
0: 住嘴女人、王八把她给我赶出去。
1: 我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扛着房子跑好不好？
0: 你快点跑，
1: 哎呀，
0: 快点扛跑，我可热。
1: 行行行行行行，
0: 王八给我来一碗正宗的许昌热豆腐啊。
1: 你说你天天这么使唤人家王妈，马上就是母亲节了，要不要给王妈也带来一些惊喜和礼物？
0: 有什么推荐我听听看。女人，你有机会可以不用走了。
1: 看，拿捏霸总的方式、
0: 给你一个机会啊。
1: 来吧，今天
0: 你只有30秒钟。
1: 那我可能会超时。 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基底精华，这个也确实是可以作为母亲节的一个小礼物啊，给妈妈带来一点惊喜。第四

0: 到两瓶啊，一瓶还不到100块，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很高？配的有这个礼品礼袋，这个送给妈妈呀，送给婆婆呀，或者自己用都很划算。因为有些朋友担心啊，说这近在眼前了，我还能收到货吗？给大家升级的是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也就是说现在你发秒杀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不耽误你第二天用。晚高峰下单呢，第二天一大早就能收到，所以等什么呢？赶紧发秒杀来下单。另外商城最近还有像阿胶糕啊、按摩仪啊、什么猫人健步鞋啊等等很多的母亲节好礼啊，发秒杀。
1: 嗯，秒杀两个字啊。然后咱今天还有个诗词接龙了，你还记得不？
0: 小朋友们都快着急了，哎呀、啊、要跳起来了。
1: 赶紧都快进学校了啊。哈尼说我专门名字改了，念我，快念我。
0: 嗯，
1: 名字改了。嗯，
0: 改啥？
1: 就叫哈尼，
0: 就叫哈尼啊。
1: 然后后面是一个品牌名字，然后大营镇。
0: 嗯嗯，那来吧，赶紧先听听吧，
1: 听听小朋友的声音。
2: 王维，秦月是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哇，宝贝们背的倒是非常完整，但是这是谁写的？宝贝们是谁写的、
1: 嗯、
0: 咱再听听看啊。
1: 嗯，还有来
0: 刷新一下
1: 小朋友们的诗词，赶紧放一放啊，快进学校了都。
0: 来来来，下一位是谁呢？
1: 下一位
0: 怎么都是美食啊、
1: 这个刘三华。
0: 来，
3: 王善林堂苏塞。
0: 秦时
3: 明月、哎、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让胡马度阴山。
0: 嗯，你看小朋友还是很有气势的，但是有两个地方阿姨稍微纠正一下啊。万里长征人未还，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哎，再来听一听这位芳芳。
4: 苏塞二首其一，唐王昌龄。
0: 哇，完整。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哇哦，非常的完整啊。你看从题目、朝代、诗人都说得清清楚楚，唐王昌龄、啊、
1: 还有吗？这一位 ZL。
5: 初代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龙胡马度阴山。
0: 嗯，这是个小宝
1: 宝
0: 呢，
1: 小宝
0: 宝
1: 很可爱，
0: 非常好啊，
1: 是不是？
0: 非常好。
1: 嗯，还有这个宋张一。
6: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嗯，棒棒的。还有吗？
1: 嗯、
0: 还有一
1: 些
0: 没怎么参与过的小朋友吗？
1: 来看一看啊。嗯，
0: 哪一位？
1: 这个倩红。
7: 苏代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嗯，也很完整。提醒一下王昌龄 啊，
1: 啊，
0: 王昌龄。
1: 还有 Doctor W。
8: 初代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
0: 还是个组合作品是吗？
1: 一替一句是吧？
0: 挺好的，配合的不错，
1: 优秀。来吧，跟大家再解释解释呗。然后，我看还有这位吧，啊，天道酬说，快要送进幼儿园了，我找找啊，在这里。
9: 初三，唐王昌龄，
10: 秦时月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呀，好可爱呀、哦！摸摸小脸蛋。
1: 还有一位雨杰。
11: 初三二首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腾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不在话下，是吧？

0: 顺利就给他全部背出来了。
1: 好的，
0: 这个确实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创作的，它是一组边塞诗，是两首，这个是当中的一首，就是以这样的笔触呢，对当时的边塞生活做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当然，同时也在感慨啊，说没有这个良将在，反映出了想要平息周边的这个患乱，享受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望。所以你看那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成为了流传千年的一个经典之句啊！
1: 哎，好了，来，今天我们的接龙呢，就暂时到这里啦，同学们的可以去上课了。
0: 嗯
1: 啊。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此刻呢，在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文化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锁陵路了，大家请注意提前从两侧变道通行。受到施工影响，目前呢，省内高速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年底恢复正常运营。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说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不叫抠，这叫啥？钱花的要值啊，钱要这个花在刀刃上，是吧？一分价钱一分货，大家是这么想。但是又在想，我在做这种装修的大工程的时候，能不能多多少少的省一点啊？现在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先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然后呢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会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就拉得比较高了。发省钱两个字，在装修完毕之后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咱们选的呀就是品质和服务。发送省钱两个字来添加记者微信吧。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今天呢是星期六啊，看似是放假，但实际上今天是调休啊，今天是调的五一假期的其中一天，星期二的休。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各位，今天的省会郑州市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呢，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啊，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就要注意。再来看一个路况提醒啊，杨坤提醒我们说，西三环龙海高架北向南啊，不对，西三环。这个航海路附近啊，北向南方向，西三环航海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两车刮蹭了。提醒各位经过时候注意安全啊，西三环航海路附近北向南两车刮蹭。还有一位叫做这个李同亮西加贝是不是，然后说万能冲三瓶已经购买。
3: 你能打出来万能冲这个词儿，我就大概知道你什么年龄了啊。
2: 咱是通啊，通气的通，这个万能通三瓶已经购买了，具体应该怎么使用呢？您是买的三兄弟呢，还是金装礼盒？就是打开看看三瓶是不是一样的。这顺便也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就说这两个你们卖的这两个是什么区别？三瓶一样的那个叫金装礼盒啊，金装礼盒这个呢是一套239块钱，它是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差不多啊，3000公里不用卡那么死，朋友们不用卡那么死，就大概3000公里左右用一瓶，然后三瓶用完一个疗程下来啊，咱车滑滑溜溜的啊，你知道就是这个积碳清除完之后啊，让咱的车一个最大的改观就是你怠速的时候。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哒喘气儿啊，或者是哎呀很抖动啊，没有了，很丝滑。提速的时候变得有劲儿了，再一个油耗会略微降低。然后这是金装的啊，哎，他也回复了金装的，对，那就是每隔3000公里左右用一瓶就行了。去加油的时候，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记得在加油之前先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油箱里面。咱不是随这个瓶子送的有那个漏斗吗？啊，拧上那个漏斗之后，灌到油箱里就行了。然后再加油，这样让油和万能通呢充分的混合就可以。然后还有一套呢，就是叫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三兄弟这三瓶是不一样的。这一套售价呢是199，它分别呢是清除积碳、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是清洁三元催化。这是对于那些尾气排放有些问题的朋友，或者是这个8万公里以下的车都可以用这个。
3: 来，统一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发888到平台上，直接就可以下单了。早点下单，早点收到货，爱车早点变年轻啊！
2: 哎，然后刚才咱们不是背了那首诗吗？
3: 啊，
2: 这个不是说还唱有一首歌吗？
3: 对对对，有首歌。
2: 有朋友说我们唱了一遍，
3: 来听听吧。
2: 来，
3: 嗯，
2: 这位叫做。猪
3: 哎，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盖世龙腾飞象在，直教胡马度阴山。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盖世龙腾飞象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3: 哦哦，这个调子呀，
2: 哦，
3: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是吧？
2: 咱想的是那首王力宏的歌，
3: 嗯，
2: 是吧？人家唱的可能是这个词牌啊，或者是这个调，
3: 哦，
2: 哎，
3: 小朋友的调，感觉是。
2: 这首歌的倒是非常的经典，《缘分一道桥》，
3: 嗯
2: 嗯，很大气磅礴的一首歌，
3: 是是是。

0: 这首歌你有多久没听了？我看平台上有朋友说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是吧？
1: 听起来可有劲儿了，是吧？
0: 而且这首歌是那种你可以反复听，但是你唱吧你就觉得很难唱上去的一首歌。
1: 不一定，咱们的听众里面啊，包括咱们这个音乐广播的听众里面，应该有很多大神
0: 哦，有那种肺活量特别大的，然后
1: 唱歌很好
0: 听的，技术很在线的
1: 啊。我们那个你看四月份交通广播的那个粉丝活动不是也邀请到了很多我们的听众当中的才艺大神吗？
0: 是啊是啊，
1: 唱歌都很好听。那你说说啊，接下来再给大家一个展示的机会
0: 哦
1: 啊，咱们交通广播过完生日之后，接下来五月份的时候，就是本月5月18号的时候。

0: 呢是咱们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周年庆
1: 哦，
0: 哎，音乐广播迎来了23年的这个23岁的生日了，所以呢，在因为五月十八号是个周，我看看啊，是周一啊，是周一，所以呢，我们提前一天，在5月17号的时候呢，我们搞了一场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就邀请大家到现场和我们的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在星空下扎帐营啊，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的时候，让我们伴随着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等待着你来献唱。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这个才艺的话，会唱歌会跳，可以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啊，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就行了，或者现在呢可以直接到 FM881 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平台上面和 Tony 和小唐报个到，然后呢跟他们来这个报个名，我会唱，然后呢发一段小样过去
1: 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啊，可以的。然后5月17号的时候，大家这个注意一下，5月17号的时候想参加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23度夏天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朋友呢，记好了，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进群报名了。
1: 你看，就伴随着这首歌缘分一道桥，有时候真的觉得大家通过电波这道桥和我们成为了知心的好朋友，这完全都是缘分啊。当然那个和你一起走进了婚姻殿堂，一起建立起一个小家的人，那更是缘分中的缘分，所以珍惜身边的那个人，珍惜我们的小家。想要把自己的家装得更漂亮的朋友，也别忘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看我们和这个华普装饰推出的品质家装节。最近呢也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在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会到现场来听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来解决一些问题，听着太靠谱了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呢装修完工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签闭口合同，100万质量保证金，真要是遇到问题了，说赔就赔，不推诿，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发家装节啊，记好了。还有呢，盛宇这位朋友说，我的车12万公里了，现在开车的时候特别是等红灯起步转速呢得到3000才能跑到20-30码。
1: 哎呦，
0: 说是不是也有积碳呢？来，金装礼盒推荐给你啊！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这三瓶用起来之后，记得给我们来一个反馈啊！你用完第一瓶应该就会有反应了，第一瓶用完就一箱油跑下来之后，可能就会有跟现在不一样的感受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啊！记得就是如果像盛宇这样的12万公里的车，直接推荐金装礼盒啊！推荐金装礼盒，就是那个三瓶一样的。售价呢是239一套。
1: 是的，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所以你说啊，咱别说咱开车时间长了会产生积碳了，那据说啊，那师徒几个人他们在取经的路上也遇到了不少困难，这其中也包括交通工具提出的一些抗议。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缺点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

0: 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记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碘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4: 早上好，我是谢涵。
3: 哎，今天是周六了啊，这个正常工作日。咱今天早上呢，聊到了关于吃喝的话题了。那、大家这个这推荐的真是太多了。刚才呢，我们进行完这个接龙之后啊，来再回过头来，咱再说说这个吃吃喝喝的事儿。在说这个之前，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Y 提醒我们说，东三环南向北方向转北三环的匝道有3车事故啊。东三环南向北转北三环匝道有3车事故，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还有这位叫徐佳啊，提供了一个情况。
5: 我的妈呀，刚才快给我吓死了。走到龙海高架西向东西三环的时候，最左边车道正常正在走，突然前车就急刹了，然后刹完以后紧接着往前走了一点，发现他前面的车停在那儿。我的天哪，这大早上真的太吓人了，差点没刹住撞上去。
4: 啊，出了一身冷汗啊！
3: 哎呀，这龙海高架西三环附近，这怎么前车停下来？就是你的前车的前车停下来是，就是你从那儿路过的时候看看前方，
4: 车坏了，
3: 对，前方是有什么情况？车坏了还是别的？这可能看不出来。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错过路口了。错过路口了，就是第一辆车走着走着发现呀，错过下口了之后，下意识的停，好，后边车停。啊，你赶紧刹，就这样。
4: 你一停不要紧，那后面一连串的人受不了啊。
3: 哎、
4: 所以就是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说吧，即使你路上就是你说错过了路口什么，你别猛刹呀，
3: 当然
4: 慢慢的啊，慢慢的。
3: 这可不行啊，
4: 你可得给后面留一点这个反应的时间
3: 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美食了，这位叫这个叫海水说到了，京二路正四街交叉口附近有一个阿刚铁板烧，还不错。
4: 啊，铁板烧也有的推荐了。
3: 阿刚铁板烧，以前在京七路上也有一家，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开的啊，或者是搬了。京七路也有一家阿刚铁板烧，我原来有时候晚上下班的时候去吃过，确实很好吃。
4: 哎呀。好，再回复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之前有位朋友还在问说有没有香水推荐，昨天吧我记得，这今天说来就来了，可能是听到了大家的心声，咱的爆款商城就把圣罗兰家的自由之水拿上来了。那种若有若无的这种香气，就好像温柔的滤镜一样，比你的妆容啊穿搭呀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属于夏天的一种香氛，不是刺鼻的浓香，而是带一点高级克制感，然后松弛慵懒的温柔香气啊，前调是清爽的柑橘，然后中调呢是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尾调是香草，那种比较温润醇厚的感觉。来吧，直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大牌，你听听价格啊。 YSL 家的香水50毫升，正装价是1220，今天咱们带来的价格直接25折，299就拿下了。299啊，这个数量确实不多啊，拍完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大家有需要的就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发送大牌送给家里的那个他，也是你的一份心意啊。
3: 周末了也可以带着大朋友小朋友们，带着全家一块来参与咱们的活动啊。5月16号的时候，咱们在郑州天堑湖1041联合纯悦饮用水邀您参加公益健步走的活动。这个活动很抱歉跟大家说，报名已经是结束了。一路纯悦传递美好，已经报上名的朋友呢，记得5月16号到天堑湖来参加活动。您的报名费呢，将会用于特殊儿童公益农场的建设，守护星星的孩子。纯悦饮用水 与美好同行。
4: 哎，
3: 这个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咱们五月份的装修宠粉福利进入了倒计时。
4: 哎。

0: 还有时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啊，推出了现在，比如举个例子啊，100平方米的房子，100平方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了。
1: 10万全包直接落地，
0: 包括什么呢？包括设计，包括施工，包括主材，一站式给你配齐。签约的话呢，现在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您现在回复装修，赶紧去看一看。回复装修，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啊！回复装修两个字，还能抢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红包等等。名额剩下的不多了，所以，赶紧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啊！实惠装新家。
2: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早上8点钟了，又到了早高峰最繁忙的时段。那这会儿有哪些路段值得我们格外注意呢？问问外场主播李雷。
6: 好的，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松山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桐柏路上了。此外呢，在南三环的西向东快到机场高速，中间车道发生一场事故，目前的后方排队已经有2公里左右了，大家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省内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呢，京港澳高速的目前连后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是暂时关停的，预计呢会在年底恢复正常运营，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修正，省内其他高速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说开车出门，不管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担心的是啥？是不是担心路上万一有点什么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想着我买过车险了呀，我打客服电话吧，到时候又找不到人，那真的瞬间崩溃了，怎么办？到交通广播来办车险，我们呢帮各位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就这个团队就只服务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他们不接待其他的客户的，就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这个真人坐席就是一对一跟你沟通了。如果万一出险了，有点什么小刮小蹭之类的，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要说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啊好香啊，以前你要单独买的什么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全都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了。所以我们一直建议大家，除了要买交强险之外，车损险给自己来一份，还有 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很多朋友不太懂的，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就这种附加险，它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你可能花几十块钱得到一个大大的保障。